0: 富变迁看供应链财富密码报道。当市场还在紧盯 GPU 跟专业代工的时候，全球大资金已经悄悄流向最底层的关键零组件。本期理财周刊将透过台湾首富的40年变迁，为读者拆解台湾产业如何从本土资产型走向全球高度复杂制造，并且解密下一波台股的投资主线。从2024年广达林百里因为 AI 伺服器狂潮首度问鼎年度首富，到2026年陈泰明在即时榜的逆袭，这代表 AI 供应链财富外溢效应已经正式延伸到过去被当成成熟循环性的电子零组件类股。这背后有着非常暴力的数据支撑， AI 伺服器平台对高阶被动元件例如 MLCC 电阻电容的用量跟规格是呈现几何等级的放大。传统 AI 伺服器遇到了下代世代 AI 平台，市场资料显示下一世代高阶的 GPU 平台 MLCC 用量估计是高达 23.4 万颗，甚至还有特定款式的用量直接飙升到 44.1 万颗。而 AI 资料中心对于高功率、高散热、高可靠度的严苛要求，使得高阶被动元件在硬体清单当中单机价值量显著提高，这直接就推升了国巨的估值，使得国巨股价在今年五月强势冲破690元，市值一举突破了新台币1.4兆，陈泰明的身价也因此结构性的暴涨到156亿美元。不过榜单口径的本质还是有差异，也陈泰明目前的首富身份是基于富比士即时全球富豪榜，而这会高度随着每天的股价波动。但如果看的是年度榜单，那么2025年富比士台湾50大富豪榜首富仍然是拥有庞大资产底盘的富邦蔡明忠、蔡明兴兄弟以及家族，大约139亿美元。因此投资人还是要分清楚即时波动跟长期资本的差别。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从首富变迁看供应链财富密码。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3: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2: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3: 哦，其他的料理哦。
2: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3: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2: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4: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5: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唉，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子吗？
8: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暨药引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7: 真的吗？
8: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7: 好，我马上打。
8: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9: 无钱，拢总无钱，银行贷款爱搁等，未付起。
10: 欠钱就来三洋当铺，借多借少拢好借。
9: 利息低，好借款。
10: 支科票贴现，汽机车、金饰、土地、房屋贷款，出手紧，够方便，马上提现金，帮您解决钱的问题。
5: 台中市中民南路上，台湾大道旁，三洋当铺，04-2328-0000，控诉23-28-0000。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2: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 空气

这首歌曲来自 Honey 加上 Becca 一起合作的歌曲，这首是个旧歌，但他在十周年的时候推出了一个新的翻译的版本，翻唱的版本。这首歌叫做 Crying Over You Ten Years 的版本。然后这个歌，他的歌词在唱到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何一直为了你哭泣，然后在讲述的是一段心碎的恋曲，不知道为什么对方离开了自己，然后自己好像是被丢下的、被落下的那个人，然后自己一直在哭，很悲伤、难过的一个心情的歌。早上8:12。昨天我们分享了百香果它的词汇的由来，它原本是西班牙的传教士，他们看到这个百香果的花，看到觉得很像是耶稣受难的那个状态，所以他们就把它称之为 passion fruit， 受难果，很像耶稣受难的感觉。后来这个 passion fruit 被日文给借去了，日文就直接把它音译叫做 passion fruto， 所以就听上去大家觉得很像是中文里面的百香，因此它就有了百香果这个名号。那另外我们也提到番茄，也是类似的这个感觉。番茄的原产地也是在中南美洲，在南美洲的秘鲁这边，在厄瓜多这边，这是番茄的原产地，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但是作为第一个农作物大规模种植栽培的是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在阿兹特克人的语言当中，番茄被叫做 tomato， 就是膨胀的果实，是它最早的名字，也是现在我们很熟悉的番茄的英文。后来西班牙人去到中南美洲，他们也当然跟番茄有相遇。西班牙人他们在攻打阿兹特克帝国的时候，也首次接触到了这种红色的果实，他们就直接借用了阿兹特克人的语言，把它直接用过来，但稍微改了一下，在西班牙语里面番茄叫做 tomate， tomate 就因此跟着西班牙人的船队展开了它的全球航行。后来西班牙帝国就开辟了一个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路线，就从墨西哥这边，然后经过太平洋往菲律宾。这条航线当初也是叠了很多人命进去，填了很多人进去，后来才真的开辟这条航线。那这个西班牙带着番茄就也走了太平洋，到达了亚洲地区。西班牙水手他们在称呼番茄的时候通常会称呼复数，所以叫做 tomates， 这个就带到菲律宾。菲律宾当地的原住民族他们就把这个发音用他们的语言叫做他加路语，把它在地化，所以他加路语的菲律宾这个语言在讲番茄的时候叫做 camades， 因为西班牙水手他们称复数嘛 tomates， 然后在他加路语叫做 camades， 所以这条太平洋航线也是番茄日后前往亚洲的重要的一条路线。我们先看另外一边，后来中南美洲这边的番茄被西班牙人经过大西洋这条航线带回欧洲的时候，英文是直接就吸收了西班牙语，直接叫它 tomato。 可是在意大利早期传进去的番茄的品种颜色比较偏黄色，所以意大利人把它称之为 pomodoro， 翻成中文叫做金苹果。意大利人觉得番茄是金苹果，因为以前没有看过番茄嘛，所以他们就用现有的东西用苹果去翻译它。那么在法国是因为他们对意大利语有一些误读，就是他们误会了意大利人的意思，然后再加上当时候法国人认为这种果实因为它是比较红色的，比较那种鲜艳的颜色，觉得这个应该有催情的作用，因为它曾经也被叫做狼桃，大野狼的狼，桃子的桃，很多人当时候认为这个是有催情作用。那法国是一个比较浪漫的国家嘛，他们就觉得这个名字应该要取得浪漫一点，他们就把它称之为 pomme d'amour， 爱情的苹果。所以一样都是苹果，但法国把它称之为爱情的苹果，催情的苹果。好，然后再回到太平洋航线这边，番茄是大概在明朝的时候，大明帝国的时候，由西方的传教士或者可能也经过亚洲这条贸易路线，而且很可能就是从菲律宾传到当时的大明帝国，所以它在中文世界的名字叫做番茄。番就是在中文世界里面代表它是外邦的，它是舶来品，它不是本土产的东西。再加上番茄的植株跟同属茄科家族的茄子很像，我们讲的是植株不是它的果实，就看它的那个根茎叶会觉得很像是茄子，所以它就被称之为番茄。而另外在北方一点，就一样是中原的北方，因为它长得像柿子，而且它是从西方来的红色的果实，所以它也有一个别名叫做西红柿，也是现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称番茄的名字。那么这个西红柿在台湾我们也有一个类似的名字叫做臭奇亚，臭柿子，这个就是番茄的别名，所以我们也同样用柿子的这个外形来去讲番茄。好，这边到这边都还没有问题，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在
尤其南部地方的朋友在讲番茄的时候，不讲 tomato 也不讲 tomato， 叫做 gambabi。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呢？我自己有南部的亲戚，所以我有听过 gambabi。 然后我听 gambabi 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他应该是在讲那种小番茄。你有吃过有些小番茄是橘色的，然后它是比较甜的，比较没有那么酸的。我想说是不是因为这种橘色的小番茄看上去像甘嘛嘛，像橘子嘛，然后再加上它又甜甜的，跟它蜜像那个蜜蜜糖一样，所以它就得名叫做甘巴蜜呢。我本来以为是这样子，结果我又错了，就跟那个西盖哥，我以为是四季果，意思是一样，又错了，不是。这甘巴蜜是怎么来的呢？甘巴蜜是来自于在当时候的泉州，福建一带的泉州话。在大明帝国或者大清帝国这两个朝代的时候，很多菲律宾做生意的福建泉州商人，他们就把番茄带回故乡，然后把我们刚才讲菲律宾这边的他加陆语叫做 kamatis， 这是他加陆语菲律宾话。后来这些泉州的商人带回福建之后呢，家乡的人问他说：“哎，这是什么东西？”然后这些泉州商人他们自己有一些泉州话，那这个 kamatis 在泉州话里面叫做 gamati。甘仔德甘巴蒂甘巴蒂，后来再演变成台语，因为很多泉州商人也有来到台湾嘛，后来再经过一些语言的流变，就变成了甘巴蒂，是这样来的。它跟小番茄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小番茄，大家都是吃比较大颗的那个番茄。那这个事情也到台湾变成一个辨别你从哪里来很好玩的一个事情。在台湾你问别人说哎，番茄的台语怎么讲，你应该会听到三种不同的版本。在中部这边的人会说 kamado， 就是从日文这边借来的 kamado。 那如果是北部的朋友可能就会讲的是臭奇亚，臭柿子臭奇亚，因为它的那个番茄的植株茎跟叶你稍微搓揉它会有一个腥臭的味道，叫做臭奇亚。如果是南部的朋友你听到就是 gababi， 所以你可以问问看你周边的朋友，你可以问他说哎，番茄的台语怎么讲，你就看他回答哪里，你就大概可以判别他的家乡应该是北部、中部或者是南部。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妈，我找到工作了，
2: 真正有够，现在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支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都顺顺顺。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3: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兼主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4: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2: 详价远传门市人员。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台中市政府6月6号上午9点30分，在沙鹿就业服务站办理暑期打工无纸化联合征才，邀集7家厂商提供193个职缺，欢迎市民可以先到台湾就业通报名，并预约面试。详情可上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电洽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我们回来喽，
8: 快来吃山竹
9: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酸甜清爽又 juicy，
10: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1: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还是赖慧茹的歌曲，这首歌很有拉丁风格。We Lonely Lay Gong 这首歌曲让人家想到，就是有时候在台语里面会讲较笑亏，咱们讲的拢三明海色，天光了就讲咱们拍色拍色，就是讲说昨天在爱的时候，大家都说山盟海誓，然后等到爱已经消失的时候，就说啊，昨天晚上抱歉抱歉，这种感觉。8:27。刚才分享的番茄这个词汇，它的语言，它的来源是来自于菲律宾的他加陆语的 gamadit， 然后就在泉州话这边，泉州上人把它说成 gamadit， 然后后来就变成 gamabit。不过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讲到，我一开始以为是因为那些小番茄长得橘色的小番茄像是 gamma， 所以有一个 gamma， 然后再加上那个甜甜的味道，所以就得名 gamabit。现在学界也有这个说法，不过我自己觉得应该是从那个他加陆语这边翻过来的，可能性。我觉得是高一点了，但就提供给你参考一下。而番茄这个作物，它虽然在阿兹特克被大量种植，可是刚回到欧洲，刚传到欧洲去的时候，大家都不太敢吃，因为番茄它的植株长得很像另外一个欧洲本土的茄科植物，叫做颠茄，疯癫的癫，颠倒的颠，颠茄。然后这个颠茄在欧洲，他们以前是中世纪的时候，很多女巫拿来制作一些迷幻药啦、毒药。或者是有些黑魔法的材料，就用到这个颠茄。因为颠茄后来经过医学的考据，颠茄它是会有几个不一样的症状，你可能会瞳孔放大或者视力模糊，它是有毒的，它里面有阿托品跟东梁荡碱这种长效毒素，所以颠茄吃了你会有幻觉跟精神错乱。那那时候的女巫就把它拿来作为迷幻药，而且还有在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很多女生，她们会把这个颠茄。它是一种浆果，黑色的浆果，它会把那个颠茄的汁滴在眼睛上，直接当作瞳孔放大剂。因为颠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Belladonna，Belladonna 在意大利文当中也被称之为美丽的女子，因为很多女生就把它当作是瞳孔放大片的效果在用。那现代医学颠茄还有被使用，它的萃取物拿来就作为散瞳剂。那以前大家还不了解这个颠茄它的毒性，所以就觉得说，哎，番茄跟它长得很像，应该也是有毒的。还有在欧洲还有一个曼德拉草，那这个跟颠茄是类似的，都是被拿来做迷幻药啦，做毒药。那么番茄的茎、番茄的叶子，确实有一种叫做番茄碱，它是一种生物碱的成分。你只要轻轻揉捏它的叶片，就会有一个青草味，所以大家才会说它叫草皮亚。那那个味道让当时的欧洲人更相信，这种颜色鲜红，而且红到很不自然的果实，一定是有毒的。所以传进欧洲200多年期间，大家都不敢吃它。它只是一种观赏植物。那是谁要吃它呢？本来有一些贵族有吃，可是贵族吃了之后就会离奇身亡，所以很多贵族就不敢吃。因为在17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那时候很多贵族、很多上流阶层，他们的餐盘是一种叫做白蜡的成分。这个白蜡是用铅、用锡去混合而成的一种合金，就是一种比较高贵的餐盘，就对了。那那时候切开番茄，那个番茄不是会流那个汁吗？这个番茄的汁是蛮酸性的，它就把这个盘子里面的铅溶出来，所以吃了番茄的贵族马上就铅中毒，就腹痛、呕吐，甚至死掉。可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那个背后的凶手是铅，大家就觉得啊，这个番茄一定有问题。有趣的是，当时的平民、穷人们，因为他们没有金属餐盘，他们只能够木头做的盘子吃饭。那木头跟番茄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穷人吃番茄完全没事。所以导致很长一段时间，番茄不是没有人吃，只是吃的人都是穷人，都是比较中下阶层的人。那番茄在那个时候就被认为啊，只有穷人才能够吃，才会吃，它就是被当成一种低阶的食物。在上流社会这边，大家是不吃的，把它作为观赏植物。那后来什么时候开始贵族才吃呢？就要讲到意大利了。意大利的穷人们，他们本来就是会为了生活，他们就会用面团，便宜的面团，把它揉平，然后再加上便宜，因为贵族不吃便宜，而且又很容易得到的番茄酱。那个时候上流社会觉得番茄不是上流社会的人吃的，所以街头的百姓、街头的快餐素食就是吃这种披萨的祖先，便宜的面团加上番茄酱，就直接当成一餐，街头直接吃，快速又方便。而这个事情一直要到1889年，那时候意大利统一不久之后，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就带着那个著名的玛格丽特王后，他们就去到意大利拿坡里来视察。
那国王王后他们平常都吃宫廷菜嘛，都吃腻了，很精致没错，可是吃腻了，所以他们想要吃吃看，拿破里当地平民美食。其中有一个披萨师傅叫做拉斐尔埃斯波西多，他就被召进宫廷，他精心准备了三款披萨，而其中一款他就还故意就要拍马屁的感觉，就选了刚统一的意大利的国旗，红绿白三个颜色对应到的食材，红色就是番茄，白色就是那个莫扎瑞拉 cheese， 绿色就是罗勒叶，他就用了这三种食材，然后去弄了一个意大利国旗的颜色，要来讨好国王跟皇后。那没想到皇后吃到这个披萨，这本来是穷人在吃的，她吃到这个披萨之后，哇，爱不释口，她就受宠，这个师傅就受宠若惊，然后他就也赐名这个披萨就叫做玛格丽特披萨。所以你现在点到玛格丽特披萨，看上去好像是披萨里面最平凡无奇的一款，但它却是最经典的一款，而且它也是让这个番茄成为贵族又重新敢吃的那一款披萨。因为这个皇后吃了之后没有死嘛，没有问题，所以就洗刷了过去那个番茄有毒的冤屈。皇后都吃了而且都没事，赞不绝口，所以就打破了整个欧洲上流社会对番茄大概200多年的恐惧跟偏见。再加上他用了国旗的配色，所以番茄跟 cheese 的搭配本来是拿破里的穷人的食物，突然摇身一变变成意大利爱国主义的象征，番茄酱也正式成为意大利料理的灵魂。后来很多意大利的移民他们就去到美国，有一个大移民潮，很多移民他们就带着这个拿破里的玛格丽特披萨去到美国纽约，去到各个地方，然后再随着二战美国的文化输出，所以这个番茄酱的披萨跟着番茄就一起传播到世界各地去，重新的再环游一次世界。

0: 这里跳水最好了，水够深
1: 啊。可是我没有带衣服哎。
2: 不管了，先玩再说啦。
3: 好精彩哦，快下来啊！
0: 谁推我啦？
4: 这些声音在夏天很悦耳，这些水声在夏天很诱人，但要是没有注意安全，很可能从此沉寂无声，或是
5: 天气炎热，前往溪流、海边嬉戏玩水的机会大增。不过水中充满危机，一定要多注意。前往的戏水地点要合法，避免做出危险行为。不要落单，下水前先暖身，以及注意气象报告等等。还要记住救溺五步，也就是叫、叫、深、抛、滑。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注意戏水安全，才能玩得开心又放心。
6: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7: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八岁生日快乐。
8: 哎，今天咖啡又买一送一哦。
9: 你最好卖掉我，啊，那么我随和你知影我的鞋啊，穿23号诶。
10: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贺成交啊？
11: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
12: 学无止境。
11: 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1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哦，菲比，这周的专案简报好卡哦，我快疯了啦。
2: 哦，爱丽丝，工作要顾，身体也要顾啊。
1: 嗯，
2: 对了，上周发给你的妇癌免费筛检预约连结你点了没啊？
1: 啊，那个啊，每天忙到快要翻跳，我哪有时间啦。
2: 哎，你呀，也应该要学会照顾自己的身体啦，再忙也要去啊。
1: 嗯，
2: 政府补助的乳房 X 光摄影和子宫颈抹片检查花不到你半个小时。
1: 嗯，
2: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才是投资自己
1: 啊。也是啦，哎呦，没有健康赚再多都是医药费。
2: 别忘了哦，30岁以上的妇女要定期进行子宫颈抹片检查，45岁以上女性每2年做一次乳房 X 光摄影，有时间要快点去预约哦。
3: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哈。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欢迎庄雅玲医师。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妇产科庄雅玲医师。
3: 是，其实，在癌症的防治当中呢，其中有一个重点哦，叫做早期发现这件事情。如果可以早期被诊断出来呢，就可以增加治疗的效果哈。那节目的一开始呢，就要先请问一下庄医师了哈，在妇产科的领域当中，有哪一些癌症？这个是可以提早做筛检出来的呢？
4: 好，其实以女性来讲，就是最常见的癌症其实是乳癌，
3: 没错。
4: 所以目前我们就会定期的建议要做乳癌的筛检，比如说做乳房摄影或者是乳房超音波。
3: 嗯哼。
4: 那另外一个以前最常见，但是透过筛检发生率在往下降的一个癌症，就是子宫颈癌，
3: 没错。
4: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推广子宫颈抹片检查。之前有一个口号，就是说6分钟
3: 护一生，
4: 主要是你透过这个子宫颈抹片，我们可以早期发现子宫颈癌。那子宫颈癌如果在临期的时候发现，它的治愈率几乎是100%。
3: 嗯，
4: 但是如果是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那治愈率就会下降很多。
3: 是，
4: 所以我们都会鼓励大家要定期的做抹片检查。
3: 是，
4: 那国健局在这方面也都有计划，就是3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有一次免费的抹片检查。
3: 嗯哼。
4: 那去年开始更扩大到25到30岁也有一次免费的抹片筛检。
3: 是，所以呢真的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女性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哦。那刚刚讲到了一个癌症的防治，其中一个重点叫做早期发现哦。来跟大家聊一下乳癌。乳癌可以算是女性的好发率最高的一个癌症哦。请庄医师来跟大家聊一下乳房摄影跟超音波检查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有时候那个健康检查它有超音波检查，但是它不一定有乳房摄影，这两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4: 基本上乳房摄影它就是很快啦，就是它照一个 X 光的时间可能5分钟，就结束了。那它主要就是看一些乳房的钙化点的分布，来判断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3: 嗯，
4: 那但是乳房摄影对于东方女性有些乳房比较致密的，它会有一些盲点，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必须要加做乳房超音波来。它做一次可能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可能15分钟甚至到半个小时。
3: 哦，
4: 对对，所以它比较没有办法当做一个筛检的工具。但是如果说有家族病史的，还是会建议定期的要做这方面的检查。
3: 嗯，是，等于是两个部分呢是相辅相成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的疑虑呢，最好是两个都做一下哦，尤其是女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庄雅玲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庄医师。
4: 谢谢大家。
3: 是，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2.9 城市广播。
1: 早上时间8:52，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1839年的6月3号，当时林则徐在广东虎门开始硝烟。历史课本以前跟我们讲说这是民族英雄的爱国情操，但我们现在如果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呢，这其实就是国际贸易战跟金融保卫战。因为当时英国把鸦片卖到大清帝国，把大清帝国的白银就都赚走了，这造成了大清帝国有严重的白银外流跟通货膨胀。所以林则徐奉命烧烟，其实就是在打金融保卫战，他就是要截断这个掏空当时大清帝国国本的恶性循环。那么对照到今年，我们才刚经过通膨大考验，还有全球供应链的洗牌，以及美中两大强权之间的金融战，那种贸易战，这时候我们要问问看自己，我们以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自己的白银，就是有价值的东西，是不是也在悄悄的外流？那些让我们深陷其中、深陷温柔乡、深陷舒服的心情，但是却没有太多产值的现代鸦片，是不是也偷偷的在把我们的白银给掏空呢？尤其是我们每天滑短影音带来的那种廉价的多巴胺的刺激，某种程度上这不就是一种现代鸦片吗？另外是1965年的6月3号，当时美国的一位太空人爱德华·怀特，他执行了双子星四号任务，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太空漫步的太空人。那个太空人的画面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那个太空人，打开舱门，你面对的是你根本不知道东南西北，不知道上下左右，没有重力，而且深不见底的黑漆漆的宇宙。你踏出去的那一刻，那个恐惧的感觉可能也会伴随着新鲜的感觉往你袭来。这是不是很像我们在很多碰到所谓的中年危机的时候，或者是想要转型的时候的心情呢？尤其再加上 AI 科技啦、自动化工具排山倒海，你在哪个行业你应该都在听你的老板要喊转型，要喊转型。我们就很像是当初那个走出太空舱的太空人，很多无力感，很多焦虑感，觉得自己好像会随时被宇宙的黑暗给吞噬一样。可是呢，当时候太空人他们在漫步的时候，身上其实都会有一个安全绳索。这个绳索呢，以我们来讲，就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来累积的人脉啦、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是你的沟通的技巧等等。就算工具再怎么进步，终究还是需要有经验的人来去看见问题、定义问题，然后找出适合的工具。所以就算是一开始无重力的状态，有点手忙脚乱，但只要那根安全绳索还在，只要我们的实力还在，就不会迷失方向。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三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股周二延续创高走势，在强劲就业数据、中东局势缓和以及 AI 人工智慧题材支撑下，三大指数同步收红，并再度改写历史纪录，道琼上涨228点，连五涨，纳斯达克小涨0.03%，日线连四红，费城半导体飙涨5.8%，再攀巅峰。标普500指数小涨9点，涨幅0.1%。在中东战事方面，市场情绪受到中东局势改善激励。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强调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在快速推进，市场对区域冲突降温的期待升温。新唐旗下晶圆代工事业宣布，自7月1日起再度调涨价格，涨幅最高达30%以上。新唐表示，目前各制程产能配额已全数由既有客户包下，在供给极度吃紧下，透过更合理的价格机制，才能确保长期客户获得稳定且可预测的产能供应，同时反映成本与市场供需变化。光通讯话题正夯，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昨天在台北国际电脑展却直言，通光过渡时期应该尽可能持续。

0: 地，品牌客户拉货潮逐月显现，包括宝城、来意、志强、玉琦等制鞋大厂，第二季起接单与出货潮一波波，下半年在世足赛订单涌入下，营运也将优于上半年。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洗手的好慢哦。
2: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3: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喝甲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4: 听见身体的声音，喝甲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5: 求职季到了，公司要征人，职缺内容和薪资都要写清楚。
6: 老板，那可以直接写面议吗？
5: 我们薪资不到40000，不能写面议，要明确写出薪资或列出薪资区间，让求职者一看就懂。
6: 原来如此，薪资写清楚，才能更快找到适合人才。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无钱，拢总无钱，银行贷款爱搁等，未付清。
8: 欠钱就来三洋当铺，借多借少拢好借。
7: 利息低，好借款。
8: 支客票贴现，汽机车、金饰、土地、房屋贷款，出手紧，够方便，马上提现金，帮您解决钱的问题。
7: 台中市中民南路上台湾大道旁三洋当铺，04-2328-0000，控诉23280000。
9: 唉，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子吗？
10: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及药引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9: 真的吗？
10: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11: 好，我马上打。
10: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3: 生活打勾，
14: 健康打勾，
15: 欢乐打勾，
13: 好运打勾，
16: 音乐打勾，
17: 歌队也打勾。
13: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吴贝雅歌曲你懂我。在茫茫人海当中，若是能够遇到一个懂你的，或是一些懂你的朋友，或很多懂你的人，真的都很 lucky 很幸福哦。在伴侣关系当中呢，我们事实上也很希望能够遇到一个眼神，一个 move啊，你就懂了的那种人啊，对吧？哎，我昨天刚好在那个抖音的那种短影音啊，看到有一段影片呢，就是他们也是在模拟那个用猫猫狗狗来扮演那个剧中角色嘛，对不对？然后那个狗狗呢，就对他老婆猫猫说呢，你这样一天天一天天的，我都已经忍你忍很久了，怎么样，能过就过，不能过呢就离吧。就很大声对他老婆说，就他老婆呢就是缓缓的，本来在看手机，缓缓的就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啊。那只狗狗呢，他就说，我昨天就是听到隔壁的那个老王就对他妻子这么吼的，真的是很过分呢，我现在立马去煮饭了。马上就闹了，有没有？所以他这个眼神有没有，这个他老婆一个眼神哈，对方就懂了啊，要活下去还是赶快去煮饭吧啊。好，那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Loading 心理测验，然后呢请选一个图案哦， ABC 就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图案，我们要来看一看在感情里对另外一半的期望是什么啊，就请大家来选一下。那今天到了礼拜三，华裔点歌的点歌主题，感谢 Sandy Chen 的提供哦。因为呢 ，Sandy Chen 呢，他之前就说我没有做过什么告别式的歌曲，有做过婚礼的歌曲，那有没有离婚之歌哦？所以呢，有没有适合在离婚以后呢听的歌曲，或者是呢经历了分手，不管是经历离婚还是分手，或是正在享受一个人单身生活，其实要离开一段关系呢，事实上都需要蛮大的勇气，也需要一段的适应期的，有些人呢也是久久好像还是会想到以前的点点滴滴哦。那我们呢在点歌部分要悲也是可以啦，但也不要太悲伤，也可以来点正能量疗愈感充满希望的歌曲，否则的话呢大概约两个小时听到那些这个一直都很悲很悲的，还要不要活啊，还要不要工作啊，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也可以充满一点正能量，未来会怎么，下一个会更好啊，还是可以遇到什么，或是一个人也很快乐啊之类的，那种正能量歌也是可以点的。所以呢就是离婚或分手的时候适合听什么的歌呢，哪一首是你的情商解药呢，或者是那个歌让你觉得一个人其实更好呢，好，就可以呢来留言。明天礼拜四就会选一些歌曲来播出啊。再来今天的讨论子题呢，谢谢秀秀昨天呢的提供哦。他说呢，你有没有曾经因为未婚啊，就是被贴上有钱又没有家累的标签，或者是呢没结婚加班出差都你先来，在生活或职场上有没有遭遇过不平等的待遇哦？或者你觉得其他呢就是单身有点被歧视不平等的待遇，都是可以来分享的哦。他自己是说啦，就是说有时候呢这个亲戚朋友会有一些让人家不舒服的想法和观念，就会觉得说，哎，你未婚啊，钱你存很多啊，啊，你很自由啊，你想出国就出国啊，你想买什么就给他买下去，考虑什么啊，你又没有什么家累之类的。他说呢，其实拜托，他家里面也有高龄的父母亲要来侍奉啊。什么叫做没家累？谁说未婚就一定可以存多少钱？也要看那个薪资多少嘛，对不对？现在物价那么高，对不对哈？所以呢他说他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状况，那大家又是怎么样想的呢？有没有遇过相同的那种感觉啊？都可以到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好的，继续来送上的是吕士轩的歌曲《通情达理》。

0: 好的，这三张图大家已经选好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呢，你对另外一半的期望是什么？如果说你选择是 A 的话呢，你期望是浓厚而细腻的关系啊，那你希望跟另外一半呢是这个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介入，非常紧密哦，黏着度很高的关系，因为你本身呢其实占有欲还蛮强的，对他呢也是一心一意的来付出，而且呢就是你的占有率强烈到呢，就算跟朋友啊就是已经渐渐疏离哦，朋友都没有什么来往了，你也觉得说没什么关系，只要有对方呢有自己的伴侣在就可以了，因此呢你对恋人的期待呢是希望透过只有两个人之间才懂得那么默契，你们两个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好，两个人呢来好好的沟通，或者是呢就是互相作伴啊，互相扶持，长久走下去，就是你希望这个浓厚的这个关系，浓厚又细腻哦的关系你就很满足了，所以呢就算没有旁边的人出现你也觉得 OK， 就是跟老公啊或老婆啊就是两人世界，你就觉得非常的棒了。好，如果说是选择 B 的话呢，你是在这个另外一半身上希望能够有新鲜感，希望有新鲜的关系哦。你对恋人的要求也蛮简单的，就是希望呢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啊，有那种新鲜感，就算交往很久也希望能够呢跟热恋期一样哦，就是要有一种神秘感，或是哎呦有点那边耍小心机啊，让彼此呢都有那种小鹿乱撞的滋味，比如说呢打扮忽然不一样了，发型忽然改变了，所以呢就会觉得说哇好像又恋爱了呢，好像又坠入爱河了呢，你喜欢呢有那个另外一半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别出心裁的约会，你希望说呢不管交往多久，比如说呢可能忽然就又送你一束花哈，就让你觉得说哎呀怎么好像回到热恋期哦。不过呢如果说交往很久或步入婚姻以后呢，哎，忽然送花这个也要那个警觉，那个天线要打开，哎，会不会在外面做了什么亏心事？哎呀，不要这样想，人家是真的想要重温浪漫啦。对对对，是的，是的哈。对，这个选别人呢，就希望有新鲜的那种关系，不是跟别人呢。好，再来是选择 C 呢，就是期望甜蜜蜜的关系哦。你希望和恋人的关系充满了热情还有甜蜜，如果只是呢单纯的问候还有关心，比如说哎早安怎么样睡得还好吗这种呢就是只是单纯每天呢在那边例行公事的话，你就会觉得不满足哦。你对对方的期望呢是希望能够为更长久的未来努力也不失每次见面的满满爱意，最希望呢就是感情好到可以公然的放闪哦，就可以很肆无忌惮的这个释出你的热情还有爱哦。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你选的图来看一下呢你期望什么样的关系，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中台湾最大波秋季秋菜热潮正式引爆，台中效力居家长照机构埔里春天度假村、富丰企业社、元进庄企业、万间幸福企业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别再被动等待，现在就上1111中台湾，视为喜饼，金利和直管制造加工厂、清源裕源、宇泰新广告工程，超过30000间企业利用即时通等你约面试，04-2203-1111。
2: 社会新鲜人找工作有好康啦！涉及台中市29岁以下青年到各就业服务站台找工作，连续就业满一定期间，就可以领到最高43000元就业奖励金。详情请洽04-2228-9111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That's right.
4: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5: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4: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6: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7: 我们回来喽，
8: 快来吃山竹。
9: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酸甜清爽又 juicy，
10: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3: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他也是呢相当会诠释感情故事的歌曲哦。那他是薛之谦，这首歌叫做《租够》。租就是租房子的租，购就是购房的购哦。那这首歌呢，最初是在这个音乐真人秀节目《音乐园计划》当中来亮相的，后来也收录在薛之谦呢第13张的个人专辑哦，《守村人》当中。他是利用呢，就是一般人呢现在在这个都市当中可能要租房买房的一个现实的状况哦，来唱出呢过去的一段感情哦。那时候希望给对方一个家，但是呢，好像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太大的愿望。为什么连这个小小愿望他都没办法帮对方实现，所以呢有那种无能为力，还有那种自卑的感觉，也可能是房价太高哦，那么现实状况呢没有办法这个成就一段爱情哦，所以那个爱情就瓦解了。然后之后呢可能有能力了以后呢，可能彼此之间都有各自的家了哦。好，刚刚听到的是薛之谦的租购，继续要来送上的是由马良作词作曲原唱的一首歌，叫做往后余生，它事实上也是蛮有温度蛮深情的抒情歌曲。不过我们今天要来听到的是王鄂浪翻唱的版本，因为他的嗓音非常的丝滑细腻，很顺畅的感觉，我们来听这首往后余生。

这首歌曲呢也可以算是那种婚礼之歌啦，那也唱出了就是当你遇到一个很爱的人就想要跟他共度一生那种很坚定的一个心愿哦。那之前呢我也有在这个网络平台呢看过一段影片哦，它是一个婚礼的现场，我不知道是不是什么节目之类的，因为有时候看短影音他不太知道他的这个来龙去脉，总而言之呢他就是有剪接了很多新郎，然后呢就新郎呢就是一个一个的那个片段了那新郎呢本来都是背对出口的，然后等这个新娘的爸爸牵着新娘呢缓缓的走到新郎的背后，这个时候呢可能司仪才请这个新郎转过来啊，这个新郎一转过来看到自己的这个梦寐以求的爱人呢，很多都立马就流出眼泪了，真情的那个男儿泪哦，让一堆女生呢看了很羡慕，你到底是娶到多爱的女人啊，可以这样子立马感动这个泪流满面，反正就是娶到自己那个这个心中非常爱的一位啊，就是真的真情就流露了，所以他就剪接了很多这相关的片段，所以看起来呢真的也是蛮感人的啊。好，那刚刚听到就是王二浪的往后余生，当然呢想要共度一生有时候不是这么顺利的啊，很多时候呢都是失恋啊失败啊分手收场。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描述了已经失恋之后呢他也是振作故作坚强到后来慢慢释怀的一个过程，当然也是很感谢前面那一任呢的带来的这个成长啊，终于可以放下心好好的这个好聚好散的豁达哦。我们来听郭靖的拜你所伤。

hurt you. 好，听到的是韩国歌手 Lee Hi 所演唱的歌曲 Rose。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 好，今天三号呢，各地是多云到晴哦，高温炎热，午后在大台北还有宜兰各山区会有零星对流发展，气温呢普遍是31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呢，会达到36度以上的气温哦。那像专家吴德荣也提醒，到了礼拜五呢，5号那时候呢就会进入多雨期哦，要慎防致灾雨等等剧烈的天气变化。那根据呢最新的欧洲模式模拟显示，今明 两天就是3号4号呢，强密台风已经远离西南季风进入南海，台湾白天呢是晴朗炎热，要注意防晒防中暑，大气呢逐渐趋于不稳定，山区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雨哦。那明天的山区午后呢对流会发展比较强，可能也会扩及到部分平地。那今天各地区的气温呢，北部是23到37度，中部是21到38度，南部是20到39度，东部是21到36度。 那到了礼拜五到下周五呢，是梅雨季的第五波锋面滞留风和西南季风配合的形态逐渐酝酿成型，进入了典型的梅雨旺盛期。因为大气相当不稳定，容易有中小尺度系统在附近呢被激发，那要注意呢，到时候呢伴随这个剧烈的天气哦，所以呢就是接下来礼拜五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五呢，可能就是天气相当不稳定了哦，大家这个雨具也要携带好。 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呢就是Sandy Chan啊，他之前呢就是在讲到那个留言的时候，他也有讲说呢是不是有那种离婚适合听的歌曲哦。然后呢还有就是请大家可以来点歌。然后呢秀秀是说呢有没有因为未婚呢被贴上一些就是有点不平等待遇或歧视的标签，或者是在加班出差呢都是第一立马想到你之类的啊。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我先讲一下，今天早上起来呢，我是头香，我自己是头香，那个耿杰没有要那个要潜水要潜下去以后变成我头香了。然后我在想说，昨天大家不是说什么要休息吗？我会不会今天留言区一片空白啊？ 好，再好在呢，还是有不少朋友来捧场哦。那些不来的哈，不要想我求你们回来哦。你们想说我会想你们是不是？没那么容易啊。那个周杰伦好久不见那首歌中间等过一阵子再唱，一把剪刀一堆废话，还不是想要求求你回来吧？<笑>好啦，过一阵子再唱。今天来享受一下难得的那个清闲片刻。<笑>好啦，开玩笑的啦，开玩笑的啦。你们每个人都很重要啦，好不好？那个讲到那个什么单身啊，我真的是非常有感受啊。以前呢就是有感受过我们那个单身的人呢优先被考虑加班或者是支援啊。原因是 人家有孩子要养有家庭啊，我就问我们单身也有家庭啊，单身虽然是自己的选择啊，但我们也是人啊，有同样幸福的权利啊，怎么变成有家庭的人，我们要来成就他们的幸福和选择呢？我们得要牺牲呢？其实所以碰到这种状况呢，最好的做法就是抽签啊，大家都公平啊，不要在那边讲什么有孩子要养有家庭又怎么样，然后单身人就去死这样的那种感觉。 就不是这样子啊，我有点太激动，我太激动了，我太激动了，好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再让我想到那个电影，就是《欲望城市》的凯莉哦，他不是去参加朋友的新生儿聚会吗？他发现呢，他对朋友都很好，朋友呢结婚啊或什么生日啊什么新生儿聚会啊，他都会去送礼的。他还打扮得特别漂亮，穿了很名贵的鞋去参加。然后因为呢，他们家中有婴儿的关系，所以他的鞋子不能够带进去，就摆在外面。可是因为人非常的多，所以他后来那个鞋子很名贵的新鞋就被人家那个拿走了，干走了。然后他就 问主人说啊，我的鞋子不见了，那怎么办呢？主人也没有要赔偿他的意思，就说，这个人那么多，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拿走的啊，那想要他默默就吞下去。后来他就很不爽啊，他就想说，
哎，我是单身的，但我一直在庆祝你们所有我的朋友们，你们的人生的每一刻重要时刻，我都在那边帮你们庆祝。那我勒，我现在鞋子不见了，也没有人要帮我争取哈，我要得自己默默承受，为什么呢？所以后来他就干脆写卡片给他朋友说，哎，我跟我自己结婚了啦，所以请你送贺礼这样子。就解决了这件事情。哎呀，我又讲太久了啦，那我们下个小时再分享大家的留言哈。好，我们先来听歌，这个是 The Weeknd 所演唱的歌曲 In Your Eyes。

0: 好音乐为您带来好心情，在城市广播网感受生活的幸福与浪漫。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1: 抬头仰望天空透出来的光，替你抚平昨日的疲累及委屈，对自己说，新的一天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早安，我的城市。

在1998年推出的 Darling 这张专辑呢，是这个范晓萱哦音乐生涯当中呢算是他有一个重大转变的一张代表性的作品哦。那他是一改呢过去那种小魔女啊很活泼的甜美的形象，特地呢剪了一头这个利落的平头的造型哦。所以呢当时就是大家看到那个造型的时候也是蛮惊讶的。这张专辑呢是他自己亲自来创作制作，而且呢专辑的风格呢是比较走那种颓废摇滚味道，还有点那种蓝调的那种氛围哦。那也是记录呢他当时在爱情当中的一些压抑还有挣扎，那这首歌曲呢就是收录在其中哦，也是对那种感情当中的强势占上风的爱人喊话的一首歌曲哦。就是说呢我是因为爱你我可能才愿意这么有点卑微哦，但是呢其实内心呢也是就觉得说好像你这个因为我的爱你反而那么强势哦，好像主导这个爱情的走向那种感觉哦。好，听到的是范晓萱的 Darling， 继续来送上也是西洋歌坛当中呢真的是经典再经典超级经典作品 Hotel California， 在1977年推出哦。那是透过一个旅者呢他去夜宿华丽又神秘旅馆的故事来讲当时呢美国的社会很贪婪很有物质主义啊，还有美国梦的幻灭啊，还有沉沦等等哦，也曾经获得格莱美奖的肯定。我们来送上 Eagles 合唱团的 Hotel California。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我找到工作了，
1: 真骄傲！今嘛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2: 现在到远传专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兼主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3: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1: 想嫁远传门市人员，
4: 找工作找人才，请找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台中市就业服务处提供民众求职、企业求才、征才活动、职业训练咨询及就业奖助等多项服务，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市府总机04-2228-9111-36100及362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6: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5: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7: 我是房价侦探，最近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你的警觉心就是破案关键。谜团一，面试前要三倍查资料，报地点，看真伪。谜团二，面试中守住七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记住这些线索，你就是自己的房价高手。
1: 安全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听到的是 BTS 呢今年度的新歌、哦、Swim 游泳，然后也是在讲说呢，面对人生的各种的处境，或是在感情上的挫折，或是种种的压力哦，还是呢按照自己的节奏呢淡然的往前走，继续的游下去，往前游去哦。好的，时间是来到了10:08，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来分享自由时报报道哦。可能之前你们也有听过说呢，把那种已经离去的宠物的骨灰哦做成钻石等等的新闻呢、哦。在美国呢，有一位呢痛失爱犬的女子，就将她的爱犬的骨灰呢混在眼线纹绣的一个墨水当中，并且纹在她自己的眼线上哦，表示呢这个宠物它会陪伴我很久的时间，跟我一起继续过生活的感觉哦。那这个是人物杂志的报道，赫伯森呢在接受访问的时候透露呢，他将已故的爱犬派奇呢的骨灰就混入纹绣色料的决定哦，其实也是一时冲动，因为呢他是身为纹绣彩妆师哦，当时呢他预约了同事呢进行永久性的眼线纹绣，正好那一天呢去领了他的这个爱犬派奇的骨灰，由于呢当时他正准备要搬去杜拜，往返在不同国家之间哦，所以呢他不想要把骨灰呢放到手提箱里面，因而呢就想到说呢，很多人可能会将挚爱的骨灰就是纹在身体的刺青当中哦，他就问他的同事呢，可不可以把骨灰呢放到这个颜料里面，他的同事呢因为也刚失去了宠物，所以呢就答应了这样的要求。赫伯森就表示呢，宠物无条件的爱呢真的是很大家都能够理解这样的感情就对了，而且狗呢也非常的忠诚哦，始终如一，每天下班回家都是呢很热情的来亲吻主人哦，所以呢他说其实大家也低估了失去宠物的痛苦哦，可能也会延续蛮久的以及想要纪念他们的心情，所以他就决定呢把这个骨灰呢就是弄到那个颜料当中，然后就绣在自己的眼线上哦。那很多人呢对他这样子的选择是表达支持的态度，但是呢他觉得他自己的家人哦肯定是认为他疯了哦。不过呢这项举动呢也引发了一些安全还有卫生的讨论，在美国呢各州对于刺青的法规都不一样，部分州呢会要求刺青师呢只能使用没有拆封过的无菌的墨水，虽然火化过程当中的极端高温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应该是让这个骨灰变得蛮安全的、哦、但刺青本身呢就是有一定的感染风险，所以呢根据这个研究数据来指出高达67%接受刺青的人曾经表示呢对刺青之后呢会有产生一些过敏性的反应哦，其中呢是以这个丘疹结节还有肉芽肿的反应，那种皮肤呢隆起的病变是最常见的，所以呢要做这样的决定之前还是要多注意一下这个卫生还有安全哦。好的，以上也跟大家分享到这边，继续呢我们今天的互动、哦、是秀秀提供的子题哦，然后点歌的部分呢则是离婚分手适合听的歌，可以悲伤但是也希望能够有一些那种鼓励的哈、哦、振奋的那个歌曲，然后可以到 Fiona 的那个留言处来找到点歌这边，请就把它留下来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另外今天的子题呢就是秀秀提供的，就是说呢单身的人呢、哦、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没错，那但是有没有在职场上或其他的地方呢遭遇到不平等的那种歧视或待遇哦等等的，如果有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哈。雅妮呢说听到公主不准备找我了，赶快起床来留言哦，报告因为昨天晚上吃完晚餐吃了一碗八宝冰，就落塞一整晚都没有睡呢，怎么那么惨，你知道现在那种冰品呢也蛮多那种什么大肠杆菌之类的，辛苦你了辛苦你了，所以你今天还有上班吗哦，多吃一点那种益生菌之类的哦，希望那个能够或是那种什么有卖那种什么反正也是治肠胃的啦，对，多吃一点那种治肠胃然后有包含益生菌的哦，啊希望你能够赶快觉得舒服一点点。真仙丽妮真线他说有孩子家庭要养就多加一点班来赚钱呐、啊、跟着激动 very good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你单身的话去餐厅哦，被那个带位的时候通常会摆很后面，比如说两点钟大家都要进去哦，那种很多人的通常都是先带位，然后你一个人的你就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后来明明是你先到的，但是呢你就得要一直等，等到人家后来有空了哦，看到你了哦，单身的哦，一位是不是哦，这边请，有时候会有这样哎，所以呢是个单身到底怎么了，单身的人也是默默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们也没有制造多余的社会问题啊，对不对？那些吵架的不都是有结婚的吗？制造噪音在那边吵，对不对？这样我们今天会不会制造敌对啊？没有啦，我们就节目当中讲一讲了，下节目又好来好去了啦。好，Jimmy Wang 呢，他说昨天早上报那个飞安事故的新闻，本来是没有在意的，昨天回家才知道这个新闻是跟自己有关系的人。人生的意外总是这么的突然哦，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很错愕和难过哦。所以那个是你认识的人是不是？哇，那这个知道这样的消息应该是还蛮难受的哦，蛮错愕的。好， Apple 线呢，他说虽然在职场上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但之前有听过他人的相关经验，到了连假的时候，有家庭的人往往能够优先选择热门时段，而单身的员工常常被期望要体谅他人，选择比较差的班表，这也是一种单身歧视，没有错没有错，单身怎么了，单身势单力薄就要被你们欺负是不是哈？竟然还要什么体谅别人，体谅别人成全他人，顾全大局，对，这昨天那个谁贴的，顾全大局就是表示你没有在大局里是不是？我今天帮单身的朋友发声哦，大家不要那个怨对我好不好，也当然有一部分是我的心声啦哦。蔡琳呢，他说在工作职场上碰到都是很好就 hold 到顶的啦哦，因为呢要在职场上每天顺顺利利，真的是要人人好，不喜欢被人家排挤哦。张博可能他说以前也因为单身常被同事借钱，等一下为什么，理由是啊，你又没结婚，你又没有小孩子的压力，你借我一点钱是会怎样，结果钱借了就不还呢，而且发现他的本性之后，原本是好吃懒做的人，不加班还各种理由请假，结果呢另外一个同事发现他在家喝酒看电视，就是不想上班，人会求真的不是没有道理的呢，没错没错没错，而且什么单身就要被借钱，这什么什么谬论，什么谬论，什么你没有你，那我们不能过好日子吗？奇怪，你可以过好日子，你自己要生小孩的，你们生小孩之前也爽到了是不是？啊，你们自己要生小孩关我屁事哈，对对对，所以一律不借，一律不借好不好，让他自己去面对他自己人生的课题。丽娟说呢，今天是好天气哦，过去对老公确实有很大的期待哦，但越来越觉得两个人相处就是彼此互相学习成长，就能够长长远远走下去，就算有抱怨也会少很多哦。你是回应这个心理测验对不对？心理测验就是那个对另外一半的期待哦。嗯，你的留言帮我们缓和了一下气氛对对对，结婚也很好，结婚也很好的，结婚有小孩也是很甜蜜的，家庭也是很和乐的我们自己讲的有点心虚啊。 Richly 呢，他说我到现在没有结婚哦，感觉并没有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哦，大概是因为单身太久了你是说就无感也迟钝了是不是？对于别人的眼神也直接略过，没有发现对方有什么歧视的那种味道。世强说我是未婚有女朋友，最近有因为一些事情快要分手了，希望能够挽回哦。好好好，祝福你好不好，能够这个拿出你的诚意哦来打动他，希望能够挽回，但是如果他有别的选择的话，那就比较没办法啊我不要唱衰你，不要唱衰你，你加油加油哈。好，再来是娟娟呢，她说看到今天的子题呢，下意识很想点根烟呢。未婚的时候下班或休假很常被同事约去吃饭聊天，上班确实也很常被要求加班，而过年过节也很常被长辈问到底有没有对象了，哪时候要结婚，在做什么工作，有时候你长辈还会边聊天边用眼睛扫射你的身体，尤其是屁股，开始预知你到底会不会生等等啊，到底是关你屁事啦，真的是白眼翻到屁股沟的概念呢。总归一句，我抗压性还不错，从年轻到婚后在职场上目前还没有遭受到自己无法忍受的不平等待遇，比较常遇到被闲言闲语都是在家的时候比较多，没有办法附近的三姑六婆太多了哈。 好的，我们呢这个阶段就分享到这边咯。
1: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2: 慧语秋红谷，梯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3: 你们有收到小王传的奇怪照片吗？
4: 有啊，我还在半夜收到，超恶的，
5: 我觉得好不舒服哦，该怎么办才好呢？
6: 任意散布传播不雅照片或影片，可能触犯性骚扰防治法。遇到有人展示或播送不雅照片，你可以在事件发生一年内向110报案提出申诉，捍卫自身的权益。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7: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8: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播0800-552-020，
7: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9: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10: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9: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10: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9: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10: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1: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哦，这个是在2018年呢，胡彦斌推出的歌曲《你要的全拿走》哦。我觉得这首歌我之前呢也有练唱过，只能唱出那个我们两不相欠，中间呢那些都唱不清楚。来，它就是很考验舌头啦，所以当时也引发很多歌手网友争相挑战哦。难唱指数算是五颗星啊哦。而提到了另外一首难唱的这个考验神曲，应该近期的就是《跳楼机》了。我觉得难唱指数应该有4.5颗星。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0:29，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请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空军呢，高雄冈山基地一架 T-34 型教练机有2号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时，在跑道的北头坠落。事发时呢，无线电没有传出异常的呼叫或是回报发动机故障。塔台接获非辅事通知之后，下令飞管分队还有一线消防呢赶到现场，随后发布了飞机失事的讯息。抢救人员将火势扑灭之后，在座舱内发现了前后座两位飞行员殉职。空军司令呢，下令哦 T-34C 型机哦天安四号作业停止训练的任务，调查失事的主因。总统赖清德也代表国家呢，向两位飞官的家属表达最诚挚的哀悼之意，并且呢表示已经要求呢国防部组成专案小组，尽速查清呢失事的原因，避免类似情况发生，同时全力的协助家属的后事哦。2026年的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呢，2号正式开幕。总统赖清德出席致辞的时候表示，台股总市值五月攀升到4.95兆美元，成为全球呢第五大的股市市场。主计总处呢日前也上修了今年经济成长率到9.64%，预估呢明年台湾可以进入世界前20大经济体。这些经济果实呢，为科技业、还有制造业、中小微企业还有劳工朋友共同努力，也是再次印证了台湾已经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他同时强调，目前稳定供电到2032年前不会有问题。政府并持续推动第二次的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三立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台北国际电脑展哦，星光熠熠，全球关注不仅是超微 AMD 执行长苏资峰，还有辉达的创办人黄仁勋哦，接连来台国际半导体大佬英特尔的执行长陈立武，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还有呢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呢等人都纷纷现身台北。台湾呢无疑是全球科技的绝对核心。对此，财经专家胡彩平也感叹，如果在岛上的人还不能够知道自己有多重要，该如何配得上这个时代。联合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因应现代社会的变化还有多数民意，法务部昨天预告呢，民法删除有关继承的兄弟姐妹特留分、增订了特别贡献等修法草案的内容。法务部指出呢，新法更符合现代家庭生活，并且强调尊重遗嘱的自由。去年呢，有民众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上发起联署哦，要求废除呢民法兄弟姐妹特留分制度，主要理由呢是这个制度是源于旧时代大家族的观念，与现代社会脱节，而且惩罚单身或没有子女者。膝下无子的资深艺人曹希平去年过世之后，即使想要将遗产留给长期照顾他的干儿子，却也因为呢民法现行规定而受限，当时也引发了各界热议。法务部经过多次开会讨论，完成民法继承编部分呢条文修正草案，预告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分，并且增订继承人特别贡献的规定。联合新闻网的报道指出，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在2号证实，一艘呢悬挂着波扎纳国旗的空载邮轮哦，莱克西号呢试图突破封锁令进入伊朗哈格岛的港口，美军发射一枚地狱火的飞弹击中了它的舱室，也使船只失去了动力。
1: 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众朋友大家好，根据卫生福利部就是106年最新的这个更新的105年国人死因统计的结果呢，其恶性肿瘤癌症还是位在冠军哦，就是死亡原因之首。其实零零总总癌症真的是蛮多的，像国人很怕就是大肠癌啊，哈，也是台湾这个罹癌发生率最高的。另外还有像是这个肺癌啊，还有那个肝癌，那女生也怕那个什么乳房癌、卵巢癌，或者是男生有这个射护腺癌，以及呢就是胃癌啊、食道癌等等。这个我们人类这么怕癌症，那癌症有没有在怕我们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这个健康咨询顾问陈顾问。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不要看这个陈顾问现在啊，就是美丽的一个外表，留着长长的这个头发，然后身材又维持得很好。其实他以前也是曾经在这个鬼门关走一回，对不对？
1: 对，也是一个抗癌斗士。
0: 嗯，那我们常常听到，比如说身边的人呢、啊，就罹患什么癌症哈，当得到癌症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在医疗上你要去看医生、吃药做处理，应该也会有一些调整。你自己做过什么呢？
1: 其实呢，当然是生活作息就要调整啊。嗯，因为呢哈，医生有讲过，他可以帮你切掉恶性肿瘤，但是他没有办法抑制恶性肿瘤再长出来。
0: 嗯，
1: 那我们要先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人会有恶性肿瘤的问题。
0: 对啊，
1: 其实呢跟我们的体质就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0: 嗯哼哼哼，
1: 你看哦，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是三餐都吃得很好，
0: 而且都常吃外面呢，有没有？
1: 对，外食族很多。
0: 真的很多、啊、
1: 那活在我们台湾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宝岛。嗯，因为我们说真的，你晚上再怎么晚你都有宵夜可以吃， 对不对？所以呢常常会把你的体质养成一个酸性的体质。
0: 嗯哼哼，
1: 那酸性的体质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很了解，我们都知道酸性的体质不健康。嗯，一定要酸碱平衡嘛，对不对？所以呢哈，如果说你的体质过于酸性化，当然呢就是会变成癌症的温床。
0: 嗯，
1: 因为医生有讲哈，如果你的体质有办法哈维持6个月的一个碱性的体质，
0: 6个月都是碱性的，
1: 癌细胞就自动灭亡。
0: 所以癌细胞怕的就是我们身体变碱性的，
1: 没错。
0: 哦，它也有在怕的啦，
1: 对，
0: 不要只是我们怕它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我们要想办法让它也害怕我们。
1: 对，
0: 所以像是你刚刚提到我们生活习惯有哪一些，就是我们已经要开始知道说，哎，我应该是酸性体质了。
1: 其实在这个夏季我们要发觉是不是酸性体质很简单。好，以前我们有一则新闻说，家中的狗狗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得癌症？
0: 哦，真的有这个。
1: 对，因为狗狗的鼻子很灵嘛。嗯，那当你身体如果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开始飘散出异味。
0: 哦，异味。
1: 那我们常在讲，你要侦查你就是到底是不是酸性体质的话，其实呢哈，也就是你有没有口臭？
0: 嗯，
1: 你有没有狐臭？
0: 嗯，
1: 你有没有体臭？
0: 嗯，
1: 你有没有脚臭？为什么？因为酸性的体质呢，会把这个毒素啊、废油、废水全部都囤积起来在你体内，
0: 不容易在细胞里面，
1: 对，
0: 是
1: 不容易排出去。
0: 哦哦哦，
1: 所以它就会从你的汗味飘出来。你看我们以前常讲东西坏掉就这样臭生嘛，
0: 啊，就酸掉
1: 啊，对，所以你酸性化你就会变臭。
0: 嗯，
1: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再来呢，体质酸性化也不是只有癌症的问题而已。
0: 嗯，
1: 其实呢我们最近常常都会有一些高血压、心肌梗塞、脑中风，然后突然间走的这个问题。哦，
0: 很多新闻都是这样子。
1: 对，其实呢你要知道哈，我们的血液啊有一部分啊也是有蛋白质组成的。
0: 嗯，
1: 一旦它过酸呢，它就会怎样，就会跟挡。
0: 你的意思是说会凝固，是不是会在这个血管里面堆积？
1: 对，就有点类似你看我们的这个鲜奶。
0: 嗯，
1: 如果你放到变酸了，
0: 嗯，
1: 它就会变优酪乳。
0: 好，我明白。
1: 对，
0: 血液里面也可能会这样。
1: 对，然后如果是像豆浆也是一样。
0: 嗯，
1: 蛋白质嘛，你如果说放到坏掉它就变豆花，那你的血液如果过于酸性化，你就会浓稠，你就会结块，你就会堵住你的血管。
0: 嗯，
1: 就很容易引发心血管脑中风的问题。
0: 这样子听起来好像酸性体质就是造成一切疾病的源头。
1: 对，
0: 就像你的癌症啊，还有就刚刚提到那个心肌梗塞然后马上就走的人，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多。
1: 对，那酸性体质呢还有一个表征，
0: 嗯，
1: 肥胖。
0: 哦，酸性体质也会造成肥胖。哦，
1: 对，因为废油、废水、废毒排不出去，
0: 新陈代谢变慢。
1: 对，啊，没错。所以人家讲说年纪越大越来越偏酸就越来越胖。
0: 嗯，
1: 而且胖都是胖在中广部位。
0: 嗯，
1: 就是肚子啦、屁股那两坨肉。
0: 对，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减回健康，就是把它变成碱性的，要怎么样做呢？
1: 当然啦，啊，我们常在讲嘛，如果说你常常用吃的把你的身体变成吃成酸性，
0: 嗯，
1: 那你就要吃回你的碱性。
0: 那哪些东西可以吃了就会身体比较碱性？
1: 来，要记住一个口诀。
0: 嗯，
1: 口感越酸
3: 它就是越碱的
0: 哦，口感越酸就越碱，也就是说像是柠檬那种东西，
3: 对，像柠檬啦，哦，或者是青梅子啊，
0: 梅子梅子，
3: 对，哦，那现在呢，其实呢，我们国际医学会刊上面已经证实了，青梅果实是抗癌最好的食品，嗯，对，为什么？因为青梅一颗里面的柠檬酸啊，嗯，就等于十颗柠檬那么多，哇，而且它的有机酸又是水果之王，嗯，所以如果说你每天都可以吃个青梅去平衡你的酸碱的话，嗯，那你就不用担心癌症或肥胖的问题找上你。
0: 对，但是大家听到这边哦，不要自己就去买那个什么蜜饯，就觉得说哎，梅子好像不错哈，哦，然后就去吃蜜饯，因为蜜饯它是经过调味的，可能也放了很多一些什么化学物品，
3: 对对对，
0: 或者是
3: 其实呢也没有功效。国际医学会刊上跟你讲说，你要吃青梅的果实，
0: 对对对对，嗯，
3: 那你去吃青梅的果干，嗯，那已经没有里面的有机酸了。
0: 好，所以我们要这个交给专业的，他们现在是用这个日本的济州梅，然后去经过浓缩萃取，对不对？
3: 对对，嗯，其实现在的人养生呢也没有办法去吃青梅了，而且要六分熟，
0: 啊，
3: 没办法，
0: 而且你要吃多少啊？
3: 对对，所以就是。是吃梅精啊，那梅精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六分熟的梅子采收下来，不断去浓缩熬煮。那我们 Fiona 其实很在行，都知道说，其实现在最有名的梅精就是日本济州梅精，
0: 对对
3: 对，
0: 对
3: 不对？
0: 因为它果肉丰厚啦，
3: 对，它很大颗，果肉丰厚，有机酸很高，这全世界公认的。而且人家职人，日本职人的精神是用100公斤的青梅去炼1公斤的梅精，嗯，你看厉不厉害？不止这个样子哦，我们这个日本济州的青梅精啊，嗯，其实呢，我们在清明的前后是采梅的季节嘛，他做要做到过年才贩售，所以预定要半年，哦，而且一小瓶的话日币要2万块，嗯哼嗯，其实折合台币也差不多要4-5千块，
0: 你想他那个
3: 也不便宜啊，真的也不便宜，
0: 对，
3: 对。然后再来呢，哦，我们以前啊要去接洽都没有办法接洽到，因为人家这个有专利的梅精啊，它是经过日本东京医科大学证实有16大功效的，嗯，但是近几年我们一直去努力，哎，终于我们把合约签订下来了，我们每年都可以拿到一部分的产量的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
0: 是，
3: 但是为了我们台湾人，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梅精而已，嗯，那不就跟别人一样了吗？
0: 对，
3: 其实我们台湾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大肠癌。
0: 真的真的，这个罹患率非常高，
3: 扩散的很快，嗯哼哼，而且我们台湾人罹患大肠癌几率实在太高了，因为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调查，80%的女性都有便秘，75%的男性也有便秘，只是有些男生不讲而已，
0: 对对对对，男生比较不好意思，
3: 对，而且你知道吗，一天没排便就等于吸了5包烟的毒素，
0: 哎呦，就
3: 所以呢我们请这个哈日本啊帮我们把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啊，把它发酵成酵素，嗯，叫做梅精酵素，
0: 哇，所以它除了可以防癌之外，就是说它还有这个帮我们这个排除宿便的，
3: 因为我们一般呢哈改变酸性体质你就是要吃梅精嘛，但是我们酵素是要吃什么？吃帮助我们大肠的水分增加。你想，我们便秘的人跟拉肚子的人就是差在里面的水分多不多，嗯，所以呢，如果大肠的水分一增加，你的大肠里面的宿便就很快就冲刷出来，嗯，你就会发觉说，哎，我今天晚上如果有吃一包这个梅精酵素，隔天排出来的便便会很酸，嗯，很臭，很多，嗯，
0: 毒素都
3: 很黑，
0: 毒素都出来了，
3: 对，真的我没有骗你，嗯，而且呢我们为了要关心大家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就要来发放这个很好的日本梅精的这试用包，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大家一定要试试看。而且呢就是说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去改变那个习惯其实蛮难的，但是你可以每天都保养就
3: 对
0: 了，
3: 对
0: 对
3: 对，
0: 就是你有吃一些酸性的东西但是你还是保养，
3: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试用包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
3: 好，来，我们试用包呢如果要来索取的话，我们可以赶快打0800552020，0800552020。
0: 其实我，哦，现在大家的那种确信就是去外面吃好的，你可以吃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懂得保养，
3: 你要平衡，
0: 要平衡，
3: 要平衡，
0: 酸碱平衡。
3: 对，而且这个梅精呢，其实它的去油能力很好。如果你大餐过后你有吃，嗯，你会发觉说真的去油解腻。如果你今天打电话来索取，你回去做个小实验，把它抹在那个肥油肉上面，
0: 哦，
3: 有没有？
0: 就是那个肥猪肉上面，
3: 肥猪肉，对，它那个猪肉的油脂会慢慢的溶。
0: Wow，
3: 而且重点是我们很多消费的朋友嘛，嗯，他大概吃一个礼拜左右，大概肚子3-4公斤的宿便都不见了，
0: 哇，那也有瘦身的一个功用，
3: 对，而且2岁到102岁包括孕妇都可以吃，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第一个有日本把关，第二个我们台湾呢有品质保证的金牌奖，有优良产品的金钻奖，嗯，所以我讲说2岁的小朋友如果有便秘的问题，孕妇有便秘的问题，甚至爷爷奶奶肠道不好的问题都可以来索取，都可以来吃。
0: 那今天只要这个时间内打电话进来都可以拿，对不对？
3: 对，没有错。
0: 有没有限份量？
3: 50份，
0: 50份， 0800-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3: 天份，
0: 动作快50份拿完就没有咯。
3: 对，
0: 0800552020，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顾问，
3: 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
3: 拜拜。拜拜。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人的血液应该是呈现弱碱性的， pH 值大概是 7.35 到 7.45 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让我们的体质逐渐转换成酸性，提醒您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现在日本济州有机青梅净酵素正开放免费索取，保证日本产地直送，有机酸浓度高达 51% 以上，防疫较够心态健康免烦恼，开放索取，让听众朋友都可以索取三包，快拨打0800-55-2020。日本济州有机青梅酵素更荣获2014年优良生技评鉴最佳品质金牌奖、保健优良产品最高等级的金钻奖，所以让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安心的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最后50个名额让您来索取哦，0800-55-2020，0800-55-2020。
1: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2: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3: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4: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3: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4: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3: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5: 征才广告，高薪免经验，可居家上班，只要先加入 LINE 会员，名额有限，先卡位先录取哦。
6: 等等，小心这可能是求职诈骗，不要加入来路不明的社群，会导致个资外泄，面试时要确定公司是否合法登记，条件太好的工作很有可能是诈骗陷阱哦。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70年代这首歌呢，透过在雨中的这个执着徘徊哦，然后看看来往的人哦，想要找到自己所爱的人来表达自己对爱的一个渴望的这首歌曲呢，是资深歌手欧阳菲菲在70年代呢在日本呢推出的出道单曲《雨中徘徊》，当时呢也是非常震撼日本的歌坛哦，连续9个礼拜登上了 Oricon 公信榜，而且呢也曾经获得单周的第一名哦，算是华语歌坛当中相当动感的神曲。那时间过去这么久呢，依然哦，在听的时候还是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哦。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西洋的 R&B 的一首歌曲哦，他是美国当代的这个节奏蓝调传奇歌手 Brian McKnight， 那事实上是比较擅长那种比较深情哦、缓慢抒情的那种曲风。不过呢，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比较快节奏的，然后也有那种灵魂动感、复古 sexy 的感觉。描述的就是说呢，当你爱到极致，有没有那种欲望呢在燃烧哦，即将呢要爆炸的那种激情和渴望哦，甚至再也承受不了、难以抵挡的那种感觉，那个感情非常浓烈就对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Can't Take It》。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妈，我找到工作了，
2: 真骄傲！今嘛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支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0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3个月。
3: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煎煮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3选1。
4: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2: 详洽远传门市人员。
5: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6: 涵盖永续净零、 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6大职能课程。
5: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6: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5: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6: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7: 你有吃过青梅金秀素吗？如果没有，那你一定要试试来自日本最新最火最牛的青梅金秀素。100公斤的青梅才能熬煮浓缩发酵成1公斤顶级青梅金秀素，帮您调整体质、平衡酸碱、增强体力、养颜美容，还可以使排便顺畅、永葆青春美丽。如果你也想试试这好的产品，那就赶快拨打0800552020，厂商开放体验试用3包，3包给你试用哦，0800552020。
8: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9: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不，
10: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粽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9: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11: 不。
9: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12: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13: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1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1点06分，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我们今天的互动主题哦，是这个秀秀所提供的。他说呢，你是不是曾经因为未婚哦，被贴上类似你有钱又没有家累的标签哦，或者是没结婚呢，加班出差呢，都第一个想到你啊？在这个生活和职场上，有没有遭受过什么不平等的待遇，或是其他你觉得不平等的待遇，都可以来分享哦。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俊明说呢，我已经单身10几年了，不是很好吗？欸，我好像跟你差不多，也是单身十几年咯。有时候呢，我也会觉得说有点小孤单，想要找那种可以一起出游、一起吃美食的伴哦。但是只要想到要迁就对方，然后要常常表达爱意，或是要猜对方心思呢，真的也是挺累的。可能是真的是单身太久了，所以我同意，嗯，不是很好吗？很好。好，明南说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消防器，喂，又拿消防器来做梗哦。然后他又说什么呢，听到了这一段，刚刚听到那个你要的全拿走啊，1年2年3年已经沉默寡言，好聚好散听着也楚楚可怜，看见的都在消遣，他叫卖不出我们俩不相见，对不对？他中间那一段根本就只能唱清楚我们俩不相欠啊，对对对，那个是重点的词啊，我们俩不相欠。然后那个明南说呢，我最喜欢跟着唱，但是我都是在乱唱，我相信我相信，因为这首歌真的蛮难唱的。所以这个严俊明跟严明南，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啊？几次？哦，不是，哦，就是你们两个的名字让我有点小错乱，我以为你们两个认识啊。好，霞飞哥呢，他说有听到 Eagles 的 Hot

Hotel California， 我总以为这首歌的 solo 很长，比较不可能出现哦。今天终于又听到了，非常的开心开心啊！应该不是 solo 很长，不容易出现啦，是因为蛮长播，它太经典太经典。我总觉得我好像很长播，就因为太经典，有时候你看到歌名就觉得这种太经典了，好像。我自己会觉得我自己很常播，所以我会把它先跳过这样子。 Oscar Bowie 呢，他说今天点歌主题是离婚歌曲哦，公主你不是要当媒人吗？怎么能别人的痛苦是你的快乐吗？哈，我也想要听离婚歌曲。喂，你给说耶。笑容说呢，我不抢头像也不会垫底哦，有时间就到厕所偷时间来留言，我是废铁粉不会跑票的哦。很好很好， very good very good，大家休息休息，要记得回来好不好？对对对，偶尔可以这个休息一下，但是还是需要你们的啊。和和呢，他说容我对费欧娜灵魂拷问一下，最喜欢哪位呢顶流男神？ A 张凌赫， B 肖战， C 两个都喜欢， D 两个都不喜欢。其实我也猜中了你的心哦，就承认比较在意肖战吧。你是把那个什么跳楼机的歌词把它拿来那个、哦、把它凑是不是？哎、欸，那个我两个真的都没感觉啦，两个都没感觉。他们说很帅，我觉得还好，可能我还没有入戏吧。那个肖战是不是有演那个《藏海传》？好像也很好看，对不对？我也还没看，因为这要看的东西太多了。我的同事最近推荐我那个《地狱占星师》日本的片。我觉得还蛮好看的耶，我确实昨天真的也是就看了，而且他有就是有描述到1950年代那个时候的日本哦，战后的日本的那个场景，让人家感觉有点像回到那个什么阿信哦，以前阿信演日剧那个阿信的那个剧情那种感觉，还蛮不错的。然后 Christine 呢，他回应娟娟呢，他说我家附近三姑六婆也很多，每次都在注意我的动向，以前我还可以开车的时候呢，都会注意我到底什么时候开车出门，什么时候回家，好像监视器监视我的动态哦。好像家那边三姑六婆很多是不是？朱梅呢，他说因为自己很早就结婚了，所以没被贴过或说过什么关于单身的标签哦。日常职场生活当中呢，难免都会有不公平的待遇哦，互相再切磋一下，沟通一下。因为现在要在社会上生存呢，真的很不容易，都是忍一时的风平浪静，尽本分，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好。没错，没错，对，现在的社会跟以往那种社会真的风气差很大哦。景松呢说未婚的话女生都会闪避，但已婚有女儿之后呢，一堆漂亮妹妹都会毫无防备的跟我聊天，这应该是结了婚以后的最大差异吧。哦，是这样吗？未婚的时候女生都闪开，结了婚以后比较吃香是不是？结了婚的男人就是别人的男，别人家的男人，是路边野花不要采，外面那个花比较香，外面的草也比较帅这样子哦，所以一堆那个漂亮妹妹都毫无防备跟你聊天哦，也有可能是他们觉得你已经结婚了啦啊，对，就是死会了，就没有什么威胁啊，比较不用害怕，对对对，就很大方跟你聊天。英英说呢，以前过年都会被问到有没有交男朋友，怎么还没有结婚之类的，每年都问不腻呢，这就是单身的困扰哦。文琪呢，他说今天告假一天去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真的很开心。刚离婚时一直被贴上怎么那么笨，忍一忍就过去了，还有一堆遗产可以拿，干嘛要离婚，还怎么年轻又带小孩，听听就好了哦。哦，你是说你离婚的时候有被贴标签是不是？就算再有钱关我什么事，反正他又烂又出轨啊，我也不是白痴，不会用自己的一生来忍耐。没错没错，那个出轨只有一次和无数次是不是哦，是这样吗？就是说好像要叫他改正的话，那也很难信任对方了啦。茂峰呢，他说高雄上周到现在都是阳光普照，很热，今年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热哦。骑乘机车外出，在室外工作呢，要喝水，多喝水，多做好防晒。那个我那时候看那个气象，好像说那个稍微要往南移了，也许这几天就是礼拜五过后到下礼拜中间，也许南部可能会下一点雨哦。义军呢，他说我目前没有另外一半。还有麒麟说呢，单身常被说你很自由，不缺钱，无忧无虑。我就说你也可以啊，只要签字就有了。去大一点的餐厅就好像不太方便哦，所以我都去吃小吃店。我们公司是有结婚呢，想要多赚点
常常加班，单身的想下班运动，所以都不想加班，有这样的现象。哦，对对对，单身蛮常被说，哎呀，反正你很自由啊，啊，反正你无忧无虑。哎，也不是哦，也不是单身就无忧无虑哦，也不是没有家累，好像烦恼少一点啊，但是也不是无忧无虑啊，我们也是有这个父母啊，或家那个什么家人啊相关的一些事情要烦恼啊。世宗说呢，没有离婚的经验，但是有中年危机感哦。王云说呢，未婚前的公司呢，因为总会计带我，所以我通常跟他一起下班，可是他要等一小时一班的公车，所以都6:30才走，我5点下班我都不敢直接走，都要留到跟他6:30一起才能走，在他到公车站等公车我才回家，那时候是变成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他会叫我先下班不用等他，但是我不敢。哦，你是说在未婚前曾经就是，你这个应该跟单身没有关系吧，应该是说在公司的制度上你有隐隐约约的压力，然后你不太敢说好像这个冒犯前辈之类的。正好说呢，我有遇过不公平的待遇，就是在我以前的金属公司哦，虽然做了很多年，但是什么工作都叫我，不叫其他同事，其他人都做轻松工作，只有我做危险性比较高的工作，在同事之间工作呢，做多做少还是有差别的。你的意思是也是跟单身有关吗？就是说感觉单身比较不值钱还是什么，就把危险，人家有家累，你单身你去做危险比较高的工作，是这样吗？不知道哈，现在应该不能这样了吧哈，都要平等一点。彭宣伟呢，他说单身和非单身员工的冲突是公司无能造成的，不愿意多请人多给薪水，就把问题转给员工之间。哎，你突破盲墙嘞，你讲得好哎，对对对。小莲呢，他说今天的心理测验很准，可惜我喜欢的人对我没感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很常发生啊。好的，那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哦，继续来送上的是太妃糖歌曲 Cheese。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长官，实验体9019299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2: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1: 是，
3: 注意看，这块石头，
4: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一维度。
5: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现。
2: 这么脏，发现什么？
1: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6: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2: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7: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8: DJ 心乃威，
6: Hello， 我是 DJ Fiona。想当初进入这一行呢，是因为这个学生时期啊，跟朋友们一起来听歌，我就会在前奏呢莫名的介绍起来啊，朋友们都说呢，哎，你很适合走这一行哎，我就来试试看了。没想到呢，也顺利做了 DJ， 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做广播最开心的就是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有时呢讲一些543啊、无厘头哦，或是乱哼唱，听众朋友们都很捧场，就嗨嗨是我最开心的时刻了。要继续一起听下去哦，
9: 好节目与你欢度美好时光，邀请您锁定
6: 周一到周五早上的9点到12点，敬请锁定城市打勾勾。
10: 整个城市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 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陈大天。

0: 一连两首歌曲呢是周杰伦非常经典的歌曲哦，轨迹，还有呢 Tank 吕建中在今年推出的新歌叫做你演我猜，那就是呢爱情好像没有对白的那种默剧哦，一个在演一个在猜哦，真的也是蛮累人的哦。时间是11: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有时候明明对方条件很好，个性也不差，但是呢你却想着是不是还可以找到更好的人呢？心理学家指出，追求完美的伴侣不仅可能会徒劳无功，还可能会降低关系的一个幸福感，相较之下呢，一位已经够好的伴侣反而是有助于建立呢稳定长久的亲密关系。美国媒体就报道呢，哲学家兼心理学家亚伦·班哲夫，他就指出呢，现代社会深受像是小说啊、电影等等的影响，很多人竟然会相信呢，真爱只要有爱呢就可以克服一切，爱情应该是永恒不变的，甚至于期待伴侣可以同时满足自己所有的需求。然而呢，这种对爱情呢过于完美的想象，往往跟现实存在着巨大的一个落差。班泽夫呢引用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考特所提出的够好的母亲的一个概念，认为呢亲密关系同样不需要追求完美。他表示呢，健康的关系并非建立在毫无缺点的伴侣身上，而是建立在彼此是不是能够真诚的陪伴、适度回应，还有愿意修复冲突的能力之上。此外呢，诺贝尔经济学的这个得主，赫伯特·西蒙呢，他有提出一个满意化概念，也是支持呢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由于人类的资讯还有认知的能力其实是有限的，与其你耗费大量的精力去寻找理论上的最完美的选择，不如找到足够好的选项，往往可以获得更理想的结果。班泽夫表示呢，所谓够好的伴侣呢，并非降低自己的标准或去这个低就或是将就，而是找到一位呢彼此的价值观还算蛮接近的，可以彼此尊重、愿意共同成长的人，这样就够了。真正重要的不是对方是不是毫无缺点，而是这段关系有没有带来安全感、信任感，还有共同面对困难的能力。两个不完美的人愿意持续的经营关系，激发彼此最好的那一面，培养一段呢越来越好的关系哦，反而是要这个非常重要的哈。另外呢，很多这个爸爸父亲哦，在许多人心中呢就是代表很坚强的依靠哦，但是呢男人不能哭这个观念呢，却可能让很多男性从小就学会压抑情绪。美国媒体报道呢，男性的这个情绪表达缺乏哦，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心理健康，也可能透过家庭教育一代代传承下去。心理治疗师呢，阿萨尔·罗马内利博士他就指出，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只看过自己的爸爸呢哭过一次，而他父亲也坦言，基本上也没看过自己的父亲流过眼泪哦。这样的经历呢，让他开始思考，男性为什么如此难以表达脆弱还有悲伤呢？在这个临床工作当中呢，罗马内利经常问男性的个案，你有没有看过你爸爸哭？根据他的观察呢，只有大约10%的男性表示呢曾经看过爸爸落泪，而大多数的人能够回想起的次数呢也不到5次。当他进一步询问你的孩子有没有看过你哭，比例虽然稍微高一点，但是也只有在20%以内哦。罗马内利呢，他就认为这些数据呢反映了很多男性从小就受到了社会文化的影响，被教导要坚强要勇敢，把哭泣呢视为软弱的象征，因此呢男性也只允许自己展现愤怒等比较容易呢接受的情绪哦，将自己内在的悲伤还有失落还有脆弱都藏起来。罗马内利指出呢，情绪不会因为你压抑就消失了，反而会透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就去攻击别人，或是有控制欲，或是呢就是药物啊，或是其他那种毒品啊成瘾的行为，甚至呢是长期的麻木感或者是隐性忧郁哦。他强调呢，哭泣其实就是情绪的释放，不是软弱的表现。因此呢，他认为哦，三代呢就是像是爷爷、父亲、孩子这个男人呢，基本上会传承，就基本上如果你的爸爸都很少哭的话，你自己本身也是会压抑情绪的，所以他说呢，希望能够打破这条锁链。 更多相关内容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在忙碌的城市里，学习走慢一点点，才能看清楚城市中的风光。大家好，我是海雅古墓张震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欢迎光临。
3: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2: 一共是72元。
3: 早上7点，我在这里。下午3点，我在这里。晚上9点，我在这里。
4: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在这边看到了小帅妹说呢，发现太妃糖的 Cheese 那首歌很适合明天的主题哦。您说就是这个离了婚以后还是可以往这个好处去想，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蛮励志的哦。今天我也偷播了不少蛮适合昨天主题的歌啊，明天啊，明天说成昨天。 Jen Jen 呢，他说如果时间可以倒转呢，我是支持单身的哦。朱梅呢有收到念留言哦，好的好的，谢谢大家的回应。继续来送上是小宇宙乐团歌曲 I Need You。

好，听到的是挪威的电音天王 Kygo 和美国的乡村歌手 Dan Tominsky 哦，来合作的跨界合作的单曲叫做 Heaven on Your Mind。 那这首歌呢也是这个 Kygo 呢非常熟知的非常招牌的这个热带 House 曲风哦，再加上 Dan Tominsky 呢非常温暖动人的声线，还有这种那种电音的感觉哦，非常的洗脑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 Charlie Puth 还有宇多田光呢，算是东西方的一个合作歌曲。然后这首歌呢是表达了 Charlie Puth 呢他对妻子的爱，还有即将为人父的喜悦，歌名叫做 Home。

好，听到的是文慧茹的歌曲《不让你在》。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来送上的是王力宏的歌曲《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然后呢，也这个祝福大家有顺利愉快的一天。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中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驾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霉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2: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3: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5-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4: 唉，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子吗？
5: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及药引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4: 真的吗？
5: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6: 好，我马上打。
5: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7: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6月3号啊，是礼拜三中午的12: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在这个时间点去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的，礼拜三怀旧复古风，我们来听到的这个经典的主题呢，就叫做人名两个字哦，印象深刻的人名两个字的歌手。其实早期的华语歌坛当中呢，很多的歌手的名字都是两个字哦，包含了赵传啦、王杰啦、王菲啦、哦齐豫啦、他的弟弟齐秦啦，都是人名两个字的歌手。还有没有其他的是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想要听到他们的歌，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邦克大楼，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找到今天6月3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曲要送上的原本是金智秀心的作品哦，但今天6月3号双子座生日的歌手从缺哦，所以第一首歌我们来送上的是大嘴巴的 Happy Birthday My Dear。 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秀心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一开始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K 开头的歌手呢，他是来自于澳洲的超级天后，欢迎凯莉米诺。

今天我们来听到的就是凯莉米洛早期的经典代表作、哦、送上的就是 I Should Be So Lucky。 那么凯莉米洛呢，她是来自澳洲地区，那也是演了当地的一个知名的电视剧 Neighborhood 而走红，那之后呢才有机会发行她个人的第一张专辑作品。那么凯莉米洛的第一张专辑呢是在1988年就正式的推出，那虽然以一个新人来讲、哦、这个成绩没有算太差了，但是呢也没有引起到乐迷太热烈的回响。后来在整个90年代当中呢，凯莉米洛虽然陆陆续续也推出过几张的专辑，但是呢始终跟畅销的歌手是摸不着边，但其中还是有好几首台湾的粉丝都非常熟悉的舞曲、哦、包含了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个歌叫做 The Locomotion。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92.9，
2: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艾怡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好，那么继续呢，西安 UA2D 的第二个阶段里头，持续来推荐到的这位英文字母 L 开头的歌手呢，他就是曾经入围金球奖、艾美奖，同时也获得格莱美奖加持的全方位的实力派才女，她的名字叫做 Lea Michele。

Lea Michele 在2017年所发表的作品《情归何处》当中所收录的曲目 Anything is Possible。 那么 Lea Michele 呢，曾经入列美国电影协会十大影集名单的电视音乐剧《格力欢乐合唱团》的第一女主角，也入围过金球奖跟艾美奖的奖项，同时呢荣获格莱美奖的肯定，可以算是一位全方面发展的实力派的才女。那除了在音乐跟电影上面的成就之外呢，她也入选《时代》杂志最具影响力人物、《维多利亚的秘密》之2010年最性感笑容、时尚杂志下一位天后等等的名单，还是纵横百老汇电视电影歌唱界、各个领域的一个耀眼的明星。那继续呢要来听到的也是他个人的第二张的专辑作品、取名叫做《情归何处》当中的曲目 Run to You。

莉亚·米歇尔呢，她之前曾经发行过两本的传记书籍，也参加电视剧《尖叫女王》的演出。那同时呢，也缔造出一个亮眼的收视率哦。不过再忙碌呢，莉亚·米歇尔还是难以忘情她最爱的歌唱领域。在2017年发表她个人的第二张的专辑作品哦，那有别于处女秀的一个流行的情节，这张专辑深受音乐剧影响的一个风貌，从编曲到演唱的技巧上面呢，有截然不一样的展现，绝对会让乐迷大开耳界哦。那接下来听到的这个歌，也是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曲目。叫做 Getaway Car。

潘玮柏的这首单曲呢，歌名叫做《梅雨季》。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这个心心念念的梅雨，这个礼拜五到下个礼拜呢，要正式的来临。气象专家那边说呢，接下来会进入一个所谓的梅雨旺盛期，因为整个大气呢都很不稳定，要注意所伴随而来的一个剧烈的天气产生，包含了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还有致灾性的豪雨都有可能会发生。那彼得刚才去看了一下台湾水库的及时的水情，南部的曾文水库剩 9.4%， 乌山头水库剩15%。所以呢，能不能为水库带来及时的降雨，就要等待这一波的梅雨封面。但由于呢下雨天还是会造成很多人生活上面的不方便。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特别特别注意一下从这个礼拜五之后的一个天气上面的变化好吗？我们再来听到的是许绍洋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爱正要起飞》。

0: 曾几何时，当黑胶唱片换成了数位唱片，当手写卡片换成了手写输入，当面对面换成了前镜头对前镜头，我们依然在这里，坚持日复一日的问候，让四季依然是四季，距离不再是距离。熟悉的老朋友，城市广播网，陪你展开精彩一天。
1: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2: 虾米，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3: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4: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5: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4: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6: 听广播好处多。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好，在仓木麻衣的这首 Love Day After Tomorrow 之后呢，就是要来送上老师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是5566的无所谓。那待会在一点钟的整点过后呢，由于适逢怀旧复古风，所以呢大家帮我注意一下点播歌曲的年份，必须要在2010年以前才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那点播的主题叫做人名两个字，印象深刻人名两个字的歌手，包含了赵传啦、王杰啦、王菲啦、光良、品冠，都是人名两个字的歌手。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页今天6月3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马上回来，也请您不要走开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五，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社会新鲜人找工作有好康啦！涉及台中市29岁以下青年到各就业服务站台找工作，连续就业满一定期间，就可以领到最高43000元就业奖励金。详情请洽04-2228-9111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午安，上午的忙碌让你快喘不过气了吗？快点补充青霉金酵素，帮你增强体力，滋补强身，让你精神维持在最佳状态。
3: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4: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6: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07，欢迎是我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礼拜三怀旧复古风线上来进行到的这个怀旧的主题呢，哇，非常非常的简单了、人名两个字的歌手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邦哥大楼，欢迎是我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找到今天6月3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有的时候呢，题目定得越简单哦，越粗暴哦，大家呢反而容易发挥，对不对哦？那现在呢？才1点钟的第一首歌曲，我们的大楼数呢已经来到了435楼，所以感觉呢600楼应该是蛮有机会的、也请大家呢多多浮出水面来跟大家分享你个人特别欣赏的两个字人名的歌手有哪一些。第一首歌曲献给笙哥了、这首歌叫做把悲伤留给自己。

森哥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好多好多次了、哦、这个细数呢，彼得的 DJ 生涯里面访问过最多次的歌手可能要献给陈升了、哦、那早期的作品呢，当然也是有很多的歌曲呢，听众朋友都是如数家珍啊。森哥出现在礼拜三怀旧复古风的第一首歌好像了、哦、印象当中好像大概没有超过三次哦，今天呢一定要补给森哥这个次数哦，来欣赏到的是他的1991年这首非常经典的曲目，每次在跨年演唱会当中一定要听到的哦，就是把悲伤留给自己。那么讲到人名两个字哦，哇，这真的太多了，对不对？黄义刚说齐秦啊、哦，原来的我 ，Alida Chen 觉得是李玟盛开，英英说童恩的不准哭，以及巴扬。张宇的趁早，赖景松说热狗、哦、这个 MC 哈豆的差不多先生，以及 Randy Huang 呢想要点播的歌曲周蕙的约定。歌名里面两个字的歌手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哦、但是如果可以点到一位只能点一首歌，听众朋友你会联想到的是哪一位呢？过去声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常常会跟大家聊到、哦、同期跟他一起出道的歌手就是王杰，当初声歌的唱片的销售量可是被杰哥完全打趴在地啊、哦、这是声哥自己讲的哦。

早期的王杰，他的歌曲呢真的是华语市场当中的销售保证哦，难怪笙哥在刚出道的时候啊，他自己也自嘲哦，是被王杰打趴在地啊。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一场游戏一场梦，讲到人名两个字的歌手哦，这个早期的华语歌坛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哦，真的要听彼得来娓娓道来哦。这个念一下大家的留言，蔡朱梅说杨林的把心留住，陈子婷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刚才已经有播掉了哦。Sky 哥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以及宜轩想要点的是王菲哦，这个早期出道的时候呢叫做王静文，我愿意这首歌1994年发表的作品。那谢秀月跟吴志祥呢是听歌帮盖的朋友，以及回林草觉得是张宇哦，张宇老师用心良苦。这个歌其实在上个礼拜一的痛觉之歌哦，为什么我会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呢？因为上个礼拜一的痛觉之歌哦，在空中波带波及突破了千头以上哦，着实是把我吓了一大跳哦。所以呢，我对于那一次的主题呢非常非常的有印象。那那个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有播了这首我痛哦，这个开始在唱着我痛歌词的爱要怎么说出口。但今天在线上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到赵传就提到的这个歌，来从善如流，我们再来听一次哦。

今天的怀旧复古风呢，彼得的目标是要让大家用音乐哦，听着听着就让你的心情回春20岁，好不好？所以朋友想要加入今天互动点播的行列哦，非常的简单，上脸书搜寻栏搜寻 DJ 彼得，彼是彼此的彼，得是得到你的爱的得。还没有帮我按赞按。按追踪的朋友帮我按一下，再找到今天6月3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了。而 Ferdinand Lin 说耶，哇，听到了杰哥的歌曲了，开心开心开心，也浮出水面来听歌帮盖了。郭伟说瓜哥胡瓜，你依然在我的心深处。严明南说哈林的报告班长不知道这样子有没有算掏掏假波？庾澄庆嘛，对不对？那当然哈林算是外号，我们今天呢还是以大家最广为人知他印在唱片封面的那个名字为主，好不好？海洋风呢说杨林的尼罗河女儿，也说这个彰化的分园啊真的是非常的热也非常的闷哦，工业电扇吹出来的全部都是热风，再忍耐了个2天哦，礼拜五开始要下雨咯。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们的歌。大家好，我们是
1: 宇宙人，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中午的一点过二十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礼拜三，怀旧复古风点播的年份，帮我注意一下，2010年以前的作品哦，发表的作品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除了呢歌手的人名两个字的主题之外呢，彼得今天要加开一下哈，很多听众朋友呢都说今天非常非常的热，对不对？也很闷。那热的时候呢，如果可以来一碗叉冰哦，真的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讲到叉冰里面的料哦，这个很多啊，什么三种冰、五种冰，甚至有的料可以加到十种的，这个非常非常的过瘾。但是呢，如果是你个人必点，我们只能点两种。听众朋友，你的叉冰上面的那个料，你个人必点的两种是哪两种呢？这个题目一样，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6月3号的 LINE po 文，欢迎大家在里面留言加盖。那彼得自己呢一定要有的就是红豆哦，红豆是甜的，希望可以来一点点酸酸的滋味来中和一下哦，可能是凤梨野果啊，或者是爱玉也是不错。听众朋友，你个人叉冰必加的两种料是哪两种哦？这个欢迎大家呢浮出水面来加开一下今天的子题。 Serena Wu 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哦，以及这个韩森曼说陈雷的华裔丢贺，黄奇文呢觉得是光良的童话，何优美王菲的红豆。那这个阶段呢来播送到的是寿星的点播哦。今天6月3号是林真宇的生日，这位寿星朋友呢想要点播一首歌曲来祝福自己生日快乐哦，点播的歌曲周慧的约定，也祝福真宇 Happy Birthday。

好，小宁也来听歌帮盖。王小芬说王杰的伤心1999，那杰哥呢刚才已经有播掉了一场游戏一场梦哦。那通常呢我们当天的一个互动点播的题目当中呢，同一位歌手以出现一次为限哦，除非我们当天就是他的猜歌王哦，比如说刘德华猜歌王、周杰伦猜歌王、五月天猜歌王哦，同一个歌手我们才会播两首歌以上。叶董呢音乐挥之不去哦，也在加盖一楼飞哦。这位听众朋友呢，想要点齐秦的《夜夜夜夜》哦，挑战第八次的点播，你有点这么多次，然后我没有帮你播过，是不是？好哦，我再来注意一下哦。那邱小鱼也是听歌帮盖 ZonUZ， 你说呢？虽然今天怀旧复古风的这些点播的年份你都还没有出生啊，但是这些旧时代的歌曲长辈们说过哦，也跟着听过，原来呢我们已经变成你口中的长辈了，是不是哦？觉得这些歌曲好听好听啊，点播的歌曲你还是有办法点的哦。这个薛岳的《不要在街上吻我》，1986年，那个时候你应该还没有出生吧，对不对？彭秋丽说杨哲《爱着播音员》，Rachel Lee《再盖一楼》哦，这个是同事想要点播的歌曲，是曹格的《背叛》。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宇，这首歌叫做《趁早》。

好，直棒话当年这个粉砖呢也来点歌了哦，欢迎你哦。这个是电影顺流逆流的主题歌，但好像没有这么多人知道哦，是伍佰老师的我的名字哦。记得当初他有参演，对不对？许廷照说娃娃哦，金志娟就在今夜哦，有一点掏家波，就跟那个哈林哥庾澄庆的意思是一样的哦。真正说已经破500了哦，甚至已经破到了600大楼以上，目前才中午1:30而已哦。诶，所以呢感觉这个有一点点那个魔术数字又要慢慢的浮现了，有没有？接近到900楼哦，这个彼得再来做安排，会不会有机会请大家喝咖啡呢？这个我们先不要把话说死哦，我们就看接下来的发展而定，好不好？魏荣志说杨烈的爱你好不好，周明豪张宇的趁早伞下都非常的好听，刚才已经有播了趁早了哦。然后呢吴慧娇听歌帮盖江城要点的是杨林的经典好歌零下几度C，在炎炎的夏日当中呢听到这个歌哦，确实感觉有办法来帮你降温，是不是？ Naomi Chen 呢陶喆的黑色柳丁，刚有人说他点播了8次哦，虽然说呢国父是10次才成功还是11次哦，第11次成功嘛，对不对？第8次就让你成功了，好不好？来听一下齐秦的这首歌曲，叫做夜夜夜夜。

然后天气热的中午呢，耳朵要听歌哈、哦，这个用听的吃冰有没有办法？有的哈、哦，这个讲到叉冰必点的。必加的两种料，听众朋友，你会加哪两种呢？连义君会加凤梨跟珍珠，邓景宏会加红豆跟仙草哦哦，蔡朱梅选的四样太多了哦。严明南红豆跟芋头，坤辉劝呢热到爆哦，晚上呢也想要打算这个买一碗叉冰啊哦。你个人的话呢会加 QQ 圆跟仙草哦，都是注重那种口感的料，对不对？曾群凯是红豆跟珍珠，那珍珍呢是。珍珠加花生仁哦，头岛林。那吴小冠呢，必加的是蜜凤梨，还有荤桂。呆椒柱呢，自己反而不喜欢吃那种有料的叉冰，偏好的是雪花冰哦，那种绵绵的，不用在上面加料，对不对？张麒麟呢，喜欢凤梨跟地瓜。萧宁喜欢爱玉跟粉饺哦，这个也是重口感的。陈俊宏说，一定要加的是绿豆跟爱玉。听众朋友，如果点一碗叉冰，可以选两。应该通常都是两种以上了，但你个人必点的两种是哪两种呢？彼得的脸书本的专业6月3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已经上调到700大楼了哦。

这首歌后来曹格又翻唱一个自己的版本 Superwoman、哦、粤语的版本来自于王菲，叫做多得他。那黄绮雯呢喜欢红豆加荤桂、哦、还偷渡了一个芋头、哦、三样不算、哦、只能加两样、哦、天上飞呢你都会跟老板说红豆跟大红豆、哦、中年老板就问你要不要再加芋头。你们在讲的是跨边进行曲那首歌是不是？赖景松是花生加粉圆，陈稳中最爱芋头，施佑宗哦，这个红豆绿豆仙草芋头加炼乳太多了，只能两种哦。谢耿杰呢说是红豆加炼乳，炼乳也算是一种料吗 ？Angel Lee 呢说是汤圆跟黑糖荤桂哦，黑糖荤桂。何光想要加的是芋头跟仙草，念着念着。感觉身体有没有一点点稍稍比较变凉的感觉呢？听众朋友，你们在吃叉冰的时候，如果今天只能点两种料，你自己的喜好是什么？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6月3号的 LINE po 文持续等待大家的留言盖楼。

0: 放慢您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东城，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40啦，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礼拜三，今天呢，希望可以播歌播着播着哦，让大家呢这个心情上面年轻个20岁，这个也是彼得在怀旧复古风当中呢想要达到的一个小小的目标跟目的之一。任何人名两个字的歌手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的浮出水面来点歌。那王俊华呢回归到串冰那个议题哦，想要加凤梨跟乌梅，范梨必加的是仙草跟红豆哦。继续听歌帮盖，双字意呢喜欢红豆跟绿豆哦，都是豆类哦。那徐妹话呢说杨俊荣所演唱的情书团，杨俊荣不是人名两个字的歌手，帮我注意一下，我们今天是人名两个字哦。

0: 听到的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小安哦。那当然呢，他发行过的专辑作品并没有太多，但是留下来流传下来的好歌也是蛮多的哦，《浪费爱情》啦，《忧愁》哦等等，大家都非常的喜欢。陈文文要加的是炼乳跟汤圆，哎，炼乳到底算不算是一种料啊？有的那个冰加个炼乳要加5块的，对不对？李楚选哦，这个串冰必加的是红豆跟芋圆。那 Joe Chen 呢，康康的冰变哦，这个歌是2009年。台中的 Andy 呢，叶欢跟王杰哦，都是两个字，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以及 Dear Lin 呢，伍佰老师的爱简喊西坡，小铺。今天有空浮出水面了、哦、唐娜的奢求也线上听歌，王大人要点的是阿杜的 Hello， 2003年发表的作品。今天呢，我们听到的这个人名两个字的歌手，持续来送上的是陶喆的歌声了。
1: 有一点怪怪的，可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

好，陶喆这首歌曲呢叫做《黑色柳丁》。在这个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募集到的是很多很多就是人名两个字的歌手哦。那点播的年份呢都是在2010年以前，所以呢也希望今天这些经典好歌呢可以帮很多的听众朋友哦，在线上呢我们大家一起年轻20岁以上，好不好？严小宪哦，听歌帮盖围楼。那焦化哦，也是听歌帮盖。庄小佑说叮当的猜不透哦，这个是2008年的作品。赵瑞珍要点的是唐娜的奢求，唐娜也是两个字。罗依林错边的主题，喜欢黑糖昏桂加红豆。以及卢子瑜想要点播的歌曲呢是小刚的黄昏，以及错边的部分呢必加的是大豆跟粉圆。杨振义温岚夏天的风这首歌曲呢是持续的加盖。真正也觉得今天的歌曲呢是一样的无敌好听，感谢你啦。

好，蔡玲，感谢你的帮盖。郑志龙呢，也是要来帮冲七百哦。刚刚我们看了一下大楼数哦，确实已经突破到了七百大楼以上哦。感谢大家的帮集气啊！王孝祖，大陆歌手崔健的《一无所有》哈，也是1989年发行的作品。伊林红 Jenny 想要点陈升的《风筝》哦，升哥第一首歌就被我播掉了哈，以及 Kitty Lin 黎明。今天今夜你会不会来？那 Shen Somnus 哦，这位听众朋友是新来的哦。献丑一下，点播的歌曲林凡的《五天几年》，以及小美小美呢？你的错边必加的是黑糖婚柜跟蜜凤梨，哎，也是甜甜酸酸的口感哦。

0: 谢耿杰说我们上个礼拜三楼数是739，是不是？哇，感谢你还帮我统计了哦。今天目前为止是736，感觉连续两个礼拜三我们的大楼数都差不多，对不对？这个感恩感谢。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毕书尽啊，这首单曲叫做《轻轻的》。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7，这首歌来送上的是冰球乐团的《你要是真的爱我才不会这样》。那么在听歌同时，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三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重新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1: 长夜烦闷，我爱的人没有来敲门。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好的，下午的2:01，我是夏薇。从西藏回来了，带着一些些的小鼻音，因为实在是温差太大了，有一点点的小感冒，老鼻吹呢。但很开心，这一次的西藏行呢，非常非常的平安而无恙。希望呢，你们挂念着夏薇，然后也可以更接受可爱的 AI 夏小薇，是吧？好，6月份开始的城市舒芙蕾，夏薇跟 Dears 微粉一起空中相约见。第一首呢，送给大家的歌曲，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叫做拉萨兰呢。我去过了希腊兰，去过了土耳其兰。有人说拉萨兰很漂亮，真的很蓝。弦子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西藏天边》。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四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 90% 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4: 找工作，找人才，请找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台中市就业服务处提供民众求职、企业求才、征才活动、职业训练咨询及就业奖助等多项服务，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市府总机04-2228-9111-36100及

0: 化市长林志贤擅行撤顾，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试射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1: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夏小薇呢在人生清单当中很随缘哦，真的是随缘。虽然清单当中呢旅行地哦真的是有想过西藏，但你知道想到这西藏这两个字，很多人呢都会有对于未知的担忧，特别是身体的一个部分。高海拔真的不是我所能想象的，而且我平常又是个弱鸡哦，就是不太运动，然后也不太走山路的哦。那时不时呢看到朋友可能会去什么挑战百岳啊，就收纳了几个百岳之类的，我都觉得哦那只是听，然后也非常欣赏他们喜欢的一个方式哦，对我来说真的是不尽然。然后呢就这样莫名其妙的，也就是随顺因缘的就成就了西藏行。你说我不会担心吗？当然也会担心哈，担心的时候又能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就想去，那个动念一起的时候就想好吧，而且至少呢是跟好朋友一起哦，那种动力就大于我自己所设定的。然后对于恐惧这件事情呢，其实呢他也教会了你一件事情，人生的选择当中势必是有恐惧的，势必是有担忧的，而势必也有你所假想的。好，想象当中很浪漫的爱情，想象当中很恐怖的一个黑洞哦。不管怎么样，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做的话，在沿路在 ING 行进当中就好好的接受自己任何一个的状态吧。所以呢我很乖，因为那个风险比较高，就要听很多的这个有经验的人去说。但事实上有经验的人的说法是不是真的能够套用在完完全全的套用在你身上呢？真的不尽然。这很多的一个 sign 一个讯号都是让你自己去领受的。因此我觉得如果总结来说，西藏对我的一个感想呢，我觉得非常

常的身心灵哦，身心灵都会有所感。那至于呢，认识自己的身体是更加的惊喜哦。虽然是弱鸡，而且真的是弱鸡，但对于呢高反这件事情哦，不竟然的弱鸡承受的就会很大，弱鸡呢反而承受的是最少哈。整团当中，那当然除了就是完全没有高反的这个好朋友呢，就是另当别论了、哦。那其他我所设想的，我觉得就是在适应阶段，那、非常的微微的胸闷，然后微微的头胀，但似乎这些我比较会担心胸闷的一个状况，头胀呢好像还不是那么大的影响。而唯一呢更加担忧的是什么，就是天天流鼻水，而流鼻水当中又有带血哈，因此呢就是那个高原的一个状态当中，就是空气非常非常的干，我整个呢从鼻子啊还有这个咽喉这边干到一个爆。虽然都有很多很多的备案去处理，但还是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这么高。你看我们从一开始平地的适应哦，缓缓从1000-2000到3000到4000，然后到夏威解锁的5191，有没有你们去放大那个照片上的手机，那个登录的是5191，都是对，就都是第一次的一个状态当中哦。那我也会更加的去了解一下我的身体，果不其然我很担心的温差大，有一点点的小感冒它就给它发生了。来来来，金银财宝拢上来，西藏行没有金银财宝，但对于自己身心灵有所感，这真的是无价的金银财宝。是不懂你吗？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2: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3: out，
2: 泡水车
3: out，
2: 调表车
3: out，
4: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2: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5: 你们有收到小王传的奇怪照片吗？
6: 有啊，我还在半夜收到，超恶的，
7: 我觉得好不舒服，该怎么办才好呢？
8: 任意散布传播不雅照片或影片，可能触犯性骚扰防治法。遇到有人展示或播送不雅照片，你可以在事件发生一年内向110报案，提出申诉，捍卫自身的权益。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0: 房市抢先报，
9: 备受各界肯定的惠宇将于七期秋红谷特区推出27层双塔地标惠宇秋红谷，基地1320坪，四面临路，2至4房规划，收藏世界的台中七期，共享中台湾繁华之最，国际各大星级酒店争相插旗，散步可及的星光大圆柏，轻松拥有当季时尚，毗邻9大世界新地标国家歌剧院，端看全球一文，近1000坪绿海，秋红谷都心稀缺的生态秘境，赋予环境珍稀价值，为起居营造舒适质感。惠宇秋红谷新案登场，朝马路朝富二街，04-2707-8799，04-2707-8799。
10: 几个字？几个字？
11: 哎、欸，好，4个字，4个字。
10: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11: 男生。
10: 好，男生，4个字，再来嘞。
11: 哎、欸，有塞纳河，哎、欸，还有左岸。
10: 啊，什么啦？
11: 哎、欸，还有，哎、欸，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10: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12: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10: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11: 哎，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10: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13: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好，听到的是陈洁仪的歌曲《伤心》，先生来到下午的2: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上在空中陪伴着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嘞。各地区的定频定一下喽，北部地区锁定的频道是901，竹苗，竹苗已经跑到了另外一个去。怎么回事？是高反吗？高反的感觉没有，好，就是太顺了。OK， 好，再重来，重新的调整一下。中部92.9，南部是97.1。OK， 顺着这个定频那个方式呢，我说过我都会旅行哦，现在旅行啊，都会特别的来看一下我们家无远佛界可以到怎样的一个状况哦。不过这一次呢，有一点点小小的，不是那么的一个顺利哦。我在那个就是5000多，不管是那样子的一个山口啊，然后呢，在那个下榻的饭店啊，去试着用 WiFi 来听啊，可能是因为真的是高山上啊，这个网络不是那么的稳，好，所以一直呢切换不过来，小可惜。一直是到那个昨天因为是从这就是一般般的一个城市哦，就是广州，就跟我们那个海拔是差不多的，没有到那种什么高山的感觉，就试了一下在广州那个饭店过境这个白云机场过境饭店当中试了，诶，通了哦，真的，你就会觉得很讶异哦，就是怎么会这样呢？北极哈，那个看那个什么冰岛的时候，我都还可以收得到，但可能不太一样吧。那种西藏的一个磁场哈，就5000多，我实在是很用力的试试看，但呢，好，没有那么的如愿。但原先呢，要试的时候也有一点点的一些担心，为什么？因为中国管制的哈，你必须还要翻墙哦，就会比较麻烦一些些。不过还好，我在广州饭店的时候呢是没有翻墙，他就直接可以听到我们家的声音，那个音质感觉真的就非常非常的靠近哦。只是很可惜，可恶，我在那个登高5191的时候，很抱歉，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听我们家的那个节目哦。对，这也是一种旅行的印记当中，现在很特别的，不是说把工作放在身哦，也不是说是一定要跟工作密切的结合变成那种什么工作狂，没有，这就是一种冒险，然后一种探索，很自然它就会发生，然后就觉得可恶，然后就说哇塞，可以听得到清清楚楚的那种心情，就是一种加分。在西藏呢，身心灵有所感，最重要的是慢活，你知道吗？这个慢活呢，我们已经提倡了好久，也有人呢很努力的去实现，我自己很努力的实现当中呢，还是会情不自禁的齁，就会被约束着捆绑着，那日常的一个节奏你就会就会慢慢的加快齁，很难很难在当下。但呢透过西藏行呢，为什么它能够慢？因为你不慢不行啊，你不慢的话你就会喘息，你就会缺氧，你就会脸色苍白，然后发紫所以我觉得它在整个地域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大自然的奥妙，它就是设定你就慢吧，慢慢的欣赏领会，然后呢慢慢的走路，好看沿途的风景，慢慢的喘息，好，才能够去就是对照在我们一般当中，就是关注在当下，然后关注在你的呼吸，才能够关注在你的心灵。我没有学得很透彻哦，其实我还是不认识西藏，然后那些什么宗教民俗文化我没有非常非常的深入，但是就是自己的感受非常非常的深刻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近年来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了，所以提到很多食材呢，它为什么会爆红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民以食为天，我们华人就是要吃米饭啊，像坊间呢就有流传说，不要吃淀粉啊，那种瘦身方法事实上是很不正确的哦。长久下来呢，你的身体就会缺乏应该要有的一个营养素，而造成了失衡。重点不是不吃淀粉，而是呢要吃好的米，选好的米来吃哦，这样呢会给全身所需要的营养，也能够吃出健康。今天呢介绍这个产品呢，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哦，之前推出也是相当的热销。马上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优良厂商的米农代表阿良。
3: Fiona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还有我们永远都很有活力又很年轻，哇，今天真的非常难得请到他的台湾的国民阿嬷金马影后陈淑芳。
4: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2: 哇，今天真的好难得请到我们这个国民阿嬷淑芳姐姐，可以叫你姐姐吗？
4: 可以，变成好年轻了，
3: 看起来就很年轻，所以叫姐姐
2: 了。对，因为这个我们淑芳姐已经演戏60年了，然后连续剧也超过60部，电影也有20部以上，那皮肤超光滑，然后打扮又很靓丽，行动也非常的勇健，是我们这个银发族的网红嘛。所以首先我们要先问一下淑芳姐
4: 是
2: 怎么样保养的。
4: 保养你要对都是别人讲起，
2: 比如说我们心态上啊，因为我觉得你活得很开心，
4: 心态上很简单，你第一个你就是忘了你自己几岁
2: 哦，真的，
3: 对，
4: 第二个你就是一定要学会两个字放下
2: 哦，这是最难的，
3: 他被心肝给归球，
4: 放下啊，你好呢，你心肝呢没给归球，当然你心肝呢
2: 就
4: 怀疑，
2: 就会怀疑，
4: 你都是从体内开始就健康到体外啊，你所以你看起来你就没要结婚了啦。
2: 哦，真的。
4: 但是你刚刚看你也不用啊，吃心嘛真重要啊。你吃，你在家里困眠上重要，就是讲你暗时啊，不能超过讲12点以后困。
2: 真的不要，11点差不多就可以睡。
4: 早上呢，最晚6:30、7点你就要起床了。起床之后。当然你就要吃点早点，早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听说你在这个饮食上也是很养生的。
4: 哦，我真注重哦。我好不是真偷嘴啦，但是我感觉讲，你在家吃水果哈，水果餐，而且水果餐的吃当季的水果很便宜嘛，
2: 对，又新鲜。
4: 对，但是我可爱加地瓜
2: 哦，
4: 紫地瓜2条，紫地瓜，一个水煮蛋，这样子的话就很丰富了。
2: 所以你早上就是把一些水果打成汁
4: 啊，这样就很丰富了。但是你这样吃一吃，你说到了中午你会不会饿？
2: 对啊，肚子
4: 一定
2: 饿啊，没有。
4: 所以我11:30一定要吃中饭。
2: 那
4: 吃饭你要吃什么饭？白米饭吗？不。
2: 你现在也不吃白米饭？
4: 我不吃白米，我好多好多年不吃白米饭了。我都是吃黑米。自从我从10几年前呢，我到日本吃那个黑米的寿司啊，我觉得奇怪，这个米怎么这么好吃？台湾怎么没有呢？后来发现台湾有了，我就改了。
2: 所以你就是也吃黑米非常多年了。
4: 我
2: 黑米吃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4: 这个黑米啊，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糯米吃的会胀气，不是哦，也不是紫米，也不是糙米，就吃的 Q 弹，带一点点甜味，很好吃。不管你是煮米饭或者煮稀饭，都非常好吃的。
3: 其实市面上有一挂黑的像，加的几多少公？诶，改味，诶，啧啧，
4: 对，那个就是糯米，
3: 黑糯米又就行，
2: 所以黑米跟糯米是不一样的。
3: 对，那我们这个是原生种诶，珍珠黑米，
2: 是，
3: 所以我们是100%的纯黑米，所以它的糯性很少，
2: 对，
3: 爱寡靠诶度啊得病，以糯性很多，黑米的浓度比较。
4: 啊，不过不能忘记呢，你买黑米的时候你就要看，注意要注意看哦，
2: 选地方，
4: 要注意哦，
2: 对，
4: 你虽然说是在浊水溪，但是浊水溪有点有个下游啊，
3: 对啊，
4: 你一定要买上游的哦，
2: 你这个普罗的哦，你知道哦，
4: 我叫你吃，我一天每天都在吃，你不吃每天
2: 都
4: 在吃，
2: 你要吃都吃在肚子里，你一定要吃好的，
4: 对啊，你不这样选好的不行，
2: 不然就毒素一堆了嘛，
4: 对，
3: 所以你看淑芳妈妈得的心经啊，先挑米的种植地，
2: 对对对，我们阿良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这次黑米是就是浊水溪的嘛，
3: 但是浊水溪的河床，但是都要淑芳妈妈讲的，上中下游差足多，
2: 对，
3: 因为上游的水源是最干净的，但是你最了解下游遐咧，
2: 哦啊、
3: 可能就会有一些像什么重金属或农药的残留，
4: 对，
3: 这个产地差很多，
2: 对，
3: 所以你看像米的品种，再来种植的技术，再来种植的地方，这三项都不能欠、
2: 嗯、
3: 你看苏芳妈妈头毛这么黑，
2: 对啊，
3: 身材这么好、哦、这么健康，
2: 皮肤那是白里透红、欸、
4: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们以前台湾人都不吃黑米、
2: 嗯、为什么
4: 不是不吃，他不懂得吃，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黑米好啊、
2: 哦、
4: 所以他百分之八
2: 进贡的米，嘿，
4: 百分之七十运回日本啊、
2: 嗯、
4: 是他们日本都吃黑米啊、
2: 哎、他们聪明耶，
4: 他们
2: 把不好的留给我们，
4: 对呀、啊，
2: 吃好的怎么可以这样，
4: 对、啊、他们很聪明，但现在我们自己也懂得了、
2: 哦、
4: 我们应该要给好的东西给台湾人自己吃、
2: 欸、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的那个普遍的一个、水准选择好食材的越来越高了，
4: 对，
2: 其实我们这一次黑米也是还蛮热销的，然后这一次又很难得的有这一档，对不对，
3: 对，真的，所以给他特别邀请咱这个黑米的最佳代言人，
2: 所以
3: 淑芳妈妈来
2: 那黑米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3: 应该是这样说，你想为什么淑芳妈妈吃的头发会黑？
2: 对，
3: 因为里面有很多花青素、
2: 嗯、
3: 那再来第二、哦、就是刚才妈妈有说到的是
2: 越吃越笑脸，
3: 它的淀粉很少，它的含量只有一点点，我们、啊、一般白米的含量管、啊、
4: 吃一碗黑米就这样定义25碗的白米、哦、
2: 哎呦，难怪像你跳就要选黑米
4: 啊， 啊你吃了一淀粉那你觉得
2: 对胖
3: 胖的，对对对对
2: 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高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
3: 对对
2: 对对
3: 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
2: 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
4: 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搭着白米一起，
4: 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讲，你加一杯一比一嘛，
2: 嗯，
4: 它只是一比三，它只是两二比五这样子、
2: 哦，
4: 可以这样比，
2: 对对对，
4: 都可以比、
2: 嗯。
4: 你开始慢慢慢，他们觉得，哎，黑米比白米好啊。
2: 嗯，
4: 我们为什么不全部吃黑米？
2: 真的，今天淑芳姐真的很大方，把她的养生秘诀都告诉我们了耶。
4: 这个很好的、哦，
2: 学起来，学起来。
3: 她是真正的达人，
2: 好，
3: 就是因为她也知道，那这块黑米外面的那个皮是黑色的嘛，嗯、
2: 对，
3: 所以但果靠是营养素啊。
2: 嗯，
3: 它通通都是水溶性的营养素，
2: 是，
3: 所以你先把这个肚子注意了，这些营养素全部都会释放出来、
2: 嗯嗯、
3: 包括维生素啦、铁啦、钙啦、花青素等等
2: 都
3: 造出来，所以只要买用滚水、
2: 嗯
3: 啊，一起嘛，晒晒的，顺便拎一杯。
2: 这个吃完以后，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便秘的问题了。
4: 哎呀，这个安心，这也是安心。你来便秘哈，那吃白米我都敢讲便秘，那吃黑米你觉得安心？
2: 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请到两位，然后我就学到了，就是以后年要怎么样年轻，对不对？嗯、放下哈、
4: 欸，
2: 然后要吃好的东西。
3: 对，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推广，就是讲我们健康，
2: 对，
3: 从换米开始，
2: 那
3: 个大刚的家白米换成黑米、嗯。
2: 好，那听众朋友呢，应该就是现在很想要知道说，像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市价是多少钱，然后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优惠？这个优惠最重要。
3: 对，其实我们这个黑米是来自于浊水溪原生种的这个珍珠黑米，
2: 嗯、哼哼
3: 啊，这边的米用是林德水可以去大汗的，
2: 对，
3: 那多少强调又在上游，
2: 在上游的
3: 水源又干净，
2: 没有
3: 营养素又高、
2: 嗯，
3: 对。那我们一般咱挂靠哈，咱背包哈，
2: 嗯。
3: 东北1680
2: 1680哈，
3: 对，那就是咱今天的苏妈妈妈都来，
2: 哎，对呀、啊，
3: 咱直接下杀1260。
2: 好，就是本来是1680八包嘛，现在是1260的优惠价给大家，哇，我已经有差不少了哈。
3: 对，但是苏妈妈妈说
4: 多了不是不少啊。
3: 苏妈妈妈说这样还不够。
2: 哎，苏妈妈今天难得来，对不对？
3: 对，
2: 千载难逢
3: 的机会，所以她又out了我们，给
2: 我们
3: 给上
2: 给我们什么最多寿司包。
3: 所以今天你真的是赚到。
4: 刚才在车上哦，一直讲，既然才来啊，都要让观众欢喜。
2: 对对对对对，
4: 不是，哎呦，常常叫我朋友欢喜，
3: 对，
4: 在。
2: 谢谢谢谢我们淑芳姐，这一年
3: 所以今天淑芳妈妈帮大家凹到了48。
2: 好，所以我整理一下哈，就是我们本来八包是1680，然后现在直接下杀1260，然后我们的美丽的淑芳姐再送4包的厚康，一共是12包1260，还含运费。我们现在广告跟大家讲订购电话哈，0800-6009-29，现在可以播喽。0800，我都快要讲早瞎了，你看我多兴奋。0800-6009-29，那非常谢谢我们美丽的国民阿妈哈，哎，真的要叫你小姐，不要叫阿妈了，干嘛叫阿妈？哦，好，谢谢。然后要一直活到老拍到老嘛，对不对？
4: 对
3: 对
4: 对。
2: 然后大家支持他的戏，还有谢谢我们的这个阿良，
3: 谢谢。
2: 好，快点拨电话了，再跟大家讲一下0800-6009-29，拜拜。
5: 生活从这里开始。 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现在人吃的过于精致，导致身体产生蛮多的问题，代谢、糖尿病等等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加上现代人呢，滑手机、三 C 产品不离身哦，所以呢，真的很需要丰富的花青素。选择的米饭呢，当然就是要选像黑米这样子呢，非常营养又很流行的好米。主要就是因为呢，黑米它的热量低哦，口感相当好，又有18种的氨基酸，丰富的营养，还有它的花青素呢，比蓝莓还要多。对于眼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重点是很好吃。今天给大家是浊水溪原生种的珍珠黑米，也是相当珍贵，原价8包1680，今天直接呢是给大家1260，同时是再送4包，一共是12包，而且是最新采收的新鲜好米哦。吃米就要吃最新鲜的哈。电话号码是0800600929，0800600929，赶快拨电话喽。
2: 台中市政府6月6号上午9点30分，在沙鹿就业服务站办理暑期打工无纸化联合征才，邀集7家厂商提供193个职缺，欢迎市民可以先到台湾就业通报名并预约面试，详情可上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电洽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6: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7: 什么？我李罗家卡达风火轮甘公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8: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炼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9: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10: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9: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11: 听广播好处多。
12: 忙碌的时候，别忘了停下来喘口气，捕捉窗外一抹绿意，把心放回自己身上。你不必一直照顾世界，也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午安，我的城市。
13: 回来真的好热，好热。其实，在西藏的时候，我有关注到台湾的天气，也很害怕什么有台风啊，有豪大雨啊。结果一切非常的 safe， 对不对？但也不禁呢，也开始要来担心水情那个部分啊。好了，今天的天气呢，跟之前差不了多少，大部分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哦。那大台北比较闷哦，就是宜兰地区呢，还有呢可能会有对流发展的。 大家呢注意一下，高温31、35度哦，甚至不排除36度以上，紫外线指数值很高，很危险，一定要防晒，多喝水，多喝水。你知道在西藏，人家都说这离天最近的地方，紫外线呢很恐怖。我自己也亲自尝到了苦头，觉得呢，哦，好快哦，那个变黑了，晒红了，那色阶可能都是2、3阶以上，然后更不要不要的是什么？斑，虽然从小就是那种雀斑小姑娘，但长大之后还有什么这个晒斑啦，还有干斑是吧？还有现在是什么老人斑？我觉得应该要好好的修复一下，是要经常去休息。这一次很幸运哦，我们在西藏的天气，就是有一天就是要去那个巴松措的时候有小小的一个雨哦，但之后呢，真的都是大大的放晴哦，但温差很大，就是一天就有四季的变化，十里就有不同天的一个感受。就像比如说台南跟高雄可能距离还很远呢，你可能就是跨一个行政区，天气就截然的不同。那你说防紫外线当然要防啊，我们都有防，好多防晒防紫外线，太尽心尽力了，但还是不晓得到底哪里漏了洞。你防到上面啊，下面反弹的那些光也是会被闪到不要不要的。那能怎么办呢？就是尽力的去做吧，其他的就只能接受啊，不然就是想一些后补的措施。人生好像也是这样子，也挺不错的，对吧？OK， 我们待会进入第二个小时，城市舒服雷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宝宝，今天有人问我星座、血型、结婚了没、有没有小孩耶？
3: 啊，你背着我去相亲？
2: 怎么可能？我是去一间公司面试啦。
3: 太夸张了吧？工作无关的隐私可以拒绝提供，保护各自、守住隐私很重要，别让找工作变成各自外泄，尊重隐私的公司才是好公司。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哇，这里有黑色的道。

0: 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1: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三要来推荐书籍，然后同时呢也恢复了下线之后呢会在 DJ 粉专来玩赠书的

活动。今天聊到这本书呢，我觉得还蛮好的，从整理收纳，其实那什么断舍离啊，整理收纳已经是风行风潮了很多年了，到底能够做到多少呢？而现在呢，更妙的是它可以透过就断舍离物品的一个规划收纳当中，可以去理解一下你或别人的一些心情，还有切入了心理层次这样的一个角度，我觉得好像是可以更加的受用。今天呢，为你推荐这本书呢，就是如此哦。商周所出版，作者是廖新云哦，他是很知名的收纳整理师。那另外一个呢，也是非常知名的精神科医师邓慧文哦，强强联手推出了这本作品哦，《内在整理：从整理物品到心灵归位的疗愈启示》。以前我们都讲整理，整理就是放好。啊，这个好字呢，不晓得是不是在你的动线上或别人的动线上。放好真的是结束了吗？当你呢有所成长经历的时候，再加上现在的一些那个教育学，你会发现哦，好像更多的滋味跑出来了。什么滋味呢？就是在收拾或者是存放的时候，你看到属于你的故事，或者是你跟别人共感的故事，而成就了所谓生命的重量或者是痕迹。这本书呢，就透过了哈这两位强强联手哦，收纳整理师、精神科医师，而且呢，他还用一些案例来帮你哈去了解一下这所谓呢故事当中的情节对应到你的故事，有不一样的一个心灵层次的变化。你们家的空间是否已经失控了呢？好，因为我常听朋友说，他的房间就只剩下他可以走到，就是走过的地方，其他的呢，好，就是都整个被淹没。再来呢，比较让人更有所感的是，在对于你跟人情感连结很深的时候，他所留下来的物品、纪念品或者是遗物，你是否也能够好好的去面对，去接住了这样的一个心理的重担呢？透过这些故事一些整理，你好像也可以更加的去理解一下你自己当中整理收纳是一个秩序的重建吗？还是整个心灵的疗愈的过程呢？他讲到的呢，长辈就我觉得有时候呢，就是不管自己的状态如何，你有时候看到长辈的样子，你就要去学习跟提醒哦，他们有不可逆不可抗的一些历史成长的一个背景哦，但如果到现在一个生活的环境的重塑，你是不是也可以更加的调整呢？

里有一个故事，他说到说，一般来说呢，长辈不太可能会来主动断舍离的，都舍不得用啊，都说放着放着，以后铁定会用到。所以这一次的请托呢，是这个长辈的妈妈杨妈妈的女儿来帮他预约的，而且呢，已经是整整说服了一整年，妈妈才答应哦。一开始当然就是说，就直接的拒绝，不太愿意哦。那之后呢，你知道一年的时间，好，就通融一下，勉为其难的接受。在事先呢，可能都会有一些些的视讯，好，比如说呢，视讯看一下你自己啊所处的一个环境当中，这边放了什么，那边放了什么，这些是什么，那些是什么，稍微的了解一下。所以整理师呢，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其实呢感觉得出来长辈是紧张的，好，这紧张也透露着一些心思，是不安的，是有情怀的。因此妈妈呢在视讯的时候呢，就跟整理师、居然视讯后大大的哭出来，而且发泄出来。他说呢，活到这把年纪了，辛苦工作、买房，把孩子拉拔长大，自己能掌控的范围就只剩下属于他自己的房间了，而为什么连这属于自己小小的空间都还要被监控着，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被催促你务必要整理呢？一听到长辈这样的心情，你也会不甘，对不对？觉得好心酸哦，是不是有一点点剥夺了他想要的自主选择呢？好，这个作者呢，整理师就说他很能够体会长辈的感觉哦，好像呢自己都已经让出了那么多，为什么缩着缩着还是会被自己的家人跟儿女们所挑剔呢？但是他用了一句话，而不是说这个不要那个不要，你这样子啊，很堆积，然后很阿杂什么。他用了一个很巧妙的说法，他说：“我只是帮助你，协助你整理，代替了强迫的舍弃。有时候不竟然是要强迫的舍弃，当留着还是可以留，只是把它留在哪个地方呢？你的情感好像也似乎可以留在那个地方吧。”用这样的方式哦，看一下收纳，然后看一下呢是不是可以留，或者呢值得让它呢重生。再从心理的角度去切入，以前是什么被牵绊着呢？那现在呢没有牵绊了，因为它用不一样的一个形式存在，是不是可以让你更加的安心，而且获得尊重呢？这样子的转换是不是可以让不管哪一个角色，你自己也行，就是你们家的小孩也行，你们家的长辈也行，重新的让自己开心，重新出发的练习就是好好的整理，不是只有整理外在，从外在再去观一下内在。好了，这本书呢很不赖哦，商周所出版，作者是强强联手的廖星云跟邓慧文，书名叫做《内在整理：从整理物品到心灵归位的疗愈启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它找出来看，要不然呢就试一下你的手气，参加我们的赠书活动。

0: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我们回来喽，
2: 快来吃山竹
3: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1: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4: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哎，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置吗？
6: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暨药瘾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5: 真的吗？
6: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5: 好，我马上打。
6: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7: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8: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9: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10: 不，
8: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粽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9: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10: 不，
9: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11: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8: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12: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3: 骑得很好啊。
12: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14: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15: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好的，现在到下午的3:28，听到彩虹乐团的 Bless。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嘞。第二习惯10天的西藏行之后正式的到班了，各地区的定频，北部地区901，中部929，南部971，哈哈，这一次呢没有失误了。OK， 那我们接着呢再来看几则重要的消息来提醒哦，这个防范的这个疫情呢真的好多、哦、就是、我自己呢这一次小感冒也是有一点点的紧张，因为你知道台湾呢比较多是那种、流感的防范、但如果你到中国大陆的话、就会想要那个、去注意一下这个 COVID， 因为 COVID 的这个变种实在是太恐怖了，所以呢我昨天有稍微的自主筛选哦，就是筛检一下、就还好不是 COVID 哦，但还是很希望赶快把这小感冒，因为一直流鼻水一直流鼻水，然后偶尔会想要咳嗽啊，就还是希望能够用最好的状态呢来跟微粉第二次来相处会比较好的。那么伊波拉疫情的这个拉警报呢，像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跟这个乌干达的疫情持续的延烧哈，针对我国的因应防范呢，这个卫福部也说了，从今天，对，就从今天开始，6月30号到6月30号为止，好，6月3号到6月30号，在四个我国的国际机场，像这个台北松山，还有桃园国际机场、台中机场，还有高雄机场，这四处国际机场会针对具有像是个刚果的民主共和国跟乌干达旅游史，而且呢你是可能是没有症状的国人，或者是入境旅客，你入境的时候呢就会开立自主健康管理的这个提醒吧，就警告单，然后也可以提供免费的采检了。这个免费的采检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是属于自愿性质的，好，就可以有适当的一个防卫，或者是呢来确认一下。啊 ,God, 我真的觉得现在如果呢又要再戴口罩讲话的话真的还蛮难的。你知道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也还是会还蛮提醒自己，因为毕竟自己的那个上呼吸道会非常的敏感跟脆弱，还是想要好好的保护自己。但你知道在高原、高原上已经很缺氧了，如果再戴个口罩的话实在是会觉得说根本就没有办法呼吸、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好难哦，真的缺氧又戴口罩，那个防护呢可能都会有小小的不是那么的周全。但我觉得呢最精彩跟最不可思议的就是背着氧气筒，他有那什么西洋的那个什么，像有点像是那种充气枕头的充气气球的那种形状，比较轻便型的，那你带出去呢还是一个装饰。然后我自己买的是比较安心的那种小钢瓶，事实上如果认真的说是可以不用用到钢瓶的，但你知道就是对于未知的担心，你如果想要让你的心更加的自在安心的去旅游跟顾虑到安全，我觉得能够花钱，而且这小钱呢就是你自己是可以负担的，你也可以选择的，然后让自己可以很舒服，不一定要去忍受逞强的忍受，或者是要探知自己身体的极限，真的没有必要，可以用在别的地方，然后用花小钱，然后可以让自己舒服，又可以让自己减缓好那些不是那么一定要去承受那种痛苦跟那种紧张的感觉，那何不让自己可以好好的舒服呢？这一次也算是呢很重要的一个体验，背着氧气瓶去逛湖，那个纳木错，那海拔很高的纳木错，然后呢就觉得说有时候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可能会被误会，如果平地上来讲我们很容易被误会，就是你是不是从医院偷跑出来来玩的，但是在高山上大家就很有默契的笑笑，因为也成就了一个高原不管是旅游还是生活的一个新体验。好，疫情的部分呢还是要请大家稍微的这个注意一下。那另外今天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法案的一个调整吧，也就是兄弟姐妹特留份的一个议题就有人呢就是提出来，然后呢就是希望能够去稍微的删改。那之前大家庭的习惯每个人的情感连结是很重的，甚至可以是互相的帮忙跟支持的，因应呢大环境的一个改变，就观念的改变，有时候呢法律上有血亲的这个血缘的家人，不竟然跟完全没有血亲的人可以更加的融合，是吧？大家都很有所感
也看到很多的新闻事件了、哦。所以与时俱进的一些，比如说继承权的哈，这个遗产继承权的一个议题，好像也做出了哈这个一个预告。法务部呢会预告民法修正草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当然不是只有直接的删除，它还会增订，好考量到现在的一个多元层次的多元环境跟多元互动的相关的一个配套哈。之后呢处理完之后呢，可能就会正式的公告，大家也可以呢尽其所能的不管是保障啊，或者是想要尊重的这个遗嘱的一个自由自主权的一个部分，然后但是也希望能够有实质上的一个公平哦，然后还可以保护比较弱势的人哈，这些应该都是参考，也希望那个法律跟进哦，这个法治跟进现代哈社会的实际需求面啊，这方面讯息呢就让大家来参考一下喽。

0: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1: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2: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
3: 这里跳水最好了，水够深
4: 啊！可是我没有带衣服哎。
5: 不管了，先玩再说啦。
4: 好清凉哦，快下来啊！
3: 谁推我啦？
6: 这些声音在夏天很悦耳，这些水声在夏天很诱人，但要是没有注意安全，很可能从此沉寂无声。或是
7: 天气炎热，前往溪流、海边嬉戏玩水的机会大增，不过水中充满危机，一定要多注意前往的戏水地点要合法，避免做出危险行为，不要落单，下水前先暖身以及注意气象报告等等，还要记住救溺五步，也就是叫、叫、深、抛、滑。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注意戏水安全，才能玩得开心又放心。

0: 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消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韩团呢，这实力派的一个女团呢，毛毛木他们要来进行新的巡演开跑了。讲到那个抢票真的很难抢，我在西藏还有挂着 BTS 哦，我不晓得朋友没有抢到票。好，这毛毛木呢，他们各自有 solo 发展之后呢，在出道12周年，迎来12周年的时候呢，是合体，完整合体啊，来这个进行他们新的巡演，然后也是一代全新的一个作品回归了。这一次呢，海外的第一站呢，就献给台湾啊，是在南台湾的高雄。好，7月4号呢，就是欢迎大家到高雄巨蛋哈、啊，迎来这四个女王的震撼降临，一起来毛毛木一下吧。最近呢，华语歌坛当中指标性的哈，就是在讨论的就是金曲奖了。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6月27号在台北小巨蛋要登场了哈。入围名单前阵子一波一波的一个高度关注，现在聊到的呢是豪华的表演卡司，邀请到谁呢 ？Karen、莫后、莫文蔚跟 The Masters， 还有呢 Hebe 田馥甄、Billy 周汤豪、杨文学，还有这个孙淑媚跟 Trish。跟这个什么脆购，那另外还有我自己觉得还蛮期待的，被歌手耽误的主持人，没有他担任主持人跟歌手一定都很好的，就是呢大家非常期待爆表的这一次新担任的典礼主持人 Alay。 所以呢整个音乐这样看起来是非常好，就是有质感的，好限定的限定搭档的一个演出哦，真的是这个可以精彩的来期待一下。孟蔚说呢，他是暌违10年在登上金曲奖的舞台哦，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就像是跟好朋友、老朋友来重逢，而且他也希望能够感受一下乐团这个就是一个新生代的一个能量，就是他去年好像也实现了他组团的一个梦想。另外呢，出道超过40年的这个 Billy 啊，他是呢年初好这个霸气的回归，他现在要用他独特的一个舞台魅力啊，一样要登上了金曲的一个表演舞台。他居然说，出道这么多年，你看他出道超过40年，是第一次啊，就是来到金曲奖演出哦，终于轮到他了。另外他的儿子呢周汤豪这一次呢不仅仅是要角逐金曲歌王而是兼顾入围者的身份跟准备演出哦，他说是一种压力但也是一种动力呢。最近的话题还有他，那就是这个台湾的 Jenny 有没有出道31年的孙淑媚，也要恭喜哦，他拿下了硕士的学位，他也是出道这么久而也是第一次呢以表演嘉宾的身份来登上金曲奖舞台。再看到这奖项呢是传艺金曲奖，它迈入第37届，6月30号要来公布入围名单，颁奖典礼呢是预计8月22号盛大登场。这一次呢它的这个主题是定为境界 Log In 漫游37，境界的感觉是起点也是一种终点呢、Log In 的感觉呢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登录就享受一下这非常厉害的艺术宇宙。这一次的代言呢宣传大使呢是邀请到了凤小岳。凤小岳说呢他就是接到邀约的时候呢非常的惊喜，而且这又把他视为一种很新鲜特别的任务哦。当然也回想起自己童年跟传统艺术的深刻连结，到时候又可以好好的来发挥了。最近呢国民歌王周华健他之前累积了很多的经典金曲啊，现在呢是比较想要甩开市场的框架，他完成了全新的一批怎么断句呢他邀了作家张大春合作，还有呢一些资深的这个创作者像是娃娃跟黄婷。那全新的 EP 到底要怎么样去甩开市场的框架，比如说呢用文学 feel 的一个加入，像那一夜呢他就保留了最初录音的状态，蕾丝花边呢更厉害，好像有种唱戏的 feel 有没有，加入了广东话的一个口白，他还希望能够持续的跟各地歌迷呢可以募集不同的方言的版本，让他的作品可以更加的延续，产生更多的可能性。那就是当你要去延续延伸不一样的这个发现或者是发展的时候，听起来呢都有截然不同的一个新滋味。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听一下呢这个 传统艺术的金曲奖的宣传大使凤小岳他的歌曲。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 House。
6: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
8: 城市舒服嘞，
9: 舒服你的听觉。
10: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1: 城市交通观测站，
12: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3: 城市夜间部，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威，
10: 我是 Aris，
14: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14: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5: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6: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好，我们到了7点钟呢，来玩互动咯。这个玩法是什么呢？就是跟我聊聊你出游的方式，跟团吗？还是自助呢？还是其他呢？再来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你会选择，有机会的话，你会选择独旅吗？不一定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或国家。夏小薇，我是哪一款呢？我相信呢，比较认识我的 Dearest 微粉应该都知道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我的微粉的第二次跟上来，诶，大概有好几天没有玩互动了，对不对？好，今天开始恢复了我们的互动哦。聊到的，我一开始看到，我想说，好吧，那就是聊这个，因为我刚玩回来。讲到旅行，旅行的意义之前聊过了，现在聊到出游的方式哦。出游的方式呢，最常选择的应该就是跟团跟自助哦。啊，我周遭的人呢，已经大部分都是属于自助的方式哦。那我这一次西藏行，因为西藏行是没有开放自助的，它就是这个跟团，有大团的，有小团的。然后每个人啊，可能啊，去走的哈、啊，这个动线也不太一样。我有的朋友呢，他们就是属于呢打中巴大巴，然后呢去的一个定点，好、啊、也不尽然相同。那甚至主要去锁定的什么啊，这个川藏铁路之类的，可以全程在铁路上，或者是一定要去珠峰，没有，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那、啊、我觉得跟团的好处，就是你没有必要刻意的去拒绝任何的景点哦，然后我也不太会拒绝，因为我的方式呢就是被稀释的。然后还有什么呢？我忽然想到，就是有第二次在那个粉专上留言哦，比如说想要去的一些景点，他看到那什么卡定沟的这个天佛瀑布，不是就是很神奇的。我觉得不管是在哪里啦，就是大家都可以用绘声绘影的方式，或者是真的越看越像，然后口耳相传起来，就是说，哎，这很像一个佛头，这很像一个女王头，然后这个很像什么？我觉得在当下听讲解的时候，很容易带入情境当中。事实上呢，那真的就是对，就是种非常鬼斧神工的一个方式，然后再带入一些民俗或宗教文化色彩，可能就会更有崇高崇敬的好这种敬拜的心情。蔡琳好像说看不懂，对不对？哎 ，God， 我呢还特别用红笔标出来，因为我自己也怕我自己以后不太知道说这虾米，这虾米是音很容易去辨识出来啊。比如说那个什么弥勒强巴佛，就是我们这个比较台湾比较熟悉的，应该是弥勒佛。然后呢，还有那个女神，她整个的身形，还有像是观音等等，我自己也很害怕我自己记不起来，所以我都会把它用红线给刮糊，然后去对照我特别说明的哈，这是什么跟什么啊？不然你自己可以是AI 查或者是网络查，对照之后呢，你可能就会比较明显了。而另外呢，我有聊到身体状况的时候，我有说我不太想要再去用逞强的方式去拼出所谓的潜能。以前都是属于那种不断的未知，你要用很全心全意，或你必须要去开拓新的视野，用那种激将法或逼迫的事情，或者你自己的自我信念的一个方式，说我可以的，我可以的，我一定要设定一个完美的目标去突破。但我现在有时候不是那么完完全全的想要用这种方式去了解自己哦，有时候就是那种温温的感觉去适应，然后呢去了解一下自己的状况，我觉得都是一种收获，不既然就是要所谓的突破。这种说法呢不是通用的，不是说我这样子说你就必须要这样做，或者是你要完全的认同。现在大家的方式不是都是选择自己想要的，自己自主的，自己认定的。你的突破不代表我的突破，我的不勉强也不代表我真的就是完全的放弃，不是吗？一个人走的路，就像高山症高原反应，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也不是好，就是年纪长的就绝对没有，年纪轻的就绝对有。有没有发现大自然有时候呢很奥妙的，就是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告诉你哦，不是告诉所有人哦，所有人当中可以分每一个你我他，你是什么样子，你可以接受什么样子，你喜欢什么样子呢？你有就是有，你没有就是没有，不会跟别人一模模一样样，相对的别人也不会跟你一模模一样样。慢慢的侵蚀前几边缘游走的女子， 所以呢，好，我比较常选择的就都是跟贝西那个团呢，可能是不认识的人的团。那个团呢，有可能是比如说我上了建筑课，或者是其他就是很有想法的，透过他们的教学，透过他们的知识而所组成的一种主题团。当然更厉害的朋友们，他们就是自助，可以非常的随性，想到哪里走就去哪里走，想要去看什么天，想要去看什么海。你知道有时候自己的自助呢，也可以变成一个小团，是吧？我自己习惯喜欢出游的方式，因为实在是太害怕了，那差点会跟丢，又差点，我这次在西藏又差点上错车，我朋友都说我够了，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出游的方式呢，就是跟团，跟认识的人一起出去。那我有机会的话会选择独旅吗？其实我的心念当中都有一点点想要突破，让自己可以独旅，但到目前为止说真的，对，都没有成型。然后我也觉得说没有必要刻意的去完成人生的清单才叫做对得起自己，这一年要有365个愿望你才能够对得起你自己。没有对得起你自己，我现在的感觉是我很喜欢，然后我可以哇惊讶惊叹紧张。

0: Let's race。
1: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2: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1: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4: 哎，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置吗？
5: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暨药瘾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4: 真的吗？
5: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6: 好，我马上打。
5: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7: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8: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9: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8: 还好有他们。
9: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10: 开车开几啊天，家己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拜托，
11: 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派气，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1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13: 刚陈薇跟我说，还好没有迷路哦，就是在上错车之前哈，忽然有看到自己认识的那个团友们，就赶快说：“哎，拍谁？这是上错车了。”好，这很多 Dears 微粉都担心我迷路哦，还有原本担心的高山症，看我的感觉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也还蛮觉得哦，原来我的身体这么弱鸡的部分，还有那个高原反应呢，真的是一下子就短时间当中就适应的算蛮好的，但还是会很清楚的刻意的知道要放慢。慢当中呢，会让自己去注意着、关注着我的呼吸的状态、我的体能的状态，然后时不时呢也会稍微的想要小调皮一下，比如说呢，我就是稍微吸大口氧气的时候，就又还很想要跳跃，虽然我朋友都吓到不要不要的，说真的，这也是不好的一个示范哦，就是要慢，然后不可以跳跃，就是所有任何快的紧张的一个部分都会造成你哦，有可能会身体不舒服，然后会缺氧，然后还有更严重，像我有好几波的朋友，他们都曾经经历过高山症，甚至严重到要去打点滴，然后有时候是看到就是马上前一秒还很好哦，然后居然就昏倒了哦，对，但我就是吸了一大些氧之后，我也会给自己设条件，就是你只能好，就是如果相机手机捕捉不到，你可能就是跳个2-3次，不成功变成人啊，不是，就是不成功也不要成人，就已经经历过然后就好了。那所幸哦，就是我随行的朋友们他们都是摄影高手哦，那每次出去都很幸运的就遇到这些人，从不一样的角度哦拍摄，然后你就会发现啊，从别人眼中的角度去观看不一样的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然后有第二次说，薇姐的那个嘴唇，因为可能是比如说我拍那个影片，真的都听不到我的声音，对不对？我自己都很讶异，因为风实在是太大了。然后有发现到说我有点脸色发白，嘴唇泛紫，有时候你知道量那个血氧，那血氧机真的很重要。量那个血氧就是那种79，因为一般来说在 COVID 那时候我们也很注意血氧的部分了，真的都是要90几、欸。如果掉90以下，你就会开始真的紧张到不要不要的，更何况是掉到70几哦。但那边的一个状况环境之下，不是用同一个标准来对待平地的一个部分，所以在听过当地导游的一个解释当中，比如说比如说80几或70几还算，还要配合你的心跳数，还算可以 hold 住的。但如果真的可能是75以下的话，就要格外的特别小心谨慎哦。所以

所以呢，对，就是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个状态当中，可以让你更加的认识自己哦。好，那再来看到是呢，哦，对于那关心我身体状况的所有第二次，我都会非常非常的感动。对，就虽然有时候可能跟你们很熟，可能也跟你们不熟，不太认识，新的第二次还跳出来，就是浮出水面跟我 say hi， 然后也分享了他们啊骑重机，好，骑重机登拉萨，我也觉得实在是太酷，可想而知也会更加的辛苦哦。好，那我还好，就是那种从你啊，那对了，我另外再补充一些知识哦。就是你看你的身体状况，你可以从你的指甲还有嘴唇哈，尤其是那种什么发红的啦、白的啦、发紫啊，各方面，这应该算也是基本的一个常识，你就会知道是不妙。虽然你自己会用你的意识去告诉你自己说：“夏小薇，你还好，你没有不舒服。这”这个不舒服只是一下子，你撑过就好。没有，你要相信各方面别人看你的角度观察，还有你自己身体给你的一个 sign， 要一些讯号，你都要把它累积起来，这样才能够去更加的认识你自己，不管是哪一个层面，身心灵的一个层面了。好，来看一下这一题呢。旅游的方式啊，这是参考了星座好朋友的图示呢，这小编群所设定的，是很喜欢被人领着玩，我自己都会说被吸，被吸带着出去玩，然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带脑子的那一种。我们这一次呢，四个朋友一起出去哦，那其中呢有一个男生朋友是夏天，他呢是属于那种比较自助惯的，因为自己也可以掌握，然后自己比较喜欢放飞自由，然后用他的不一样的心情跟他的视角去认识这个世界。他呢就结果不小心今年就是今年连跟了两个团，就是跟朋友一起去，然后跟团完全可以不用做功课，完全可以不用大脑，行程也都不必知道。好，那就是跟着被走之后呢，在那个定点的地方，他一样是可以放飞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视野心情五感去认识那个地方。好了，那你呢，你是属于哪一种呢？就是被人吸着领着玩，出门不带脑子的吗？好，这排行榜呢先来看一下，第一名水瓶座，第二双鱼，第三天平，第四巨蟹座，第五金牛，第六射手，第七双子，第八牡羊，第九狮子座，第十处女座，第十一摩羯，第十二天蝎座，巨蟹座第四名。我想说巨蟹位应该都是第一名吧。好，那你呢，你是属于哪一个呢？你习惯或喜欢出游的方式是什么？为什么呢？我自己就是一来很糊涂，二来大累累的，然后再来又不认识路。好，所以呢我觉得非常的不靠谱，我喜欢出游的方式应该就是跟团，但这个团呢不竟然是旅行社的团，业者的团，有可能是某个老师或者是某个一个社团，如果有更认识的朋友一起去的话，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喜欢，就也习惯用这种方式。有机会的话选择独旅吗？基本上想归想啦，这行动派的一个部分可能目前还是放弃好了。好，那其他第二次怎么跟我说呢？来看看哦，你自己选择的方式，你喜欢的方式什么呢？陈梅说呢，出国就是跟团吧，而且行程呢又让大家安心，尤其是我说是那种家族旅行的话，让庞大的人有不一样的一个说法，有不一样的一个意见，有不一样的喜好，真的要掌控非常非常的难，倒不如呢就交给旅行社安排。但如果呢是在国内的旅行，有可能就是有个一家之主，就是交给户长来处理哦。他就说如果国内旅行的话就交给老牛来安排，因为很多次的国内出游都是他一手计划的，很好，比如说几个定点或者是跨越城市，那这般微旅行用我有个朋友的旅行，他是以吃他的美食的点去做分布的，不一样。而有些朋友的点他是以山，然后刚有说不是什么收集很多的百岳，你已经登了几座，所以出发的方式不太一样，只要你喜欢好去享受，跟着最重要的是我们之前说旅行的意义或者是旅行的一些禁忌，就是不要马后炮。那在独旅的方式呢，陈梅说他是不会选择的，出游就是要有伴，而且最好的是跟亲密的人、亲爱的人留下共同的美好的回忆，不竟然是共同美好回忆，不是说从旅行当中也可以透析人心，这个人心呢不仅仅是亲密关系，有可能是闺蜜啊、好妈吉啊等等，反正就是也可以透过旅行去好好的认识某一个人。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2: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1: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2: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1: 80年来，
2: 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 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3: 社会新鲜人找工作有好康啦，涉及台中市29岁以下青年到各就业服务站台找工作，连续就业满一定期间就可以领到最高43000元就业奖励金，详情请洽04-2228-9111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5: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4: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5: 啊，其他的料理哦？
4: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5: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4: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6: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7: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9: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8: 谢谢你，年轻人。
10: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台北。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你知道人生阶段真的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转折。以前觉得孙淑媚阿 B 就我朋友好喜欢她，就是比较苦情的一个感觉，但现在走出她自己的一片天哦，就是要工作，然后又要去这个读书，拿到了这个硕士的一个学位，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哦。那我们半工半读的朋友，或者是呢就是就一心一意的想要就是为自己的学习力优势力呢可以增加的这些人的一个心思，都觉得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说啊随随便便考一下，没有，人家付出的心力真的真的不是你所想象的这么简单。旅行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简单吗？有可能对夏小薇来说就真的很难，习惯到现在为止还是会认定它是比较难的。好，义军说呢他喜欢自由行，那这自助的方式尤其是要跟喜欢的认识的人出去玩，比较能够自在放松哦。诶，不会，有时候虽然我们是四个人去那个跟团，这个团呢好像大概就是15-16个，算是中型的，然后你好像也有一开始大家都各玩各的，你还是会有那样这个机会，不是擦枪走火是天雷勾动地火，就是会去明白一些新的朋友的一个妙处哦，然后也是有很可爱幽默的地方，然后甚至还有可以互相帮忙的地方，这我觉得对，就是不用太去设限去束缚就是我一定要跟谁谁谁在一起，没有，有时候很自然的错开。更妙是我们这一团很多人都是夫妻档，有的夫妻档都是间谍情深，那种就是都硬要在一起不分开，哪怕是那种飞机上的一个机位都还要跟空姐稍微的拉高音调，然后或者是一定要去跟旁边的人拜托。有的夫妻档呢就非常的偷偷的讲，有的夫妻档就很开心，不要坐在一起，不要坐在一起，要有一些喘息空间，真的是会被他们给笑死对不起，真的笑得太大力了。 OK， 好，忽然咳嗽了，不好意思。好，霞飞说呢习惯出游的方式，出国因为比较陌生就是跟团就可以避免麻烦，因为很多你要注意的细节也许呢掌控力不是那么的方便，所以跟团会比较省时的。 OK， 好，那国内的旅行呢，因为国内语言地形地方各方面比较能够通，就算是紧急的处理也都会比较通，所以国内的旅行呢他们就会两个人就比较独旅了，但他是说夫妻的独旅这个也很妙。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秀月比较喜欢跟自己或者是闺蜜一起出游，而且呢闺蜜的天地当中就是属于你们自己可以聊你们自己的八卦家内事的一些经验，可以互相的交流一下。有机会会选择独旅吗？她说会耶，她说如果独旅的话呢自己跟邻居一起，这不叫独旅啦，那不跟我以前的计谋被识破。我跟我朋友说我们一起订房，然后订车票，但我们坐不一样的位置，然后呢房间也不在一起，可能是上下楼或者是隔壁间，这样算独旅吗？然后他说好像算。我说是吗？他说至少有个心是安心自在的，你知道认识人在你旁边，但是整个走的行程就是你自己一个人走，你自己去租那个什么 U-Bike， 自己去那个你想吃什么东西就是进去吃，都是一个人啊，只是你的朋友就是可以隔桌或者是骑脚踏车跟在你后面。对啊，我想说这样是独旅吗？应该不太行吧，秀月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安静，他比较习惯跟认识的人出去玩那如果呢有机会独旅的话呢好像还不行，近的地方可以自己一个人去，你是说在旁边转角的一个小公园小花园这样子健身走一下就叫做独旅吗？好，王云说他是喜欢跟团的，就是说你真的不用太烦恼很多事情，然后甚至呢你还可以就是不求人，因为导游或者是领队他们的工作当中想要融入，也许呢可能就会想说我帮你拍照，你就不用说不求人说你可不可以帮我耽误一下你的时间帮我拍个照，对不对？而且他们也能够那个景点已经来来 Kiki 很多次了，他可以知道哪一个角度哪一个点拍摄起来有可能是最好的。他5月10号跟女儿去熊本自由行住宿各方面都预定了，吃的也还蛮不错，但是租车自驾还是要找停车位，
对，时间上呢真的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掌握，尤其有时候你会拖延症或稍微有一点点的惰性，然后你就会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就不好了，没有，就是你会很清楚你自己就算是有惰性也是很自然的，而且自助的弹性不就是这样吗？相较之下他是比较喜欢跟团的。好，那独旅这件事情呢，他说没有想过，他就想要跟人家在一起，想要跟全家人一起旅行，对于独旅的一个规划跟能够独旅的人，他是非常心生赞叹的。好， Wallace 说双鱼座，他说呢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一个人，那还是要有亲爱的人一起，然后呢这也许呢就是跟亲爱的人，不竟然是要跟团，自己规划呢自由行的感觉是蛮好的。景红呢自己出游他会觉得比较方便，那如果呢跟朋友出游的话，就要各方面的派工，然后行程也要先说好，不要互相的牵制或到时候马后炮，那种心情呢就都很怪。那有机会会想要选择独旅吗？他说不妨来试试看啊。

0: 读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E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2: 哦，回到家了，好热，冷气开最大。斯马特，帮我播音乐。
3: 好的，
2: 我先去冲个澡。哎，停电！
3: 我是你的语音助理斯马特，先帮您启动备用电源。现在整个城市电力吃紧，无法预测何时来电。
2: OK，
3: 极端气候高温不断，用电量屡创新高，请将老旧家电汰旧换新，优先选购具节能标章家电。家中灯具全数换成高效率的省电灯具，关闭不常用的电器电源，睡觉时冷气设定27到28度，搭配电扇或循环扇使用，就能有效散热又省电。这个是斯马特贴心提醒。So smart.
2: OK OK.
3: 现在先帮您用手机播放你最爱的电台城市广播网，请慢慢欣赏，等待复电。
4: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苗栗98.3，大苗栗广播，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5: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6: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1: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4:40。最后一个 part，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微粉第二次跟我说说，旅行你是喜欢自助的吗？自由行吗？还是跟团？为什么呢？而如果有机会你选择独旅的话，你会吗？

好，杨涵跟我说呢，他喜欢出游的方式是跟兄弟们，兄弟们跑吧。他说呢，可以从男人回归成男孩，行程呢是非常随性自由的。独旅的部分呢，可能要考虑到工作休假的关系哦，因此呢，造成了他自己可以很多机会去独旅，而这一种呢，的确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他有说，哦，薇姐，迷路也不错，迷路是旅行的一部分。瓜哉，他说迷路也会发现意外的美景。我在想哦，就是我的个性，就迷路会很紧张，我没有办法静下来欣赏美景，我就会死命的去看一下我的朋友在哪里，我要怎么让他们找到我。紧张的氛围之下呢，你是没有办法发现周遭意外的美景。所以呢，我要先练习冷静冷静冷静，才能够意外的发现美景。蔡琳说呢，她喜欢的是全家一起出游，好，那可以放慢一点哦，就是不要去赶景点赶时间，但是全家聚在一起，他才会有一些很棒的很温暖的回忆哦。他不喜欢独旅的。正好说呢，他可以选择出游的方式呢，跟团，跟不认识的人可以当朋友，搞不好来点，搞不好对频，有没有？然后他是不太喜欢独旅的，他希望呢 together， 大家 together 的一起快乐。宜轩呢喜欢自由行，因为呢如果你遇到自己喜欢的景色或者是氛围，你就可以待久一点，不喜欢的呢速速走过路过经过。因为他很喜欢拍照，如果跟团的话通常不够拍，然后语言不通，所以除非你面临到的可能是治安的考量、语言的考量，他才会选择跟团。哦，我自己也是爱拍到不要不要的。有时候自己拍风景，然后呢，有时候就是希望朋友拍他们的镜头下，他们观察到的我，我是觉得超爱拍照的。但拍照这件事情呢，也会因人而异，有些人会觉得很反感，有没有？好，那如果呢有机会去独旅的话，他说不会选择独旅，一定要有个伴，不管是朋友或者是男朋友。好，丽云呢，会比较想要跟认识的人出游啊，就比较不会尴尬，就很自在，彼此都认识彼此的个性。然后呢，要独旅吗？没有，好，至少起码两个人可以互相的照应。朱梅都属于自由行的，好，这个天数呢不尽然，好，两天一夜的行，半日游的行，好，然后他喜欢住饭店，隔天有中西式早餐吃到饱，所以你是因为美食的店去拓展规划你的行程吗？他自己不会想要独旅的，是还是需要一个伴，不敢自己独旅哦。那有机会的话，大部分是全家出动会比较多。好，方明跟我说，出国旅游跟团，国内旅游当然就自己来驾驾驾驾自驾。然后去西藏，大部分都可以看到牦牛，还有那种什么奥巴马羊，有没有？奥巴马那种笑笑羊。我不管怎样，如果说你要去跟他们融入的话，怎么都会出现就是骑马的驾驾声。哦，我跟你说，那西藏獒犬呢，重到不要不要的。然后寺庙里的猫都觉得他们是修行的猫，非常给你一种很 peace 的感觉，跟以往你认识的猫的刻板印象是真的是不同。然后跟他们亲近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好，怡芳喜欢的是跟对的人，好，旅伴很重要，对的人出游最重要。独旅目前应该还是不会那么刻意的想要去考量这件事情哦。娟娟呢比较喜欢被规划好的出游方式哦，比如说有一个主力，他就是规划行程的，其他就一起分工，有没有？不然更简单就是跟团啊，不管是大团小团。大团的话可能就是团体游览车可能要42、43个人吧，小团的话就像比如说像我，好，就是我这一次跟的就15+1、16个，我觉得也嘟嘟好，超过16个以上，我觉得那个管控那压力好大。
然后也不太会选择独旅的哈，找认识的人出游比较开心，比较有安全感。啊，小冠呢，他喜欢跟团、跟家人去旅行啊。他说，如果有机会选择独旅的话，可以吗？可以的哦。他说，阿爸先选择国内，国外的话还是觉得跟团比较安心。世宗的旅游呢，比如说公司办的员工旅游，那都跟团啊，当然哈、哦，就大部分。不会造成老板主管或者是同事们的负担，大家就跟团比较方便。但他自己有想过很想要自助旅行啊，像他大女儿每年3月他的生日哦，但是大女儿很酷哦，就是自己都会规划自己一个人出国旅行。小美喜欢自助旅行，好，时间比较long，比较松，比较可以掌握。但有时候跟团呢也有跟团的乐趣。好，景松呢，国外玩的话抱团真的比较方便，然后上车睡觉，下车尿尿，不要上车睡觉，然后补充体力，然后抱团的话就有半销售那种，对，伴手礼啊，什么钻石啊，皮衣啊等等，好，就感觉比较讨厌。导游领队呢态度好，你偶尔还会觉得，哎，如果喜欢的话就可以买，不，没有太大的压力啊。如果那种呢就是那个嘴脸很差，态度很差的，吼，就更不想要买。莫讲，那自己属于独旅途中会比较适合的。旅行的意义自己想，旅行的回忆自己想，旅行当中的收获自己把它给装好，装满。装的功德圆满，有机会工作生活平衡一下吧。谢谢 Dios。 哦呦，等我从西藏回来，我也很开心，我从西藏回来是很健康的，虽然有点小感冒。好了，谢谢今天的

0: 这位作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三一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又预言三个月后会有
1: 刚好太阳黑子将在三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2: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啊！哎呦，这个床垫好硬！哎呀，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3: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4: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下午一起锁定有所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一下微粉丝团，真念得很顺哦，是不是也比 AI 小小微顺？当然，但是呢我的第二次也有留言给我说 AI 小小微越来越棒，这训练的还不错，虽然中间这个磨合的过程当中我又给他生气气，但后来觉得何必呢，好好相处，及时的运用还是要非常非常的谢谢他。 OK， 那今天礼拜三呢，因为夏威正式到班了，所以我们还是会有进行赠书的活动下线之后呢，请密切的关注 DJ 夏威粉丝团，喜欢阅读的朋友可以好好的来把握机会，就这样子，我们相约明天，礼拜四咯，好久没说这个，好事好心情，期待下午城市舒服雷的陪伴， See you and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6月3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 SHE 这一首甜蜜的抒情歌曲《爱上你》，那这也是 Ella 和言承旭主演的偶像剧《就想赖着你》的片尾曲。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哎，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子吗？
3: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及药引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2: 真的吗？
3: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2: 好，我马上打。
3: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4: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5: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6: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喝甲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 90% 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四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7: 听见身体的声音，喝甲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8: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咯，
7: 涵盖永续近邻、 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六大职能课程，
8: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7: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8: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7: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

姑姑这首《原谅我离开》也是姑姑跟她的好兄弟萧秉志共同创作的 R&B 抒情舞曲。再来这首同样有 R&B 元素的歌曲，这是来自秋风泽《Moonlight》。

秋风泽带来这一首 Moonlight。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2，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 T-34 初级教练机昨天失事坠毁，两名飞官殉职，家属在上午招魂，那桥头地检署呢下午复查

赴宴查明原因。那外界就质疑说 T-34 服役超过40年了，那飞安风险高。空军今天也说明指出呢， T-34 目前还没有达到受限，而且呢机务正常，后勤无虞，那没有消失性伤员的疑虑。那空军强调会预判 T-34 的介寿临时机，也会搜整国内外伤情资讯，并且呢将弹射座椅、黑盒子等装备纳入建案规划，依其程来推动新机筹购事宜。好，那接下来是端午节即将到来哦，不少民众会返乡团聚，又或者是出国旅游。移民署今天特别提醒哦，返国入境的时候千万不要携带来自疫区的肉品，就是猪肉啦，以及其他的这个制品入境哦。那如果说因为疏忽而违反规定的话呢，最高恐怕会挨罚台币100万元哦。也就是说呢，就算是国人有端午节吃肉粽、送肉粽的习惯，还是不能够带入国门，真的是要千万注意哦。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今天各地高温炎热，气象署表示高温炎热的天气会持续一段时间，那接下来的大气环境呢渐渐要改变了。本周五到下周五呢，受到锋面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将会进入梅雨旺盛期。气象局也提醒哦，趁天气还算稳定的时候呢，提前做好排水防水的相关准备工作，可以检查相关设施是不是都能够正常使用，以因应接下来容易下雨的一段时期哦。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妈，我找到工作了，
2: 真正有够，现在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都顺顺顺。 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3: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煎煮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4: 新远传好体验，
5: 网路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2: 详洽远传门市人员。
6: 找工作、找人才，请找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台中市就业服务处提供民众求职、企业求才、征才活动、职业训练咨询及就业奖助等多项服务，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市府总机04-2228-9111转36100及362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8: 嘿，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9: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8: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9: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8: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9: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0: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来自苏打绿，你不需要多完美，真的是不要把自己逼到绝路哦。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完美的人，你就是你。继续来送上，这是范玮琪的《就是你》。

来自范玮琪的就是你。好的，今天星期三小周末又到了分享晚餐的时间了，我真的非常喜欢和大家分享晚餐，不管是小吃、便当、泡面还是任何大餐都欢迎分享哦。那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样也是澎湖海鲜哦，真的冬天去澎湖每一餐都有吃海鲜哦。那我有个学妹，她是澎湖媳妇，就是她嫁给澎湖人哦。那因为她每年就是过年一定会回去澎湖嘛，那我们既然过年去澎湖玩了，所以就约在澎湖见面哦。然后呢学妹就她老公啦就请我们去那种就是当地人才会去的那种海产餐厅嘛，觉得就是那种装潢就你知道海产餐厅就蛮道地，就是蛮不怎么样的装潢，但是就是菜非常的好吃哦。那真的在地人点的菜果然不一样，然后她老公就说她点一道那个东坡肉，就说啊很好奇海鲜餐厅的东坡肉长得怎样哦，超好吃的这样。那当然海鲜都非常的新鲜又非常的好吃哦。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晚餐哦。想要留言分享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Anrace， 加入粉丝团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

0: 子怡，妈，好烦哦！
1: 来，喝杯冰红茶啦。
0: 哎呦，还是好闷哦，
1: 啊，恁可以改
0: 早就
1: 去。
0: 打开了啦。
1: 安尼哦，啊丢啦。
0: 哇，舒服多了。
1: 让你天气虽热，但不还闷。城市广播网。

0: 嘿，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哎，小巴，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是他又过来了吗？
3: 对，就是他，目前正在执行任务，我们赶快往两边闪避。
4: 我就是在送伤病患的救护车，不管是出勤或是送医途中，只要耽误了一分一秒，影响的不只是病患的安危，也有可能是无数的幸福家庭哦。
5: 在路上遇见执勤救护车时，请各位驾驶减速，礼让救护车通行，不要惊慌，更不要紧急刹车哦。如果是一线道，前方车辆请靠右停，两线道以上时，内外车道的车辆请往车道两边闪避，尽量在原本的车速下慢慢地向路边停靠。另外，行驶高速公路时，不要占用路肩或是备用道，方便救护车出入，多一次礼让，少一次风险。城市广播网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0: 好的，继续送上，这是周雨天推出了首张正规创作专辑，那这一首主打歌曲 We Gonna Be OK 也找来了好朋友娄俊硕一起合作。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6月3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成功桥往内湖方向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神奈台74线西行38到33公里处，这边是往彰化方向，雾峰到大里这边目前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左营区翠华路这边是明潭路到大中快速道路的周边，然后到胜利路这边往南目前是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啊，交通新闻方面，首先又是毒驾，
0: 真的每天都有呢，
1: 真的。我们这个最近的案例几乎都变成
0: 毒驾，对，
1: 对啊，
0: 之前一直很多是酒驾，现在真的是毒驾真的每天都有。
1: 毒驾交通观测站的，真的是，因为那个频率真的太高了，
0: 太高了，这是真的。对，最近真的很多。
1: 对，那今天凌晨，高雄市三民区大昌二路发生了毒驾车祸事故啊。那有一名34岁的林姓男子，他驾车逆向行驶，擦撞了停放到路旁的两辆轿车。
0: 对，
1: 那警方到场处理的时候，发现这个林姓男子不但无照驾驶，那毒品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并且呢，在车内查获了含有伊托米酯烟油的电子烟主机跟毒品咖啡包，那就依法送办，并且追查毒品的来源。
0: 对，那警方初步调查认为呢，这个林姓男子涉及毒后驾车，就是毒驾，然后还有无照驾驶以及违规逆向行驶。那全案呢，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检方侦办哦。对，那警方指出呢，这个无照驾驶是可以处36000元以上6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吊扣驾照1到2年，还有扣缴车牌哦。那至于违规驶入对向车道，也就是逆向行驶的这个部分呢，则是可以再处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哦。那至于毒驾的部分呢，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的规定，则是可以处3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呢，当场移至保管车辆以及吊扣驾照1到2年。还是告诉大家，现在警方真的是全力扫荡毒驾，就是会一直不断的去扫荡，真的是拜托大家不要知法犯法，真的毒驾跟酒驾一样都非常的危险，真的拜托大家，真的可以让我们安心的走在路上这样子，
1: 真的希望我们永远就是不要这么高频率的报道这样的新闻，就是没有发生我们就不会爆出来，
0: 对，
1: 而且发生率真的太高了，
0: 真的而且已经要修法了，就是会加重罚款啦，所以拜托大家真的是不要知法犯法啦，
1: 这个频率已经高到就是我愿意牺牲我今年的生日愿望，其中一个就是拨给
0: 不要再发生毒驾，真的好，
1: 啊，
0: 我也可以牺牲我明年的愿望
1: ，
0: 我今年
1: 已经用完了，哇，扣打没了，
0: 今年已经用完了，对，我可以牺牲我女儿的愿望好吗？
1: 好啦，我先用我的
0: 先用你的，你们的很快就用到嘛，对不对？8月嘛，8月
1: 对对对对，没错，啊，明年再看状况搞不好就不用用到了，好，说不定我这个愿力很够，这样
0: 可以
1: 是的哈。那接下来呢，是许多驾驶人常误以为说只要不超速不抢快就没有问题了，那观念是没有错，但是要看在什么地方行驶了。
0: 对，
1: 国道公路警察局近日在科技执法当中就发现了，有一辆自小客车在雪山隧道内以时速41公里龟速行驶啊，
0: 41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呢？
1: 而且它是在雪山隧道内哦，
0: 对，
1: 对，它比最低速限70公里还低了28公里啊，所以警方就因此依法开罚。
0: 对，
1: 那根据警方公布的执法画面，这辆车行驶的时候，前方是没有车流的啊。
0: 哦，就它不是在一个塞车或者是车多的状态这样子。
1: 对，然后却还是以明显低于速限的速度在隧道内行驶啊。那警方就直呼说，不罚你就是都说不过去了。
0: 这是真的耶，这个41真的是有点
1: 夸张。我记得隧道内不是会被广播吗？就是你有
0: 它会不会视若无睹？
1: 它的
0: 对，有一些状况它会广播，
1: 但是整条隧道都
0: 一直在听得到哈。
1: 而且其中有就是广播电台频率有一台是跟雪山隧道是同步的，对，就是它会
0: 转到那个频率，
1: 对对对，然后它就会直接就是传送到你的电台，然后就不管你有没有关车窗，其实你都听得到。
0: 对，他会不会就是故意假装没听到？
1: 也有可能，
0: 对，
1: 因为防措施都已经做好了，但是他如果真的有意要这样，真的也
0: 是
1: 要
0: 就
1: 是
0: 好像就是要罚钱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对。
0: 那警方就分析，雪山隧道就是只有2个车道，那如果说你车辆在没有什么特殊状况之下哦，你又长时间低速行驶，真的是你就变成路队长哦，那其实真的就会造成后方大范围的拥塞哦，而且那个慢速占用车道也会强迫后方车辆它 因为你前方真的太慢了，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就是一直变换车道，那无形中其实也是提高了擦撞事故的风险哦。
1: 对，
0: 所以呢，警方还是强调、哦，在高速公路上，如果你过慢的行驶，超速本来就不行了，可是如果是你太开得太慢，同样也是会影响到这个交通安全跟车流的这个顺畅哦。
1: 对，
0: 而且呢，接下来又是端午连假，那警方还是提醒说，哎，如果有计划要出游或者是返乡的民众，如果你要就是开车返乡的话，或者是出游的话，还是要先查询国道及时路况，然后一定要依照速限行驶。那在国道上本来就是不能超速之外呢，也不要无故就是龟速去占用内线车道，免得说你变成就是路队长，那这其实算是路障的一部分，也是会受罚的哦。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一般来说呢，这个路口啦哈，还有转弯处，就是比较容易发生车祸啊，可能就是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主要地点。但是呢，有一个状况就是，有些机车骑士过弯的时候喜欢压车，哎，这个如果压的技术，不要讲技术，就是有时候那个 timing 有时候就很不一定。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
1: 所以压得过去就拓海，压不过去就填海，
0: 是不是？对，所以呢，这个阶段，对，但大家都知道，对，这个阶段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压车的危险。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这几天呢，我们妹妹才跟我讲说，她就说她就是小六毕业，
1: 我说这几天我妹妹才刚压车，
0: 压车，她就跟我分享，她就跟我分享，
1: 太早了吧？
0: 她是说她小六毕业那个时候，就她已经毕业了，他们就毕业生，然后。就学校班上了有一些活动，又要回去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在回去学校的这个路，他走路嘛，路上就遇到就是班上同学的家长，一个妈妈，然后就说啊，你要去学校，我载你这样子，然后他就载他，然后他就说那个那是一个妈妈，然后他就说他骑车的时候会压车，然后
1: 把他妈妈压车啊，
0: 那就是
1: 刚好差点要累残了，
0: 对，然后
1: 他救回来，
0: 对，他说他妈妈就骑一台重型，就是一般的普通重型。然后就过弯的时候这样压着，他就想说，通常压车不是只有爸爸在压车吗？因为，然后他就想说，那个妈妈为什么压车？然后他自己非常的害怕，
1: 哦、超可怕、
0: 啊！我就突然想到，他最近他才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我自己也想说，天哪，那个妈妈。看起来就一般的妈妈，她竟然也会压车，这样。
1: 她就是那个乌龙派出所那个，就是哎，她叫什么、啊？本田吗？还是谁？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她只要
0: 两斤看几，
1: 对对，反正就是里面有个角色，就是只要一握到方向盘，或者
0: 她
1: 只要一骑乘交通工具，她就变一个人，
0: 变一个人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哇，
0: 压车真的有点危险了。
1: 没有错，
0: 小孩会害怕。
1: 对啊，而且被载的人就是如果没有经验啊，那一般来说压车你会很害怕，如果往重心往另外一边的话，
0: 对，他就
1: 非常容易翻车。
0: 他说起压得很低。他觉得好可怕，想说这个妈妈为什么会压车这样子？
1: 对啊，对啊，对啊。那压车虽然可能妈妈感觉到很刺激，这样日常生活中小
0: 刺激，可能是飙女是不是？
1: 对，但是就蛮危险的啦。因为压车要说比较学理一点的话，指的就是说用高速通过弯道的
0: 术语
1: 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啊！我们听众朋友马上就对，是本田没错。
0: 人家就说是
1: 什么？对，本田就是有挂一个领巾，就是两斤的同事啊，
0: 两斤的同事，对，
1: 那平常很温和，两斤，该到底该怎么办呢？
0: 方向盘就变，
1: 然后一会方向盘，赶快上车，那一种，对，
0: 马上变一个人这样。
1: 哦，还有刚刚讲到哪里忘记？哎，这个是他说
0: 不同车种了，
1: 不同车种有不同的压车过弯方式，像是重心低的跑车，还有重心高的越野车种。对，就是身体倾斜的方式跟重心的调整其实都不一样哦。
0: 真的，真的，对，其实就是有这样的分别。不过说真的，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压车，一般人啦想到的压车就是像那个赛车手转弯这样子，然后就身体跟车子上。这样子有时候就是可能膝盖这样就是一点点，就是几乎快要磨到地上那个样子，就是看起来好像很帅很拉风。
1: 对，各位他有穿防摔衣啊，
0: 对，
1: 你没有，你可能穿短裤跟拖鞋而已，
0: 短裤就是直接膝盖磨皮这样子磨破这样子。
1: 可是对，就是如果速度快但你压不过去的时候，就是要等着摔车了。对，而且就算在赛车场上面这样压车转弯都有可能不小心撞上护栏，那更何况在一般公路的话，那还得了，真的是非常危险啊。
0: 对对对，
1: 而且还有可能会害到别人，很可怕的。
0: 没错，就跟大家分享一起意外，就是在苗栗台三线，就是苗栗狮潭这边就发生一起意外哦。这是有一名22岁的彭姓重机骑士，那他是在狮潭段119.5公里处，疑似就是因为压车过弯，然后他就失控了。那他是先后撞击路肩的护栏跟电线杆，然后就整辆重机就全毁哦。那后来这名机车重机骑士是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医之后还是就是回。天法术这样。
1: 对，那彰化139线道发生了惨烈的摔车事故哦，就是有一名18岁的王姓男子，他无照骑机车经过了大张路五段一处弯道的时候呢，疑似因为过弯压车失控摔倒，当场是撞断颈椎，哇，四肢擦挫伤送医。 那车祸地点139线到少林寺牌楼前的弯道常常会发生这种超速死亡车祸、嗯、所以呢彰化县警方除了在沿线设置移动式的测速照相、
0: 嗯、
1: 也把这个速线从50公里调降到40公里
0: 对，
1: 那也持续的会派员到场执勤、嗯嗯、提醒民众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0: 真的所以你看过弯压车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哦、
1: 嗯、哼哼
0: 那压车如果你是在竞赛当中它算是一种过弯技巧可是那是竞赛啊那个车那个场域是不一样的哦如果说你在一般道路上这样骑其实真的是已经造成了危险驾驶的行为哦、
1: 嗯、哼哼
0: 对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的规定在道路上呢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这是可以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呢而且会当场禁止驾驶、
1: 嗯、
0: 那像是在彰化市中山路上也曾经发生过那个跳狗链哦那个真的有够危险的哦所以呢后来那个警方也是以车牌追人而且也开出罚单哦
1: 对所以要提醒大家哦骑车上路的时候过弯一定要小心安全、
0: 嗯、
1: 尤其是车轮不能够偏离柏油路面
0: 对对对 对, 对
1: 否则说就是轮胎稍微碰到一两颗小石头或者是杂物、
0: 嗯、
1: 那车子就很有可能会滑倒摔出去摔得人仰马翻了、
0: 嗯嗯、
1: 那受伤是小事情万一后面有车子或是撞击力道太猛、啊、也有可能一命呜呼啊
0: 真的真的
1: 对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冒这种险啊
0: 是的
1: 有很多赛车电玩游戏啊、嗯、你可以去
0: 哦去体验就好了啦模拟的那
1: 一种汤姆熊不是都有直接一整
0: 台吗对对对对
1: 对要怎么压都、嗯、都没关系、啊、
0: 都没关系但是实际上路就不要这样压
1: 没错
0: 真的很危险啦、哦、
1: 是的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总统川普先前把140亿美元对台军售形容为对中国的谈判筹码。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二号在参议院听证会时对此澄清，表示川普的意思是军售踩到了中国痛点。美国去年12月才刚批准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规模比前总统拜登任内的总和还要多，中国就明显受到了刺激，强烈反应，做出侵扰行为。至于中国希望美国对台措辞从不支持台独改成反对台独，卢比欧则明确表示，无论川习会前还是会后，美国的一贯立场都是致力维持台海现状。美国贸易代表处一号宣布，发现巴西多项政策和做法损害了美国的商业利益，提议向巴西多项输美产品征收新一轮25%的惩罚性关税，最快7月中旬就能够完成意见征询，举办听证会，准备上路。过去，美国总统川普一度对巴西寄出了50%关税，但在被美国高等法院裁定对等关税违法后，下降至10%。巴西总统努拉今年5月初才为了改善两国关系造访白宫，结果美国寄出了301条款，再度大幅上修税率，涵盖了电子支付、乙醇等广泛领域，但排除了牛肉、咖啡、稀土、贵金属等关键物资。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日前把巴西的两大黑帮列为恐怖组织，此举被巴西视为干预内政。努拉强调，美国近年来对巴西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征收高额关税不合理，巴西不排除祭出对等的反制措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在3号证实，美军在执行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期间，一艘悬挂波扎纳国旗的邮轮试图从国际水域航向哈格岛。尽管美军多次发出警告，但船只没有理会，于是美军发射了地狱火飞弹，击中了船舶的轮机舱，使得船只无法继续航向伊朗。另外，科威特二号启动了防空系统，拦截了敌军的飞弹还有无人机。不过，科威特并没有说明这波攻击的来源，也未公布是否有人员伤亡或是设施受损。中信娱乐昨天正式宣布，彭振明正式升任中信兄弟球团领队，日军总教练将会由中信兄弟农场野手发展总监林明贤兼任，周思齐则接掌中信兄弟农场主管。中信娱乐表示，彭振明未来将会全权负责中信兄弟一二军的团队战力编制还有球队体系运行，球团将会借重彭振明的深厚棒球专业还有指标性影响力，引领中信兄弟迈向更完善的全新纪元，再创新高峰。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妈，我找到工作了，
3: 真骄傲！今嘛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支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0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3个月。
2: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兼主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3选1。
4: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3: 详洽远传门市人员。
5: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咯，
6: 涵盖永续净零、 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6大职能课程，
5: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6: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5: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6: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8: 大家好，我是董承，我也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 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5: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9: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0: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9: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0: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9: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0: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郭靖这首好甜的歌《嘟嘟好》，灵感就是来自他的爱犬的名字，就叫做嘟嘟、哦、真的好可爱的一首歌哦。好的，这也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再来也是一首很甜的歌，这是古巨基的《喜欢》。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四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 90% 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4: 台中市政府6月6号上午9:30，在沙鹿就业服务站办理暑期打工无纸化联合征才，邀集7家厂商提供193个职缺，欢迎市民可以先到台湾就业通报名并预约面试，详情可上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电洽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6: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5: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6: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5: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7: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8: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后呢，那今年金曲奖颁奖典礼将在6月27号在台北小巨蛋登场哦。那阿令也接下了主持人的重责大任，真的很好奇到底会不会变成跨年的风格哦。好了，继续来送上，他是刚从鬼门关回来的温岚哦，应该大家都有看到新闻哦。他因为严重感染引发败血症休克，那在加护病房观察了长达11天哦，还好是逐渐好转，那已经转入了一般病房哦。那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温岚就有承认说，因为这个演唱会快到了，所以他是严格的限制饮食和喝水，就是水喝了很少，这样东西也吃了很少，这样他自己也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好啦，所以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所以希望温岚赶快好起来，才可以再度站上舞台哦。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城市新闻报。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委托财团法人向上文教基金会办理欢迎光临时光年轮银发生活达人十周年精选成果选书展，规划了四大单元和精选十位达人的手工艺品，到6月28号在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三楼的乐龄学习资源区展出。另外，勤耕与读的大毛埔文史达人张归莹老师25号将会带来乐龄美感与土地共生文史文化环保植栽，透过 DIY 感受和自然共生的生活智慧。讲座活动资讯还有报名方式，可到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官网活动资讯服务平台查询。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银发生活达人的资讯，则可到台中市银发生活达人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职业灾害往往在瞬间改变了劳工还有其家庭生活，许多的劳工在面对庞大的医疗压力还有后续的法律程序时，容易感到彷徨无助。因此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持续推动职灾劳工及家属法律权益协助方案，针对因为职业灾害而导致重伤、失能或是死亡的劳工，当发生劳资争议或是诉讼时，由劳工局媒合具备劳动法专业的律师，并提供免费到宅法律咨询服务，陪同和解还有调解服务，协助劳工争取应有的权益。有需求的民众可主动拨打2228-9111-35400向职灾劳工服务窗口台中市劳工局福利促进科寻求协助。2026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将在6月19号到21号盛大登场。今年首都推出了 cosplay 彩街嘉年华、包粽神手争霸战，以及结合美国梦工厂功夫熊猫打造的小镇光影艺术节。今年国际龙舟锦标赛报名队伍更创下了历届新高，一共有173支队伍参赛，比去年增加了47队，其中国际组共有17支队伍，冠军最高可获得30万元，总奖金预计发出225万5000元，欢迎全国还有世界各地的民众莅临彰化鹿港体验本届的端午庆典。近期受到了市场景气变化、工程量波动还有企业经营策略调整等因素影响，部分的营造业者面临了暂停营运或是结束营业。苗栗县政府工商发展处就提醒，停业和歇业在法律效果还有后续的权益上有明显差异。依据营造业法规定，停业是指营造业者暂时停止营业但仍保有营造业资格，未来如果有恢复营运的需求，可依规定向主管机关申请复业，经核准后就可以恢复营业。歇业则代表终止营业并注销营造业资格，未来如果有重新经营的需求，必须重新依规定申请设立还有登记，无法直接恢复原有的资格。两者在法律效果还有后续的营运方式均有所不同，请业者务必多加注意。如果有相关疑问，可拨打037-559-308向苗栗县政府工商发展处使用管理科咨询。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哎，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嗯，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耶，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4: 大家好，我是黄美珍，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好的，这是费伦海所演唱的《越来越爱》。那来分享大家的晚餐哦，今天的晚餐依旧是就吃操哦。好，首先是吴福美，他说最近好忙哦，忙好久没有上菜单，今天晚上有蒸无锅鱼、炒青菜、炖红曲猪脚、紫苏梅凉拌彩椒，还有竹笋排骨汤。天哪，也太漂亮，而且你的配色配的超漂亮的。哎，所以你这个猪脚也是自己炖的吗？也太厉害了吧，这种大师姐。通常我们家只有那个婆婆送来的，我们才吃得到那种炖猪脚这样啊。我觉得猪脚自己炖也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你那一盘彩椒有够漂亮的。哦，这很可惜，我们家小朋友就是不敢吃彩椒，我就不敢做就是用彩椒入菜，不然的话我个人是很喜欢吃那种甜椒这样子。好棒好棒好棒的晚餐哦。好，再来是严明南，他说哎，温岚加油。哎，对对对，刚才我有播那个温岚的歌，对不对哦。好，再来是我们的长官战车，他分享的是请柬见军餐已经到第10了哈，然后有什么泡面、牛肉干、硬瓜罐头跟金门矿泉水哦，真的是那个哎那什么军人味很重哎吼，真的就是勤俭见军餐是不是啊？所以最近今天泰州又没有帮你买晚餐是不是哈？好，再来是淑慧，他说今天晚餐是无糖豆浆一杯，再加奇异果，哎，也太健康了吧哈？这个健康是很好，可是这样会不会太少了哈？好，他说分享的是中午和弟弟家人去吃台南的小麻小辣精致火锅，吃到饱，食材真的是好新鲜哦。我们也吃了很多海鲜哦，然后熟食有现做寿司、炸猪排、煎鸡腿排，还有炸肉丸、现煎的鱼肉，还有炸大虾。甜品有水果、冰淇淋、布丁，水果超多的。然后吃到2:30哦，真的很饱，对不对哈？他说饱到现在，哎，对啦，就是吃到饱，中午就是人中午去吃啊，因为大家晚餐就不用吃这样子哦。然后说有碰到一群大学生谢师宴，哇，年轻真的很好，不过有点吵，哎呀，年轻嘛，对不对？而且他们大家也包场了嘛，对不对？想麻想辣，我就是没有吃过。然后就之前就是放寒假的时候，就是工程师有带小孩去吃，然后他们就一直说什么他的马卡龙超级无敌好吃，然后就一直说好想再吃马卡龙，然后就为了马卡龙要去吃想麻想辣。我就说你就去好市多买一盒就好了，你干嘛为了马卡龙再去吃到饱这样？这小孩的思维也是实在是很好笑哈。好，再来是梁晨轩，我第一次看到你来留言是不是哈？他说前一阵子连锁回转寿司跟咖波联动，然后就和姐妹去吃了一波，然后附上的是合作餐点的碳酸圣代。什么是碳酸圣代？他说上层是香草冰淇淋和鲜奶油，下层有碳酸冰块淡蓝色的，因为咖波喵是那个淡蓝色的，对不对？然后就是呼应咖波的毛色，真的是很视觉的这个甜点，对不对哈？好，再来是宜轩，他说分享的是上星期六在新店下班之后就跟男友去吃雪花轩凉面，这是名店呢吼。雪花轩凉面加贡丸汤，然后面条很 Q 弹，凉面香气十足，贡丸汤也很好喝。然后呢还有去乌来吃小吃，有猪血糕、马告香肠、凉拌小黄瓜，还有烤小米麻吉。大部分乌来的人也都会吃猪血糕跟香肠，猪血糕是切块的，然后再加满满的花生粉跟蒜头，还有九层塔，超好吃的。哇塞，真的看你分享这些小吃也都是我的爱呢。然后就是那个雪花轩凉面好像就是非常的有名，对不对？然后就是去，如果去那种观光地啊，然后有那个市集，也不是市集啦，就是小吃摊，我们也是都一样差不多啦，就是会买香肠，然后会买那个小米麻吉，小朋友也很爱哦。然后一些什么，就是可是我觉得你这个凉拌小黄瓜还蛮特别，一根小黄瓜是不是？这个就还蛮特别的，蛮少，就是感觉很清爽哈。好，再来是娟娟，她说澎湖海鲜我也很爱哟哈。Iris 分享的每一道美食看起来都好好吃呢，对不对？好吃才跟大家分享哈。然后娟娟分享今天的晚餐是炒面加菜头贡丸汤哈。你们真的是简单的菜，但是看起来就是大菜，那个炒面炒的真的就是配料很丰盛，然后就是看起来就是那种大师级的等级，然后贡丸呢，满满的贡丸，不是只有九颗，你知道这个新闻吗？就是真的什么，好像台中市吧，有一天那营养午餐的那个
汤，然后只有9颗空碗，然后全班这样配给这样子哦。好，谢谢娟娟的分享。那另外是钟强他分享今天晚餐是猪排便当，他说排队的时候看到很多人都会加30块，干嘛呢？就是在外带 一份那个炒冬粉，所以也照做了，吃完就觉得说哎，很正常，炒冬粉啊，怎么那么多人爱吃冬粉呢？哎，不要这样讲，我也会加购好不好？我们家小朋友也是很爱吃炒冬粉，炒冬粉很好吃啊，而且这便当看起来超好吃的耶，那个什么绿花椰菜好绿，然后有一颗蛋，然后就是它那个是炸排骨，是不是炸了看起来就超级无敌好吃啊？我觉得这样的便当也是非常的丰盛哦。好，那我们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喽。

好的，这是孙燕姿所演唱的《飘着》，继续来分享大家的晚餐。首先是 Christine 徐宇来 say hello， 刘千荣也是 say hello， 然后台南的安娜她说，下班刚去黄昏市场买了南瓜、四季豆、花椰菜、黄宫菜跟生鸡腿排，但是太热了，还没有动到把菜变成晚餐的模样。没关系，就等你做好了再跟大家分享哦。好，然后她就说最近跟大家分享，她就买了奇亚。牙子啊，然后加冷冻蓝莓跟优酪乳，很好喝又消暑。哎，对，我最近也开始在吃奇亚籽，然后我就还蛮能接受，就是它的味道。我也是加冷冻蓝莓，然后我是加优格，然后剩下的空间再去补一点鲜奶，我觉得这样子蛮好喝的啦齁。好，然后再来是陈正豪分享今天的晚餐是有香肠炒饭，还有蛋花汤，还有喜欢的牌子的，就是那个牌子的红茶。哎，不错啊，炒饭就是很有饱足感，对不对？然后蛋花汤也是，就是有蛋，然后有那什么海菜，对不对？也是蛮健康的齁。好，再来是周安静，他说分享的是一个人的晚餐，有香拌面线、当归鸭腿汤，还有炭高丽菜。他说今天老公放假，会陪老公回诊拿药，等一下要去家乐福美食街用餐，下礼拜会补上哈，等你哦。哎，你这面线我很爱吃，哎，就是就只要简单的拌麻油那种面线，或者是你说当归卖当归鸭的店的那种面线，我觉得也都超好吃啊齁。然后就当归鸭腿汤，还指定鸭腿有的还会比较贵齁，对不对？但是鸭腿真的比较好吃齁。好，再来是蔡琳分享的晚餐，就是素便当75块，哎呦，都看起来好好吃哦。就是也是有看起来是地瓜叶，然后就是有一块看起来是也是素肉块，然后笋子是不是，然后有高丽菜，然后就是有一块那个素肉排，看起来就超好吃的。哎，我觉得你的那个素食便当都很好吃哎哦。然后再来是严明南他分享，他说这是什么押韵吗？今天来吃肯德基，等等才会有业绩。哎，所以你有业绩了吗？看起来也不错哈。然后再来就是台南嘉义的小杰分享的晚餐，有饭是白米加黑米，哎不错，是跟我们电台买的吗？我相信一定是哈。然后有炒丝瓜，有炒芹菜花枝，有玉米笋，然后玉米炒蛋哈，然后清蒸鳕鱼，还有菜头排骨汤哦，真的也是色香味俱全的一顿晚餐，而且都是原型食物。哇，好健康哦。然后就是白米加黑米也是我觉得蛮刚好的啦，就是纯黑米有一点太怎么讲，那个口感我也没有那么的喜欢，但是加白米就非常的 OK 这样子哦。然后这人是菜色也是相当的丰富，然后他说台南太阳很大又很热，皮肤跟黑人一样，对，这样看起来牙齿比较白是不是哦？哎，真的不要讲台南，我觉得台中很热死好不好，最近真的是有够热的哦。然后再来就是蔡珠梅分享，她说女神的痛风菜好美味，真的啦，海鲜就是这样子吼，没办法，真的就是很好吃啦吼。然后她说七夕梅分享晚餐是有金针彩椒牛肉、龙须菜、香菜蛋啊，对，你喜欢吃香菜对不对？还有佛手瓜鱼干汤，还有嫩仙草，先吃凉一点，等一下才有胃口。对呀，哎，真的太热了，先吃一点那种冰凉，对不对？我们家小朋友也很爱吃嫩仙草啊，吼，我觉得大家的晚餐也都很丰盛哦，不管是自己煮的，还是出去买的，还是什么自助餐，也都很不错啊，营养健康又均衡，对不对？色香味俱全，大家的晚餐也都很棒哦。好，那我们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喽。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唉，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置吗？
4: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暨药瘾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3: 真的吗？
4: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3: 好，我马上打。
4: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你正在找工作吗？等等，面试前先做好3件事：查公司，告知行踪，再确认资讯真假。当天要记得7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
7: 3倍7步，简单一句话，保护自己一辈子。
6: 求职安全，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
7: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这位歌手黄介伟，他号称冰山系歌手，我原本以为他是新人哦，后来呢查了资料才发现，其实他早在2011年就发表了音乐作品，也曾经入围过金曲奖最佳作曲人跟最佳单曲制作人的奖项，非常的有才华哦。这是他新发行的音乐作品《相爱相杀的舞步》。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这一首麦真伟，他是谁呢？他算是 dancer， 也是编舞家，也是歌手，也是作曲人，那其实他就是周董的朋友哦。那周董在2011年呢，以麦真伟这个名字呢，创作并且演唱这一首同名歌曲《麦真伟》。好，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Madonna。中台湾最大波求职求才热潮正式引爆，台中效力居家长照机构埔里春天度假村、富丰企业社、元进庄企业、万间幸福企业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别再被动等待，现在就上1111中台湾，视为喜饼，金利和直管制造加工厂、清源裕源与泰兴广告工程，超过30000间企业利用即时通等你约面试，04-2203-1111。
1: 哎，老婆，等等，我们去吃火锅好吗？
2: 好啊，我刚好也想吃火锅呢。
1: 好，那我看一下附近评价最高的火锅店。
2: 哎，你先看路了，前面是红灯。
1: 哇，差点坐上去。
2: 老公，分心驾驶真的很危险，驾驶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而且我可以帮你查导航啊，请你专心开车。
1: 知道了。
2: 拒绝分心驾驶，安心守护彼此。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3: 慧宇秋红谷，七起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5: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星期三，小周末，6月3号晚上7点，这里是用好音乐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哈主任，大家晚安啦。6月3号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今天叫做世界自行车日啊 ，World Bicycle Day。每年的6月3号是联合国2018年的时候正式宣布设立的一个国际节日啊，到现在也8年的时间还没有到很长。那设立这个世界自行车日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要表彰这个脚踏车的独特性啊，长使用寿命跟多功能性。那脚踏车就是很简单环保，因为不需要靠电力嘛，只要你有双脚有力的话就可以继续踩，继续往前行，是一种很可靠而且可持续的交通方式，要来推广绿色交通，促进身心健康，然后永续发展目标。那因为台湾是享誉国际的自行车王国，我们的自行车品牌都是世界知名，所以每年那个交通部啊、观光署啊、各县市政府都会举办非常盛大的响应活动。你本身有在骑脚踏车吗？有在骑自行车吗？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来听一下王世贤脚踏车。

在心内。曾经有想过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唯一可靠的交通工具应该就是脚踏车了吧，那滑板算吗？滑板也算啊，但滑板比较累吧，脚踏车比较不累，它就是以人力的方式所能够让你前进最多的一种交通方式。昨天在路上看到了，因为现在路上的国中生高中生大家骑脚踏车回家的话，好像最近大部分都看到大家都是骑 U-bike， 好，就是穿着制服三三两两的这样骑 U-bike 回去。那骑自己脚踏车上下学的这些小朋友们，这些同学们，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比较少看到了，也许还是有但就比较少见。我就突然想起以前第一次拥有脚踏车的那种喜悦啊，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男生的关系，就是会一直很渴望有一个交通工具。那我第一次有脚踏车的时候，那个喜悦程度堪称爆表，因为你的双脚步行的距离有限，你可能就是顶多去隔壁小镇、隔壁区，然后两三条街这样。但是有了脚踏车之后，你就可以去好多地方，这就是交通工具之于人类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就看这些小朋友这些同学们骑着自己的脚踏车，那他们可能会改那个牛角啊，然后很高的挡泥板等等，我就好怀念我以前也是会改牛角，然后很高的挡泥板跟那个火箭筒，那现在好像不能装火箭筒，是不是违法的？还有那个轮子上面那个珠珠，就骑的时候会叮叮叮叮叮叮彩色的珠珠，有没有啊？你还记得你人生中第一台脚踏车吗？我真的太怀念了，如果可以的话好想把它永久保存下来。好啦，那这个是今天第一首歌曲，王世贤的卡达恰世界自行车日快乐。讲到运动，讲到自行车，其实应该是很热血的，林宥嘉热血 Live。

林宥嘉热血无赖以及五月天的入阵曲。那今天是礼拜三，是这一周上班日的一个中心点，正中间。检视一下这个礼拜上半场，你有过得开心吗？你过得快乐吗？如果你最近感到有一点忧郁，有点疲惫，有点不快乐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试着做一些会让自己快乐的小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放任这种不快乐的情绪腐蚀我们的话，它其实会让自己渐渐习惯这种状态。所以如果要找一个突破口的话，就必须 do something， 做某一件事情让你感到快乐。条件好的话 OK， 安排一趟出国旅游，那直接请假请个10天，那这个当然前提是你有得请，而且你可以随时请的一个工作状态。好，那但是如果不要靠出国旅游的话，那吃一顿美食犒赏一下自己。美食太贵也没关系，做一些很简单小小的事情，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犒赏一下自己就好了。比方说今天回家的时候换另外一条路走，或者是平常你都骑普通黄色的 U-bike， 今天奢侈一把，骑一个橘色版本的 U-bike， 感受一下不太需要踩脚踏板的那一种舒服感，这也是一种方式啊。所以答应我，找一些小事情让自己快乐吧。 Green Day 这首歌曲 Best Kid Cast。

神木雨桐的宽恕有没有唤起大家的青春回忆呢？黄美珍好像当了妈妈之后就比较少出现在荧光幕前面了。那至于赖明伟的话也是有，但是他现在重心就放在他自己的这个事业上面了，公这个广泽宫吗？好像是在桃园，然后晚上也有去驻唱，所以算是平衡的蛮好的。接下来听一下这首新歌，来自于 Miley Cyrus 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有点像是要献给年轻时候的自己啊。然后也顺便好像跟年轻的自己对话，这首歌曲叫 Younger You。 那他说呢，你终将展翅高飞，再忙也要打电话回家，不要忘了原来的自己。诶，这跟我们林雨欣讲的主题有点雷同，不过这个是给过去的自己，我们林雨欣讲是给未来的自己。那这首歌跟我们今天九点钟上什么社团课的主题也会有点关系，至于有什么关系呢，卖个关子，先来听一下这

来自于 Miley Cyrus 这首歌曲 Younger You， 是我错觉吗？我觉得他声音是不是变烧瞎了？可能是因为我平常比较少听 Miley Cyrus 的歌曲啊。那前阵子呢，他也在孟汉娜20周年的特别节目上面演唱了这首歌。哇，当年的孟汉娜竟然已经过了20年了，所以呢，献唱给过去的自己，也献唱给粉丝的一首歌曲 Younger You。再来听到的是李想混蛋的新歌《中午几刚》，待会进入到李敏行讲。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Evan Yeo 蔡明佑，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心墙
2: 来，今天第一封来信哈，我们最近要稍微再消化的快一点了，因为后面又大排长龙了，又大排长龙了，导致我们的新主题一直都没有办法启动啊。现在6月3号嘛，还是我下个礼拜就跟大家来公布好了，好来写一些新的主题。好，首先呢，这位是黑口旺，不是黑旺哈，黑口旺哦，连在一起看真的蛮像黑旺的。黑口旺想要跟未来自己说呢，想要跟同学们分享啦，他说不管多难，请你都要坚持下去，相信自己一定可以走出和以前截然不同的路，或许过程痛苦难耐，但我相信坚持下去所得到的成果必定不会让你失望。在你觉得无法坚持下去的时候，想想那些爱你的人，尤其是父母双亲无法再承受失去你好几年的时间了，那也要记得一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那要跟这个哦，要替螃蟹跟阿三点一首《总会有人》给龙潭的美斐，好，祝他们永远开心啊！好，帮你点播一下备用歌曲啊，林俊杰《我的缘分小心翼翼》。

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这是竹玉的主题曲。竹玉真的长尾效应很够，他已经很久了吧，但是他一直持续在 Netflix 的前十名的榜单里面，代表大家都持续还有在看。真的有这么好看吗？那我不知道， 我没有办法提起劲。就是如果是美型男主角的话，好像就是跟男生绝缘，所以我就一直没有看这部戏了。再来要听一下这首歌曲，一直是971的粉丝啊，我们台南的听众朋友臭哥哥，那他听到了给未来的自己这个主题浮出水面，写下这封信跟好朋友说，就是再过不久就要返乡了，这一次痛定思痛，跟自己期许自由的空气多么珍贵，过去的已死，现在开始要走好每一步正确的路，就像羽化成蝶，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点播的歌曲是舍不得又如何，于东然的歌曲，送给在高雄的姐姐陈雅璇祝福你可以早一点跟知名哥哥来团圆，保重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来心点播的空档传达一下生日的祝福了。哦，这位是阿豪，哦，阿豪想要跟台北的大象祝他今天生日快乐。他说当初就是因为在好乐迪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抢着要唱这个看着我的眼睛说这首歌，虽然闹得不愉快，但最后却成为了现在可以把放心把背后交给对方的好兄弟。兄弟祝你生日快乐。哦，那再来还有这一位是松山少爷，哦，松山少爷，那他说呢想要跟冠真好统统，哦，要来祝他们一声生日快乐。继续听到是来自于彰化日正企业的杨仔，哦，那杨仔想要送给未来的自己说呢，进修到现在，因为父亲，哦，常年的做出工，为了要供应我在进修的开销一直加班，最终呢身体不堪负荷卧病在床，现在想到都觉得很自责，因为我的不懂事连累了家人跟我一起受苦，所以每次呢看到父亲卧病在床的样子就充满了无尽的心酸跟懊悔。那他说呢，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现在说再多都没有用了，换不回父亲的健康。那今年呢就有机会可以回家陪伴父母亲了，那也要告诫所有的同学们，他说呢不要发生事情了才在后悔啊。帮你点播备用歌曲和你路过婚纱店，来自于小阿七的歌曲。

0: 喂，弟弟呀，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听听。

来自于 Bruno Mars 这首歌曲 God Was Showing Off，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今天6月3号夏季电费才上路第三天，这两天开冷气的时候都会想过我自己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新闻。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每个 DJ 都这样子吧，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节目上要跟大家分享很多的生活资讯，那有时候自己生活遇到，因为当然我也是人嘛，我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样啊，大家吃喝拉我也吃喝拉，遇到一样情况的时候，我就不免会想起我自己分享的那些事情，尤其印象深刻啊。这几天夏季电费上路，6月3号已经上路第三天了，所以最近开冷气的时候都会觉得有点奶油，就是到底我要不要按下这个按键呢？好，随着我额头上的一滴汗珠滴下来之后呢，我就直接按了这个开关，自己就开冷气，就开了，好不好？就开了。只是好，家里有养毛小孩的朋友啊，我不晓得大家冷气遥控器有没有收好，因为我已经好多次了，就回到家的时候想说，诶，怎么室内凉凉的？哦，就是有一个冷风吹过，气温非常低，我才发现说我们家的挂包跟内内可能不知道哪一只，他自己去开了冷气的遥控器啊，自己开冷气了，还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热还是怎么样？那养毛小孩就是充满无数的惊喜哦，一回到家有可能冷气是开的，电视也可能是开的，好，那电风扇可能倒了之类的，每天回家都很惊喜。那直到我后来，我本来是不想要在家里装那个监视器的，那后来我就装了监视器了，不是小米的，对小米我有一点疑虑，所以我装别牌的，然后就是时时刻刻可以看到家里的小朋友们到底在干嘛，那就比较安心一点点了。因为过去我不想装的原因是因为我就算看到了，我可能在远方也没有办法时刻的赶回去，就徒增担心。那现在就是想法一转，装一下监视器，掌握一下我们家猫小孩的一个动态。那也记得所有养毛小孩的小朋友，冷气遥控器一定要收好，不然这个夏季电费一开下去，尤其如果你要出远门的话，哇，那个是心肝疼疼丢丢啊！好，来继续来送上的是周杰伦的《乡间的路》。

来自周杰伦乡间的路啊，这首歌算是延伸了稻香，这首歌是稻香式的乡村治愈风。那终于这个 MV 里面并不是周杰伦在走路了、MV 里面周杰伦用牛仔的造型跟朋友弹吉他，所以音乐舞动身体，搭复古的货车前行，那种午后的微风，然后乡村的谷仓等等，这些是在墨尔本郊区来拍摄的。那继续也送上这一首刚刚提到了嘛，乡村治愈风啊，就是稻香式的乡村治愈风，还有这首歌浪花兄弟太阳升起，待会再回到节目上。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夜间部。

0: 家。
1: 求职季到了，公司要征人，职缺内容和薪资都要写清楚。
2: 老板，那可以直接写面议吗？
1: 我们薪资不到40000，不能写面议，要明确写出薪资或列出薪资区间，让求职者一看就懂。
2: 原来如此，薪资写清楚，才能更快找到适合人才。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4: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5: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6: 唉，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置吗？
7: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暨药瘾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6: 真的吗？
7: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6: 好，我马上打。
7: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9: 继续再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哈德。我们的录音室一直以来都是恒温的，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是一样的气温，但不晓得为什么我每次夏天进到录音室都还是会觉得有点小热，那冬天又会觉得很冷。但我想到，不是恒温的吗？会不会是因为一种心理作用？可能是因为心理作用的关系。好，那接下来这个阶段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呢，跟爱有关系。很多人认为感情好的伴侣是不是都从不争吵？确实，因为我有时候去主持新人，就是主持婚礼之前，我都会跟新人先 talk 一下，沟通一下他们的爱情小故事。那通常都会问到他们说，那你们平常会吵架吗？有的会，有的不会，但不管会不会，最终都还是会结婚，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争执这件事情。精神科的医师表示说呢，真正幸福的关系并不是没有冲突哦，而是在意见不合之后还是愿意理解彼此，修复关系，一起走下去。冲突是亲密关系当中非常正常的现象，那关键不在于会不会吵架，而是如何面对争吵。这跟我的价值观不谋而合啊。我认为一对情侣要走得长久，一对爱人要走得长久，不是看怎么吵，而是怎么和好。吵架的原因太多了，千百种哦，牙刷没有放好，室内拖没有穿，然后什么那个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争吵了。你要吃饭，我要吃面，一个要煮咸，一个要煮正，两个相拍弄破掉这个都是各种原因都有的。但是呢，怎么吵架原因不重要，记得怎么和好才重要。那我也看过有些情侣，就是他们每次都吵得乱七八糟，吵得很凶啊，当然是没有动手啦，就是吵架而已，吵得乱七八糟，但是最后就会有一个他们自己和好的仪式感，就会莫名其妙又和好了。那只要能和好，我觉得那些冲突都是良性的，都是良善的。好，我们来听一下歌曲了，这个是库龙的歌 First Love。 你记得你跟初恋吵过架吗？跟初恋有办法吵架吗？没办法吧，因为初恋的滤镜太重了，他做任何事情都会美化他，所以会跟初恋吵架吗？也许有，但那个应该就是很后面的事情了吧。来听一下库龙的 First Love， 这个阶段三首歌都是还

来自于库隆的 First Love。夫妻跟情侣之间吵架，我觉得那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是人是一定有冲突的，更何况是这种长期朝夕之间相处的另外一半啊。但是有些人会为了维持表面的和平，长期选择隐忍、忍耐或是压抑情绪、其实很多的身体状况是忍出来的，越压抑情绪的人，其实身体就身心就越容易出状况、心理的部分可能出现失眠、焦虑、情绪低落嘛。那生理的部分可能头痛、肩颈酸痛或是肠胃不适等等的问题，你越压抑身体就越会用各种方式来告诉你、所以呢，感情中呢最伤人的行为包含说，每次一吵架然后就提分手、闹离婚、翻旧账、否定对方，甚至攻击到家人等等、这些做法虽然你可以一时的发泄情绪，但是还是会侵蚀到彼此的信任跟安全感。短暂也许可能和好，但长期累积下来是非常的不 OK 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精神科专家就指出说呢，有 LOVE 的法则，就是这个倾听、宽容、表达跟共同努力这四个步骤。好，所以呢，真正的稳定的关系不是没问题，而是问题出现的时候，双方还是愿意来沟通、理解跟修复。继续来听歌了，徐怀钰的这首歌曲啊，每次吵架，你们要争谁赢谁输，就没办法，就算吵赢还是输啊，谁不乖呢？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许佳莹，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别忘了到哈德的脸书粉丝团以及 IG 按个赞关注一下，哈德会很感谢你弟，给你送500颗小星星。接下来要听陈华的歌曲了。陈华最近有一点小争议，我是非常小了，我觉得那个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他去唱校园的时候，可能好像是不知道是走音还是那个 key 唱不上去啊，他就脱口而出就骂了一个字的，好，一个字的，就是十日食人干，反正就是那个字。那后来就引发了争议啦，很多人就说，哎，你在这种校园场合哈，就是就算你是不小心的，好像也不能够骂这个字啦哈。那对于这个争议呢，陈华也透过 IG 的现实动态，他也就回应了啊。这个现实动态是这样子的，就是他额头上长了5颗痘痘啊。他说呢，自从2天前在舞台上不小心出口一个脏字之后呢，我的痘痘啊，立刻长出了5颗，其中一颗更是猖狂不已，想必是老天对我的惩罚。他说呢，身为公众人物，会在各个地方更加留意言行举止，谢谢各位的包容以及关注。哎，不错啊。拿得起放得下是条汉子，来听一下陈华的歌曲《陪你到这儿》。

天气越来越热，转眼之间又到芒果的产季了。昨天有卖场寄出了促销活动，一颗芒果10块钱，我不知道有没有看错，有没有听错？哎，确定是真的啊、哦！一粒酸呀，10块啦，我、哦、10块钱，比那个铝箔包的饮料还要便宜。但那其实是一种促销的方式啦，就是希望大家透过去购买这个10块钱芒果哈，看能不能够顺便带动其他商品的一个购入。但不得不说，今年的芒果真的是大出，那产量好像还挺多的，还蛮多的哦。所以呢，我们最近就收到朋友他们家里自己制作的这个芒果冰沙哈、哦，那也让我很怀念，因为他就是把芒果打成汁，就是把芒果切一切，用果汁机打成汁之后呢，然后装到那个小小的夹链袋里面。我相信各位应该。甚至有人现在也会这么做，就是偶尔煮一些绿豆汤、红豆汤，或者是等等的，就把它弄到夹链袋里面，然后冰到冷冻库里面。哎，隔天拿出来就是一个非常健康、毫无任何添加物的自制冰棒了。所以呢，这个朋友就送了我们一些他们家自己做的这个芒果冰沙啊、哦，好好吃，好甜哦。台湾的芒果真的好赞，而且连黄仁勋哈、哦，他也是大叹这个芒果啊，说这是最好吃的食物啦。继续来听一下芒果酱、哦、那喜欢吃芒果的朋友有福了，因为这今年的产，今年真的大丰收了。来听一下芒果酱九弯十八拐。

芒果酱九弯十八拐。讲到芒果，因为我觉得年轻的我其实有时候蛮热血，就是我突然之间某一个下午很想吃芒果冰，那我想说，既然我要吃芒果冰了哦，那我就要直接去芒果最有名的地方吃芒果冰。好，那于是我就骑着机车，我记得好像骑了有没有一个半小时啊？反正我就骑到御景去了啦。哦，那第一次去御景，然后就骑机车直接到御景芒果圣地吃芒果冰。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坚持，就是我突然想要做哪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既然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就得到发源地或者到最有名的地方，所以我不管我人在哪里，我就想办法到那一个地方去啊。哇，那个时候呢就觉得哇，那一碗芒果冰特别好吃，因为我真的骑了好久，而且是在这个艳阳高照之下，好像中午出发最热的时候出发哦，骑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因为中间还有迷路啊，那屁股又酸，然后天气又热，然后吃到一碗冰冰凉凉的芒果冰，而且那个芒果冰很特别，我记得它是有加酸呀青的，哦，就是芒果青，有情人果，然后也有芒果鲜果、芒果酱、芒果冰淇淋，反正整盘就是忙到不行的芒果冰。那今年呢，喜欢吃芒果的朋友呢就有福啦，举凡芒果干、芒果牛奶、芒果冰、芒果汁、芒果泡芙、芒果大福，哇，今年的夏天应该有好多芒果制品了，甚至是刚刚听到这个芒果酱。好，那继续呢来听到的是哦，顺带一提，芒果的贝塔胡萝卜素是苹果的60倍哦，但是真的好甜啦，真的。再来要听到的是 Super Junior 的这首歌曲 Mango。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萧煌奇做一个软心秀情的人，成功了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台语男歌手奖，这张专辑也入围了最佳台语专辑奖。那萧煌奇曾经也拿下了四座的金曲台语歌王，这次是要角逐第五座的歌王了。这次的竞争对手也是还蛮强的。他说他入围之后，萧煌奇就说，其实我点点都有在看，希望大家都能跟我成为一个秀情软心的人。他现在这种地狱梗，这个地狱列车已经开得越来越自然了。好，那继续下面这首也是台语作品，来自于温岚的歌。讲到温岚的歌，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节目上面说一天一温岚，就是要帮他集气嘛。温岚出院了，真的恭喜，真的太好了。那温岚经过11天的重症治疗之后，终于出院回家休养。那透过他的社群平台也发表了1000多字的亲笔文章。他说一开始以为自己只是感冒，到最后演变成败血症，然后洗肾插管跟死神拔河等等的这些心路历程。那他也说呢，就是感觉到曾经理所当然的呼吸、进食跟走路都变得无比的珍贵啊。那同时也向家人、经纪人、好友以及男友表达感谢哈，也要等大家健康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等他健康的重返舞台。来听一下温岚这首歌曲《听我唱歌》，也真的太好了，就是发自内心的很替他感到很开心，而且我们的节目机器也成功了，可是夜间部的力量真的是不是有冥冥之中啦，我不知道。

来自于温岚，听我唱歌。刚才在跟电台的同事们聊说，哎，我们有没有可能之后节目做一个，比方说灵异节目或者是鬼故事大赛什么之类的，然后就马上就被打枪了。我后来想想，确实也不太可行了。可是我就觉得，哎，为什么有时候广播上面讲这些东西，会比你实际去看鬼片或者是看一些可怕的东西还要更可怕？不是都没有画面了吗？然后后来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有时候声音其实比影像更可怕。你看，有时候我们去看一些可怕的东西，可怕的鬼片啊什么的，有时候是被音效吓到的。所以当周围一片寂静，只剩下声音的时候，然后你在听广播，然后做这样的内容了，那大部分的人可想而知是难免会被吓到啦，这个可以理解。所以我想成绩节目永远不会有这个题材吧，或者说看要怎么拿捏会比较恰到好处这样子啊。那不得不说，这种就是只有声音，你同理可证嘛，只有声音的力量会不会其实比有画面又有声音的力量还要来得大呢？所以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常常比方说帮中华队集气，帮艺人集气，然后祈求雨天赶快结束，然后太阳赶快出来等等，这一些哦，我都觉得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点小小的帮助。哎，就是靠大家只有声音的状态之下，那众人的意念呢，在这个发射塔当中聚集出来。讲起来好像有点科幻，但是我觉得人的意念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好的念头可以改变全世界的。接下来听一下 Lila Ikuta 这首歌曲 Sweet Memory， 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当中。

0: 起来啦，别在电脑前面坐太久了，要适时的站起来活动活动，多爱自己一点哦。我是温岚 Landy， 我在城市广播网陪你听音乐。
1: Here we go.

0: 今年入围了金曲奖最佳乐团奖的 ICBO 冰球乐团，请你跟我这么做，接下来也请你跟我这么听，这是来自于 B 杰克的城市西洋风云榜，来关注一下本周的西洋作品的名次变化。那下个小时有上什么社团课，大家应该还记得吧。好，先把时间交给 B 杰克咯，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
1: 城市西洋风云榜。

0: Dance Command。
1: Hello， 我是贝克，感谢你再度锁定最新的爆榜时间。在这个以单曲为导向的串流时代，音乐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元，一波一波的浪潮带我们来到六月份。那么最近大家都听什么呢？赶快来关心本周有哪些夯歌进榜。
2: Radio 100% Tube。
1: 哇哇哇！继争议单曲《Rock Music》发行之后，酷娃乔丽带来新专辑的第二波单曲《SS26》空降第十名。这不是金幼儿的广告歌哦。身为二女文化代言人的酷娃乔丽，也是有歌讽刺跟恶搞名人时尚圈，已经引发一连串的讨论。

0: Flush the Thunder Mug. 103.5
1: The Wolf. 这个名字你要注意了，声势越来越猛的女歌手 Ella Langley， 她以热门单曲《Choose in Texas》登上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榜首。这首约3分钟的歌曲展现了她独特的嗓音，本周也上升到第9名。

曲 Turn Up， 由美国节奏蓝调小天王 Carly 以及独立唱作人 Love 强强联手，歌曲整体的节奏带有一种微醺夏日夜晚的氛围，营造出一种既想跳舞又想流泪的独特反差。

0: I'm Thorsten Otto, producer at FFN. Together with Weißbude, we are bringing a fresh acoustic breeze to Northern Germany, a new dynamic sound for Niedersachsen and beyond. Have fun listening.
1: Alright， 这些也是一组超强的男篮合作，这是由荷兰电天王 Martin Garrix 联手红发艾德带来一首历经了漫长的版权风波跟延宕之后终于重见天日的化蝶单曲 Repeated， 巧妙契合了两位巨星最擅长的领域，发行后已经引爆了全球。

OK， 第六名是新一代男神 Harry Styles 大获好评的单曲 American Girls。 哈利在这首歌表面上呢是在赞美跟追寻那些充满魅力的美国女孩，实际上是他跟自己内心的对话。

二强联手成绩就是威亚，第四名是已经在全球乐坛大放异彩的 Lisa， 联手近年来在电音界以顶级未来视觉感著称的意大利前卫大师 Anima， 正式推出了压轴级的合作单曲 Bad Angel， 带有冰冷工业感的电子合成器重低音，迷幻又充满侵略性。

OK， 前面我们已经听了好几组男男组合跟男女联手的歌曲，接下来终于有女女强强联手了，由流行女皇马丹娜加上近年来红透半边天的 Sabrina Carpenter 合作带来的重磅舞曲 Bring Your Love， 拿下本周第三名。这是一首高水准的流行house舞曲，展现了两代天后惺惺相惜的传承意味。

海再来一首女女组合，这是近期引爆欧美乐坛跟时尚圈的话题单曲，大家都很熟了吧？这是女神卡卡加上饶舌女生都曲梦幻联动的歌曲《Runway》。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中台湾最大波秋季求才热潮正式引爆，台中效力居家长照机构埔里春天度假村、富丰企业社、元敬庄企业、万间幸福企业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别再被动等待，现在就上1111中台湾，视为喜饼，金利和直管制造加工厂、清源裕源、宇泰新广告工程，超过30000间企业利用即时通等你约面试，04-2203-1111。
1: 唉，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置吗？
2: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及药瘾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1: 真的吗？
2: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3: 好，我马上打。
2: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4: 惠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铁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6: 预备，开始。

0: 上什么社团课？
1: 上什么社团课？今天上什么社团课是电影欣赏社。不过今天的电影欣赏社是有一个主题框架的，因为最近刚好在毕业季，所以为大家选了一些跟校园生活有关系的电影主题曲。所以等一下出现的所有歌曲通通都是以校园生活为题材的这些歌曲啊。首先来打头阵的是2015年被很多人誉为最佳国片的《我的少女时代》。哇，继那些年之后，我想这应该是那些年之后最受欢迎的台湾校园青春爱情喜剧片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拍这种校园生活的主题跟类型啊，就是都拍得非常好，而且甚至是国外的人也都很喜欢的，像《不能说的秘密》也一路红到日韩去了嘛，《流星花园》是《流星花园》应该勉强也算是校园喜剧吧，哦，那也是红到东南亚去了，所以我们台湾真的很会拍这种校园青春片，哦，不一定是喜剧啊。好的，那《我的少女时代》呢，故事是描述1990年代的时候，林真心一个非常平凡的高中女生喜欢上了全校最受欢迎的男生欧阳非凡。诶，某一天呢，收到一封幸运信，认识到了诶徐太宇麻酱面，麻酱跟面分开啊，这个王大陆饰演的徐太宇啊。那后来呢，就是听到了欧阳非凡跟校花陶敏敏的故事啊，就展开了一段在校园生活当中90年代这种酸甜苦辣的爱情喜剧啊，歌好听，电影也红，也连带捧红了这一出戏的一些男女主角，王大陆，尤其是王大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不是小幸运哦，因为小幸运已经太常放了，有点深，所以来播 Puppy Lady 的《你说他》。

来自于我的少女时代当中的插曲 Puppy Lady 的你说她。最后我的少女时代票房坐收在 4.1 亿元，非常非常的卖座，这只是台湾哦，台湾就卖了 4.1 亿了，那全球市场也就是全世界卖了24亿，耶，新台币24亿，那光是在中国大陆就卖了 3.6 亿的人民币哦，这个远远超越了阳光女子合唱团，因为最近阳光女子合唱团去中国大陆放映好像成绩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哦。但是我的少女时代在中国大陆真的是蛮红的哦，可以算是扛起了全球很大一部分的票房。再来的这个校园电影哦，这部校园电影是1985年的作品了，很久很久以前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早餐俱乐部，它是一部非常非常经典的校园电影。那这部片我是忘记在某一天晚上吧，就是稍微小酌了一下之后，深夜11-12点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就很想要看这部片《早餐俱乐部》哦，《The Breakfast Club》，1985年上映。那故事呢是在讲述说五位个性截然不同的学生，然后留校查看了，在同一个空间8个小时里面互相的探讨。我有一阵子我很喜欢看这种题材的电影，就是所有人被困在一个空间，有一些对谈所产生的这种对话，比方说像《十二怒汉》啊，《那个男人来自地球》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大家关在一个室内，透过对话，哇，这可以很精彩的带出那个剧本的那一种层次感。那里面的五个角色分别代表了有罪犯、公主、运动健将、脑力天才跟怪胎。这五个角色呢，也是出现在后来美国校园叶片当中、校园青春喜剧里面的、必定出现的五个角色，啊，一定都会有一个哇运动健将、学校球队的某个主将，然后一定会有一个是啦啦队队长，然后跟这个球员呢是在一起的。那另外也会有那种书呆子、很会念书的，也会有那种团体里面的这个怪胎 freaky， 就很奇怪的，或者是那种坏坏的、专门做坏事的罪犯。的确，这五个角色形塑了后来美国校园叶片的所有的固定班底、固定卡司、固定的结构，这样哈。那这部片里面也有很多的经典台词，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那个饰演怪胎的这个女演员。他最后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呢 When you grow up, your heart dies， 当你长大之后你的心就死了。整部片探讨了青少年的一个自我认同，一起来听一下这部戏的主题曲 Don't you forget

这首歌曲 Don't You Forget About Me， 早餐俱乐部非常非常好看。整部戏跟早餐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啦，但我真的很喜欢看这一种很啰嗦的片，比方说像昆汀塔伦提诺的黑色追缉令啊，追杀比尔啊，或什么的，就是有些时候呢，这个角色如果塑造的很立体，他在戏中的碎念哦，是会很引人入胜的，就是你会很想要知道下一秒他到底想要讲什么，他讲的这些垃圾话是不是无意之间会带到接下来重大的剧情等等哦，或是他其实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一段话呢，这个都不一定，就让大家一边看电影一边听 podcast 的感觉哦。那这些他们对话里面透露的讯息呢，会渐渐的完整整个作品哦，完整整个角色的一个丰富程度，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早餐俱乐部推荐给大家。好，来，今天上什么收藏课？校园电影的主题曲要来介绍到的是2008年这一部戏叫《九降风》。那《九降风》呢，是刻画1990年代台湾的青春校园电影，不过这完全不是喜剧，甚至有点沉重啊。有王伯杰、凤小岳、季培慧、沈威年，还有这个曾志伟、陆毅静，还有张杰都有来演出啊。那《九降风》呢，其实是新竹特有的一种气候啦啊。东北季风期间，每年阴历九月下旬的时候，从北方吹来的季风特别的强烈。那整个故事就是看似是九个高中生青春无悔的人生片段，但里面也充满了比方说兄弟情谊、男女之间的情愫，还有对体制的冲撞、最后的决裂等等、非常非常好看。九降风主题曲是张雨生的《我期待》。

来自于张雨生，我期待。那刚刚提到九降风是高中的校园，哦，那接下来这一部的话，它是一路从中学开始，哦，那一路往上升，就是一个校园青春时代回忆的缩影，因为毕竟这部电影也是用倒叙法的方式来呈现的。2011年上映的韩国电影《阳光姐妹淘》，那故事在描述说，里面有一个小团体叫做七公主，哦，就七个女生组成的一个小团体，时隔25年之后再次的相聚，一起寻找青春的回忆，非常好看，非常好笑。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真的是笑到肚子痛，笑个巴豆疼，尤其是刚出道的沈恩静，真的，我那时候想说，天哪，韩国有这个新世代的喜剧演员真的是太棒。后来他也有演奇怪的他，啊，那他真的是演喜剧真的浑然天成啊。阳光姐妹淘里面可以看得到很多的，比方说，诶，他故事背景好像是70-80年代左右吧，所以剧中的不管是服装也好或是音乐也好，都在致敬70-80年代的文化，非常好看。来听一下主题曲，这是来自于 Bonnie M 的 Sunny。

阳光姐妹淘的主题曲来自 Bonnie M 的这首歌 Sunny， 我记得在戏中还可以听得到那个地烽火合唱团的 September， 就是那个年代的歌曲，还有舞步啊跟流行元素通通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得到。所以如果最近心情稍微有一点不佳，想要看个喜剧片笑一下，那你还没有看过阳光姐妹淘这部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里面有一些校园生活可以看，还有女生之间的友情，那个意气相挺的那一种感动，跟大部分就是很诙谐很逗趣的情节都在阳光姐妹淘可以看得到。今天上什么这堂课为大家介绍的是校园电影的主题曲，算是电影欣赏社之校园的分支哦。那讲到青春校园剧，青春校园的主题的话，日本也是非常非常厉害，但是日本在拍这种青春校园剧的时候大部分都蛮压抑的啦，像很有名的这个告白小说改编的告白，宋隆子演的那一部嘛，还有像是青春电幻物语啊，然后还有听说同岛退社了，都非常非常有名。那听说同岛退社了是2012年上映的一部电影，也是小说改编，那这部片也获得了日本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大奖，从头到尾都没有同岛这个人，这主题就围绕在听说同岛退社，那同岛是谁也没有人知道，就是从头到尾环绕了这个主题去发展。那在故事里面你会看到整个高中里面社会阶级的分布，有高阶的，有低阶的，有各种不同的角色的，每个角色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烦恼跟青春时代的这种冲突啊。就日本人其实有时候蛮压抑他们的校园生活，因为他们必须要从众嘛。那当有人特立独行或者是破坏社会秩序的时候，那个人就会显得特别格格不入啊。所以日本在描述这种青春校园剧的时候，那种心理刻画是非常敏感非常细腻的。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听说同岛退社了的主题曲高桥优的太阳再次升起。

来自于高桥优的《太阳再次升起》，这是电影《听说同岛退社了》的主题曲。那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是神木隆之介，他饰演的是一个电影社的社长，透过他的镜头，透过他叙事的角度去观察到底同岛退社了这件事情啊，然后去进而引发的一些涟漪效应，还有同学们之间的关系。有些人说呢，这个学校就是一个小型社会，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所以在学校里面当然也会有像社会上面的一些人际关系的困扰，还有一些爱恨情仇纠葛等等都有。但是如果故事的主题呢，故事的主轴是放在学生这个本应该单纯的年纪，本应该单纯的人生阶段所遇到了这些问题，就会让张力更加的强大，让戏剧的张力更强。好啦，那今天的上什么社团课要为各位介绍的是电影欣赏社，都为各位准备了一些校园青春剧，有喜剧有悲剧，然后也有一些非常精彩刺激的剧情片等等，都推荐给大家。那讲到了校园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月很多学校的毕业典礼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好像是先从大学开始，然后再到高中，那国中小好像都是在六月中旬左右会陆续上映嘛，所以这两个礼拜应该会抓一天来做毕业主题的十元点歌机吧，让大家缅怀一下校园生活。每一年的六七月份我们都来缅怀一下那个曾经应该说天真无邪吗，无忧无虑吗，当然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忧愁啦，但现在过了几十年之后再回头看好像显得微不足道嘛。来听一下今天这个主题的最后一首歌曲，王菲致青春。那同时也想要为这一个上什么社团课的主题做一个总结，也就是呢，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接着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最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哦，就翻拍了自己在学校毕业典礼的时候看到的一些明星的祝福、艺人网红的祝福，好像现在很流行这件事嘛。就是毕联会他们会去找一些歌手、艺人去录对某某学校的祝福，比方说 “Hello， 师大附中的同学，你们好，祝福你们毕业快乐”等等，所以大家就会有惊喜，就会看到很多那一种熟悉的网红、熟悉的歌手、艺人等等。那当然这个也成为了各个学校比拼的一个项目之一。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各个学校都在拼这个，拼谁的卡司比较厉害啊。那我目前看到最厉害的是师大附中哦，师大附中他们找到那个是谁啊 ?Crotis 的赵宇凡帮他们拍，还有张元英。我的天啊，那个很难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请张元英录这些话是因为好像是某个老师他们去参加视讯签售会。那视讯签售会的过程你就可以请艺人讲一句话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他就把趁机把它录下来。哇，所以这个影片一播出之后，全校大家都已经发疯了，就是天哪，我们学校赢了，我们学校赢了，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并没有这件事。好，那接下来我也有看到有学校邀请王 Eden 来录这个影片，成为这个影片的压轴。来听一下2317，来自于王 Eden 跟高尔轩。

0: 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3: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4: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3: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1: 按个赞。
5: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戴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来自于戴爱玲不想听见的歌。我们今天在节目上面提到了好多关键字，就青春夸虎校园夸虎。青春跟校园的记忆是很重要的，一生只有一次啊。它同时来讲，它也会形塑一个人的人格发展，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你度过了什么样的校园生活，也许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定义为你可能会变成什么样的大人。注意我这边说可能，因为青少年时期的这个同侪的影响，还有在校园的生活，对我们的影响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就是因为影响如此巨大，所以所有的快乐跟悲伤也都会放大。你还记得那个青春无畏的自己吗？在校园里面什么都敢做，然后对任何事情毫无恐惧的那个自己吗？继续来听一下这首歌，是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抱歉，我应该要称 F4， 但因为朱孝天不在啊。这首歌曲是跟阿信一起合作的版本，第一时间前几天才释出的音源跟影像。你还记得那些当你有开心的事、有悲伤的事，会第一时间赶到的那些朋友或是同学吗？

在你心情不好或状态不佳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第一时间会出现的朋友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那步入中年以来，因为大家开始都有工作、有家庭、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以前高中同学有一个群组啊，那这个群组它见证了我们年龄的变化。那时候刚毕业，高中同学的群组哈，那时候这个群组是后来才加的，因为我们高中毕业并没有智慧型手机，我们是后来才加的，大概在刚出社会那一年的时候才加的吧。反正一开始都很热络，大家会约来约去啊，有人失恋了，有人分手了，有人怎么样了，哇，大家就不然约一下，走走啊走啊，注意哦，这个是二十几岁的时候还有这样的行动力哦，那更不用说十几岁啦，大家都是走啊，先出来再说啦，走走走走走走走，先出来再说，我去载你这样。那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创了这个群组，现在还是很有，那个时候还是很有行动力。但是这个群组成立了十多年来到现在啊，就开始不太好找人了，你知道吗？也许会回啦，他们都会回，可是可能要过了某一个时间点，到隔天早上七八点的时候才会回，所以你在晚上心情不好的时候是找不到人的，因为大家都哄小孩去了，然后大家就，那也是很感慨啊，因为没有办法，这虽然爱朋友的心是一样的，但是生活当中有好多事情让我们不得不改变一下这种先后的顺序这样啦。所以青春跟校园跟青春岁月才那么样令人怀念嘛。好啦，所以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最近刚要参与毕业典礼或者正要面临毕业季的朋友们同学们，请好好珍惜你在学生时代的朋友吧。光良的朋友首日封，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咯，明天见，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是静莹哦。我知道哦，很多人哦最烦恼的是什么事哦，就是当过年过节的时候啊，或者是说那我们那个圣诞节的时候要来买礼物送人啊，或者要跟人家交换礼物啊，甚至如果说今天我们去拜访人家，要手上总不能两串交嘛，对不对要带个东西去的时候，送礼这件事情就蛮头痛的。如果说人家礼俗啊你要提个东西上门啊，到底送什么东西是人家要的，万一你送到对方不喜欢的，或者是送到犯到对方的禁忌的，甚至可能送过去之后对方觉得啊这个我已经有了又重复了还又丢到旁边，其实都是一种资源浪费嘛。那到底要怎么送礼呢？静莹这边那天我听到一个很有智慧的前辈，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送礼有三个关键点他说如果呢你今天是要送那个长辈的话送长辈的话呢，送特别的怎么说特别了？因为呢，如果说你今天送这个长辈，那他是很有成就的，他可能也有相当的财富累积，那你如果要送他最贵的这件事情呢，你可能没有办法。如果说你今天预算只有20000块，可是呢，我要去送最贵的，我要买一只手表，你只能买什么？你可能只能买一般的电子表，20000块，稍微好一点的电子表这样子。那要送给他呢，可能又达不到他的品味。可是如果你送电动牙刷，送最贵的电动牙刷将近20000元，那对他来说呢，这他用得到。然后呢又是这个业界这一个牙刷界电动牙刷界最贵的，那是不是你就送到他的心坎里了？他觉得你有特别挑过礼物。好，那如果说你今天要送的是长辈呢或者是你的上司那上司的话，如果说客户啊上司啊或者是长辈啊，你要送给他东西送健康就没有错。因为如果说送给自己的长辈当然没问题，送东西给自己长辈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说对方是你的上司，是你的那个客户，难免会有那种巴结贿赂的嫌疑。可是如果你是送健康呢，比如说你的长辈啊，你的上司，你的客户他最近可能开那个演讲，讲演讲啊，开会啊，开的比较多，声音就比较不好，你可能送他一个很特别的养喉咙的，或者是送他一个蜂蜜泡泡蜜茶这一类的，就说领导前一阵子听你这样开会开到有点声音沙哑了，那是不是这个蜂蜜呢是很好的蜂蜜，你回去兑兑水然后每天喝个一杯两杯，这样子的话对你的喉咙是有帮助的，送给他健康又关心到他，那也不会有那种贿赂的嫌疑，那是不是很好这个就是送礼送礼有一些那个特别的技巧这个就是分享给大家啦那今天呢我是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也是要送健康给大家啦，因为前阵子都常常看到一些新闻嘛，就是针对失智症这一块大家就是觉得那怎么样是预防呢？那其实预防的方式有很多，也请教了很多专业人士，可是呢奇怪好像还是陆续持续都有听到那个谁谁谁那他的爸爸妈妈又越来越不清楚了 啊，那个谁谁谁呢，他的爸爸好像哦又走出去了，诶，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找也找不到人啊，那怎么办呢？你很多那个医学专家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医学文献上也都说怎么样去预防啊，或者要吃什么东西啊，那似乎呢还是常常听到因为失智症造成的一些难过的事，或者是甚至造成一些悲剧。所以呢我今天有请到一位专家，那这位专家其实是也是我个人的好朋友，是我的前辈，更是我的偶像，因为他非常厉害。好，那待会呢我们回到现场会把他请出来，专门针对我们现在齁对于脑部的退化这一块啊，他是有一些新的方法齁可以来延缓这一块，甚至避免就是那个失智症这一块的发生。所以呢赶快好，准备好你的椅子，坐下来倒杯水。好，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要把这位贵宾给邀请出来。当然如果针对就是今天提到这个失智症啊，或者是脑部退化啊，记忆力退化这一块，如果您也有问题的话，随时欢迎大家拨我们的专线，好，我们的询问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先听首歌再回来哟。 OK

0: 谈论健康的节目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一位，这个就是我们迦南药理大学食品科技系的助理教授王俊杰博士。博士给你催来，不好意思耽误你的时间。
1: 妹妹，主持人好，阿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0: 你好博士，
1: 很高兴跟在线上跟大家碰面。
0: 对，我今天很久没有看到博士，我今天因为其实我是来代班的，因为原来主持人是小提嘛，然后他最近有一些事情要忙，他就说来帮我代个班。
1: 是的，
0: 所以呢静莹其实也很久很久没有操作主持台，你知道吗？然后呢今天一来，看到居然我们那个邀请来的来宾是博士，非常高兴，好久没有看到王博士。王博
1: 是，
0: 那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啊，就是针对那个我们失智症啊脑部退化的部分啊，
1: 对，
0: 就是想要请教您，因为我记得上次有看您在发表一些那个讯息啊，
1: 对，
0: 现在有新的一些成分
1: 非常多，
0: 非常多，
1: 而且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0: 是，
1: 对，就是说现在新的科技一直在发展嘛，然后我们生物科技也一直不断在创新，那我们希望做的就是让大家吃的有安全，没有副作用，而且是有效果的产品。
0: 那当然，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做了非常多的临床验证，而且我们还拿到了我们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整个发明专利，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地方。
0: 是，
1: 对，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嘛，那是送礼，要有三个 people， 有三个方式，对不对？
0: 第一个是，
1: 对，然后结果呢，讲到第二个、第三个就忘记了，有没有
0: 啊？
1: 对不对？有吗？
0: 真的吗？我刚只讲两个吗？
1: 哦，只有讲两个，
0: 我第三个没讲。
1: 真的，哇！所以
0: 连我这种连我也要注意，
1: 容易健忘啊，容易有一些短期的失智啊，这种其实都是非常多人都会出现的。
0: 对耶，
1: 对，所以记忆力是真的，我们要好好的注意的跟预防的一个部分。
0: 对，而且博士，我其实像我这样的状况，我是因为我以为我讲了三个，
1: 是的，
0: 我只是讲了一个。前辈贵人，然后一个是那个长辈跟那个可能是上司这样子，我少讲了第三个。
1: 对啊，
0: 如果想知道第三个哈，可以拨打我们的那个
1: 客服语音专线，
0: 我们的客服语音专线哦，0800-550-123哦，
1: 对，
0: 拨进来问一下啊，到底得上来一下。
1: 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失智这个严重性啊，
0: 是
1: 因为。你看好像我前年在很多的学校做演讲哈，做很多场合做演讲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全台湾大概有30万重度失智。可是呢我去年在台大做演讲的时候，就当短短的一年
0: 是
1: 我们台又增加了5万人。5万人等于说是有35万重度失智的人，
0: 那这是有查到的，就是他有去做，
1: 对，这是有临床，有临床上面的
0: 数据的。但是如果说像我这种已经开始在记忆力退化，不知不觉的，
1: 我刚刚讲重度失智的，所以有一些什么容易健忘的啦，或是轻度的还没有被发现，就没有在这个35万里面。所以说我们真的要去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周边的名人，我们周遭看得到非常多的名人其实都遇到这些失智的问题。
0: 失智症你知道最严重的是什么状况？
1: 失智症最严重是什么都不记得，会忘了你爱的人
0: 是
1: 跟爱你的人。
0: 是。
1: 而且呢你可能连自己生活的自理能力都完全没有。
0: 是。
1: 所以我们讲的失智症其实它是一个进程啦，就是它有个中度、轻度跟初期跟中期跟什么跟晚期的一个问题。就在初期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会忘了关门啊，会忘了回家路怎么走啊，会擅长的事情就忘了怎么做。可是最重要的是遗忘原本喜欢的东西都会忘记哦。那等到你在中期的时候，比较中度的时候，就会反复的一直问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今天父母亲就常常在那边碎碎念，常常忘东忘西，或者常常在那边问你吃饱了没啊，或者说问自己吃饱了没啊，我跟你讲，那时候你不要想说他是很杂粮，不是，他可能有一些失智的问题出现哦，所以要真的要去，这时候就开始要关心我父母亲，而且要带去给医生检查。
0: 是，我记得很，我记得我有个朋友的妈妈，就是每天她只记得她要吃药，她其他都忘记。可是呢，明明刚喂完药，她就跟我朋友说，
1: 她也
0: 我还没吃、啊，
1: 对，还没吃，没错。
0: 然后她就觉得她女儿要虐待她，不给。

0: 吃药，
1: 没错，真的就像，然后再什么，像有些人就是忘了怎么使用一些汤匙啊，这些餐具都忘了使用，甚至我们在临床上面就会常遇到很多的这些家属啊，就是说，爸爸妈妈是轻度的失智，然后呢就让他自己还有一些自理能力嘛，就让他去自己去洗澡，
0: 对，
1: 结果呢洗了半个小时还没看他出来，就担心了，赶快进去看，
0: 结果
1: 就坐在那边。
0: 就坐在那不动，
1: 然后他就只讲一句话说他不知道怎么洗澡，
0: 连洗澡最基础的每天做的事他都忘了。
1: 对，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怎么讲，刚刚讲的时间轴混乱，就忘记今天是民国几年几月几号，都会忘记，然后再来是认不得亲人，这是中期哦。到晚期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会更严重，这时候因为他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他必须要经常的依赖他人，所以就是会有一些自卑愤怒的情绪表现，而且会有妄想症，甚至会有迫害妄想症，然后呢这时候就发生了非常多的憾事，好像我们在中和那里就发现说，老兵失智，
0: 对，
1: 就把自己老婆杀掉，因为他怀疑自己老婆是共匪、
0: 他只记得以前的事情。
1: 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日本呢，就用失智的爷爷，把孙女杀掉，因为他怀疑他孙女呢可能偷了他的钱，或者他孙女呢是要迫害他，要伤害他的，所以就发生了非常多的憾事，都是在晚期发生的。所以这时候呢，他会怎么样？而且更严重的是，他会忘记怎么去表达不满的情绪的。
0: 是，
1: 这时候真的都需要人家去照顾他，所以我们讲的这种肠躁跟失智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讲的久病如孝子啊，
0: 对啊，你如果说照顾一个失智的长辈，那如果说他整天就绕着同一件事情不断的叨念，其实脾气再好的人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一些受不了，可是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和谐度嘛。
1: 没错，而且我们看到真的我们所认识的很多的这些名人啊，包含说讲的最会照顾自己的，对生理最了解的是谁？医生。
0: 对，
1: 那台大有一个院长叫林芳玉，我想应该大家知道，
0: 是，
1: 他最后也是失智。
0: 他听说他整个冲出去，然后不知道走了多久，找都找不到人，
1: 找不到。然后他太太也是医生，现在是医生的太太照顾失智的医生丈夫。
0: 这个其实失智症的一些新闻事件啦，包含在我们周遭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憾事，我们应该都多多少少都有听到。
1: 所以你看林业挺的爸爸有没有大家知道的事情？
0: 是，
1: 对啊，就出去了，结果就。就在那个池塘里面才
0: 好像第二天找到就已经是这样的。所以到底要怎么样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在过去呢可能大家就是一知半解，或者是说可能这个尝试一下那个尝试一下，听说啊现在有非常先进的一些成分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呢做调养调整，甚至是可以预防。所以待会我们回到现场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王博。那一样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语音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回到我们现场，那刚刚已经有两三位的听众朋友进来跟我们询问这个关于失智症的问题，也是家人有遇到 这方面的事情了。那刚刚呢，博士的约略的解答了一下，当然我们现在一起来跟大家解答啦。就是如果说针对不是请教一下，就针对我们现在脑部退化这一块，当然它的原因大家其实应该，我看了很多那个文献上也还在讲，就是说它的成因还是不明嘛，不能完全确认，可是现在已经有办法持续的去把它改善甚至是预防，不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成分呢？
2: 好，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们也已经研究了非常久的时间，我们大概花了5年的时间，然后去把整个成分，我们保健食品的成分很多成分，然后包含什么白藜芦醇啊，然后姜黄啊，这些全部我们都去筛选了一遍，我们发现有一个成分是现在目前对于我们讲的预防，预防这个阿兹海默症、失智症，最有帮助的，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脑部，脑神经可以有修补、再生、保护的效果，就是一个叫做脉角瘤音。那这脉角瘤音呢，它是可以轻松的通过我们的血脑障壁，然后去在针对我们的脑神经直接做作用，那可以减少大脑的氧化压力，
1: 是
2: 可以抑制神经发炎，
1: 是
2: 那同时呢可以增强记忆力跟学习能力，还有它可以促进我们神经元的再生。那这个不能随便讲一讲而已，我们讲的俊杰老师是在大学教书的，我们是专神，我们是一个学者，有一份证据讲一句，讲一分话，
1: 是
2: 所以我们都是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的，那我们呢就是证怎么去做验证，我们经过动物实验还有这些临床的验证呢，证实说这个脉角瘤因呢，如果我们每天去喂食这个老鼠的时候，我们去喂食这个有阿兹海默症的老鼠，它的记忆力这种在迷宫啊，找到这迷宫的这个，找到我们这个水迷宫，找到这个浮板的时间跟次数都可以增加那也因为我们做非常多的动物实验，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我们脑部呢是会自己自残的，会自己伤害自己因为我们脑部有在我们脑部会分泌一个叫做毒性物质，这个毒性物质叫做脑就是类淀粉蛋白。
1: 是。
2: 那类淀粉蛋白呢，它因为我们脑，就是我们如果在阿兹海默症初期的时候，我们的脑神经的这些突触都已经在萎缩了，那已经有在死亡了。那我们的脑部还会再特别分泌一个类淀粉蛋白的毒性物质来毒杀我们的脑细胞。所以双重的作用之下，我跟你讲很快半年的时间，
1: 是
2: 我们就会从轻度变成重度，
1: 就是
2: 什么都不记得，
1: 就是你本来已经在
2: 退化了，什么都不懂了，
1: 但是呢里面这个类蛋白、
2: 类淀粉蛋白
1: 又持续
2: 的
1: 伤害。
2: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现在科学家一直在找的就是怎么去让这个类淀粉蛋白可以清除掉，
1: 是
2: 可以让把毒性物质清除掉。那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很幸运去找到这脉角瘤因，那因为我们这些老鼠，我们去喂食脉角瘤因之后，我们再去做脑部的解剖，
1: 是
2: 发现说有吃脉角瘤因，它的这些贝达斑块，就是我们这些类淀粉蛋白，的数量都可以降低，
1: 是
2: 代表说他们有清除类淀粉蛋白的效果
1: 哦，
2: 所以才我们也经过这样子，我们是跟中兴大学跟东海大学两个学校国内非常知名的两个学校一起合作，所以我们拿到了发明专利。
1: 哇
2: 那这个发明专利呢，我们就直接可以讲它可以预防跟治疗失智症及其病因。
1: 是我刚刚有特别听到，就是它可以修复修补，因为你知道有时候
2: 修补再生我们的脑神经。
1: 我记得以前听人家讲，就是只要就是有很多的那个专家也都在说，脑部一旦它破坏掉了，也就是它受伤了之后，其实是不太有机会
2: 对
1: 回来的。
2: 没错，
1: 但它居然可以再生。
2: 我跟大家讲，这个在 十年前，如果不要讲十年前的、啊，就几年前跟医生讲说，哎、医生，我们脑神经有没有办法再生？
1: 他说不行的，
2: 他一定说不行的。
1: 对，
2: 但是现在目前最新的研究不只是麦角流音的、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宜兰大学哦，我们一个我学姐哈、她也是发明，也是有。去做了一个发明专利，
1: 是
2: 哦，他申请发明专利。这申请发明专利，它是用猴头菇里面的猴头素 A。那猴头素 A 呢，去证实说，哎，它可以让我们的脑神经有再生的效果。
1: 嗯哼，
2: 哦、我们也是做动物实验，
1: 是
2: 哦，跟细胞实验。
1: 嗯，
2: 那同时呢，我们也才这样子，哎，它也是有拿到台湾的发明专利。所以猴头素 A 它对于我们的这些脑神经所发生的病变所造成这些失智啊、忧郁啊、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氏症、神经衰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1: 所以只要是针对脑部神经出的一些疾病，
2: 没错，
1: 它都有办法去做调整，
2: 对，调整
1: 去改善这样子。
2: 还有我跟你讲，这个是在去年2025年才发表的，而且是哪个学校发表你知道吗？
1: 嗯，
2: 是哈佛医学院发表的。
1: 哈佛啊，哇！
2: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已经是最新的，而且是真的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厉害的研究。他也是做人体实验哦，
1: 嗯，
2: 那发现他做了非常多针对阿兹海默症哦，前阶段有没有前期阶段，然后去做脑部的整个检测，
1: 嗯，
2: 那脑部的检测的时候，他做了27种哦，
1: 嗯，
2: 脑部的一个血液中哦，脑部血液中的这个。矿物质
1: 是
2: 矿物质，就是我们的微量元素、微量金属去做检测、发现说，如果是这种有阿兹海默症初期的症状的人，只有一个金属会下降
1: 哦，
2: 只有一个微量金属会下降。
1: 就是说矿物质很多，
2: 对，
1: 但是呢，唯一只有一个微量元素
2: 金属下降，
1: 微量金属元素是可以。把脑部里面这些
2: 它是下降的、为什么下降、因为就是人缺乏这个微量元素，结果就变成阿兹海默症的人了。
1: 哦，就是我们脑部的一些矿物质的金属，它如果所有的东西都在，就一个
2: 对
1: 有一个东西掉下来
2: 不见，就是比较少的话，
1: 就造成
2: 就容易造成阿兹海默症。
1: 哦，那不就把它补好就好了吗？
2: 没错啊，
1: 嗯，
2: 但是你要补对东西啊，不能补错东西啊。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成分？就是锂。就是我们讲的锂电池的
1: 锂啊，
2: 对，而且它是一个可以食用的锂，
1: 所以它不但可以让车子跑、还可以让我们脑部快跑。
2: 哦，没错、所以这锂现在目前是非常热门的一个养生，针对我们脑部保健非常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
1: 那我怎么样把锂再放回去我的
2: 脑袋里？好，那我跟大家讲，其实锂，大家觉得说，哎，锂电池，那我们要去哪里补充这个？
1: 锂电池拿来插头？
2: 没有，其实。在小麦哦，
1: 嗯，
2: 还有大豆，还有大蒜、鸡蛋、番茄，还有香蕉、杏仁里面，都有锂的。
1: 这不就我们平常吃的吗？
2: 对，都有锂的成分、
1: 嗯。
2: 哦，那最多的就是每公斤的大蒜跟每公斤的杏仁，
1: 嗯，
2: 都有十毫克的锂。
1: 哦，
2: 都有十毫克。
1: 那你的意思、
2: 这个、
1: 我们要去吃
2: 对多吃
1: 一公斤
2: 大蒜跟多吃杏仁，但是你不可能吃很多嘛，对不
1: 对？我每天吃两公斤。
2: 对啊，你不可能知道说，那我们呢？经过生物科技的一个探讨，跟我们去做研究，
1: 嗯，
2: 那发现有一个美国天然的酵母来源，
1: 是
2: 它每公斤里面哦，
1: 嗯，
2: 有2200毫克的锂。
1: 哦，
2: 对，所以。我们就补充这个东西就好了，它可以让我们的锂的成分可以增加，
1: 是
2: 增加之后，只要我们锂这个微量元素、微量金属，
1: 嗯，
2: 可以在我们的脑部、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增加的话，
1: 嗯，
2: 我们自然就可以有预防阿兹海默症的效果，
1: 甚至可以
2: 改善最重要的是、嗯、还有做过我们在那个学术界还有做过一个动物实验，
1: 嗯，
2: 那发现锂也有清除这个类淀粉蛋白的效果。
1: 哦，
2: 对，所以我刚才讲这毒性物质，锂也可以去把它清除掉，所以非常厉害。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有经过刚才讲的这个天然酵母是俊杰老师特别去 SGS 有去做检测的，
1: 是
2: 对我们的每公斤里面就含有2200毫克的锂，
1: 2200毫克，
2: 对，
1: 哇，那真的是很好的消息，
2: 非常
1: 我觉得真的非常厉害。在过去哦，大家都觉得失智症啊、阿兹海默症这件事情呢是。 不可逆的
2: 啊、
1: 哦，大家都很担心哦，脑部一半退化根本救不回来。但是今天我们听到好消息了哦，大家是非常开心、非常震惊。没关系，待会好，我们回到现场还有更大的惊喜给大家。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样有什么问题哦，想要请教我们博士的哦，都可以拨我们的语音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来，回到我们现场哦，刚刚我们大家听到了麦角流音。哦，原来啊，原来我们脑袋里面少了那个锂的这一个矿物元素啊，哈，这个矿物金属元素就会哦开始退化，哈，脑部就开始退化，甚至呢有更严重的疾病，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氏症。我说这一个部分我们终于找到了，但是要补充这个锂，不可能每天叫你几公斤几公斤的吃啊。对不对？几公斤几公斤，那个原型食物你这样吃，你吃不下来。
3: 没错。
2: 然后甚至你也不可能吸收到真的足量的东的这个锂的元素嘛。
3: 是。
2: 那博士说他们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
3: 嗯。
2: 那博士，这个麦角硫因啊，那它是单补充就可以吗？还是它需要来做搭配的，有配方的？
3: 应该这样子讲啦，我们在做保，因为我们从事保健食品，不管是教学或是研究，那我们都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啦，就是说因为保健食品一直是用来预防疾病，
2: 是
3: 我们不要，因为保健食品毕竟不是药，它不
2: 是
3: 治疗的，它是一个预防医学的概念。那我们呢当然就是类似中药的理论，就是要君臣佐使，我们一定要多种的营养的补充，然后才能够一个预防的效果。那当我们有疾病，记得一定要看医生，一定要看医生，这是俊角师一直在跟大家讲的。那预防的效果就要靠保健食品跟我们的一些健康食品，
2: 没错。
3: 那这些部分的话，就我们讲的一定要多重的补充，多种的补充。所以我们呢就是刚刚讲的，我们把这个麦角硫因再加上我们的猴头素 A, 然后再包含我们刚刚讲的锂就我们酵母去分解出来的这些锂
2: 是
3: 然后多重的保障、多重的保护、多重的营养的摄取那能够让我们的脑神经得到一个保护、再生跟修补，
2: 是
3: 这是我们可以预防我们的脑神经的退化，
2: 是
3: 那可以预防阿兹海默症，甚至我们可以增强记忆能力。所以不只是老人家吃可以预防这些痴呆症的问题哦。
2: 那如果说像是学生，
3: 对，
2: 这小孩能吃吗？
3: 小孩也可以吃，
2: 小孩也可以吃，
3: 它完全没有副作用。
2: 所以如果说
3: 是很天然的
2: 东西，小孩子在念书，有时候他们在脑部成长的阶段呢、可能他需要多补充一些脑部的
3: 营养成分，是的，
2: 小朋友。多大可以吃？
3: 只要你大概一岁以上就可以了。
2: 真的啊？
3: 对，一岁以上就可以。因为我们里面刚刚讲的，我们有添加的这些麦角硫因、猴头素 A, 那还有我们的锂之外呢，我们还有加我们的 PS, 就磷脂质烯氨酸它在婴儿奶粉里面就常会添加的。
2: 是。
3: 还有我们的卵磷脂对我们的脑部发育非常有帮助的。那还有我们的丰富的 DHA 的藻油。
2: 是。
3: 那这些都是我们这个产品里面非常重要的成分。对，
2: 那我想请教一下，
3: 所以说对记忆力的提升，小朋友记忆力提升有帮助。
2: 所以像我
3: 考试，小朋友的这些考试有压力的也可以吃，
2: 也可以。
3: 像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都从小就开始吃，
2: 从小开始，
3: 然后现在都是独自游
2: 玩的。像我们这种就是常常会忘东，已经开始退化忘东忘西的，就可以把它稍微调整回来了。
3: 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
2: 那不是我请教一下，像你刚刚讲的这个麦角硫因啊、猴头素 A 啊，
3: 是
2: 这么多好的东西，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嘛？
3: 没错。
2: 那它正式量产了吗？
3: 就刚刚提到的，我们一定要能够。虽然说成本很高啦，
2: 是
3: 刚刚提到麦角硫因现在你只要含量 1% 的成分的麦角硫因然后做成就是保健食品的原料
2: 是
3: 一公斤都要20000多块以上。然后我们呢是利用专利的萃取技术让它达到 7% 的麦角硫因。然后你看 7% 我们就要卖多少钱，可能卖14万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卖14万嘛，所以我们就是把它能够做在产品里面，然后能够量产出来，
2: 是
3: 能够造福更多的消费者。这就是我们做学者最大最大的什么期望了。对，
2: 感谢有博士齁。所以这个正式量产，那您是把它做成什么样的剂型？如果你是
3: 粉末状的
2: 啊，粉末状啊，
3: 对，
2: 我想说一岁的小孩不会吞，
3: 好吸收
2: 嗯，
3: 然后呢而且是 没有任何的这些不好的成分在里面。
2: 是，就粉末状，那我们就每天配水这样倒着喝，
3: 食用方便。
2: 一天大概、一天要喝几包？
3: 如果是我们成人的话，一天一包保养就可以了，
2: 一天
3: 一包保养。那小朋友的话就是半包。对，那如果说是有阿兹海默症前期的症状的人，那我们就建议可以吃到六包。
2: 一天吃六，
3: 就早中午各两包。
2: 两包。
3: 如果是有已经是有初期症状的人，
2: 前面就是要先
3: 四到六包
2: 啊，先把它改善嘛，先调整一下。
3: 对。
2: 那如果说你发现，我早中晚各两包之后呢，我的记忆力慢慢回来了，
3: 是，
2: 然后那些症状开始就是不好的症状开始减轻了，
3: 缓解了
2: 、那我们就可以回到一天保养
3: 一包
2: 一到两包这样子。
3: 是。
2: 那现在目前我们哪里买得到？网络可以买得到吗？
3: 就是网络可能要找的很久，对，
2: 有专门的那个网站。
3: 对，我们最主要就是看就有听众朋友可以拨打这边的电话来买，是最好
2: 的。有啊，你有准备给我们吗？
3: 对啊，对啊，对啊。
2: 我们现在那个它是一盒几包？你说
3: 我们一盒是20包。
2: 20包吗？
3: 对，
2: 一盒20包。现在目前价格呢？价格是多少？
3: 我们在市场上的定价齁，就是20包，因为成本真的很高齁，所以我们就是价格是1190。
2: 1190 20包。如果我吃保养可以吃20天。
3: 对。
2: 我觉得还好
3: 是。
2: 当你退化了，多少钱都救不回来。
3: 没错。
2: 小孩子读书读得好，那是一辈子的事。
3: 是的。
2: 我觉得这个成本，因为静莹本身有3个孩子嘛。
3: 是。
2: 这个我花了下去。可是一盒20包1190，那不够吃啊。那我们如果说全家人都要吃，你起码多准备几盒。你今天量。
3: 对啦，我们就是两盒啦，一个合购价啦齁，就把零头去掉啦。对，两盒合购价就是2190，
2: 两盒2380嘛。
3: 对啊。
2: 2000。
3: 对，2000。
2: 所以优惠我们380块。
3: 就是把我们的研究的那个成本就放进去了啦。
2: 380块的优惠，不是，我待会想请你喝杯星巴克，刚好380只能够我们一人喝一杯。
3: 差不多啦，差不多。现在星巴克也很贵。
2: 我觉得齁，以价格来说呢，
3: 是
2: 静莹个人呢，我是接受的啦，我是接受。就是说两盒那可以喝40天嘛，如果我是保养齁，保养的话我喝40天，那2000块我是可以接受。但是不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您喝过，您孩子喝过，可是你的朋友喝过，可是我跟你那么久没见面，我今天才知道我没喝过，听众朋友也没喝过。
3: 是的。
2: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一件事情，你给我们试喝一下。
3: 试吃啦，因为它比
2: 较
3: 像
2: 粉末的。试吃在粉末
3: 的，
2: 对，我们配水喝嘛，试吃一下啦。试吃。
3: 好啦，那今天坐在的我们是真的蛮为难的啦齁。不过因为
2: 你不要给我体验包、
3: 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已经研发5年的时间，
2: 是
3: 好不容易这东西好东西出来。
2: 是，
3: 我们做学者，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真的希望让消费者能够吃得到，
2: 就整个环境能够被改善，
3: 对，可以得到健康，
2: 对，人类的环境能够被改善，
3: 是
2: 这样子。对，
3: 好啦，那今天就这样子嘛，
2: 你不要给我们体验包，我希望
3: 是
2: 一盒体验，好不好？
3: 什么时候一盒？
2: 你现在手上那个体验包我不要。
3: 你是说两盒拆一盒起来体验吗？
2: 不是，我让听众朋友，因为你看不到，我看到了，静莹在这边看到，博士居然从他的包包挑出那个一小包，就是里面好像有2-3条，对不对？
3: 对。
2: 不是这样子，我不是要这个体验包，因为如果真正要吃出一点点感觉，一点点，
3: 对，
2: 你起码让我吃个半个月嘛，对不对？
3: 是的。
2: 那吃个半个月，如果你再分个15条出来，也不用啦，你就一盒，但是不是从2盒里面拆，是另外再加一盒给我，可以吗？给大家
3: 好啦，
2: 试试看啦。
3: 我跟大家讲啦，因为真的我们就是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啦，然后把好的东西能够给真的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
2: 是
3: 好好的去把身体照顾好，
2: 真的，
3: 然后可以把我们的脑袋照顾好，
2: 是，
3: 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全身照顾的非常好，可是一个东西忘记照顾的就是我们的脑袋。
2: 哎呦，不行啦，
3: 而且我们的脑筋没有照顾好，结果其他身体很好的时候，其实等到我们发生问题更麻烦。
2: 对、
3: 真的更麻烦。好啦，那就是一盒啦。
2: 一盒真的哦，
3: 多给大家一盒，
2: 一盒，所以就是
3: 体验啊，
2: 两盒是2000，但是再加一盒，
3: 加一盒，
2: 等一下
3: 加一盒，
2: 不是不是、嗯、加这一盒体验，体验的意思您知道吗？
3: 我知道，
2: 是不用还的哦。
3: 真的，
2: 如果今天听众朋友吃一吃觉得哎我不想吃了，我想退回去，
3: 是
2: 那他那一盒是不用还你的哦，可以哦。
3: 当然是这样子
2: 的、啊，真的、哦，
3: 当然是这样子的、啊哦。我们就把我们的研究费用就拿出来分享给大家了。
2: 我觉得
3: 你看要申请个专利，最起码要花个好几百万以上哎、欸。对啊，
2: 博士又开始在
3: 真的，
2: 我说真的，趁着博士哈、哦，现在答应，
3: 是
2: 好，现在答应，我们先打电话好不好？0800-550-123，0800-550-123，赶快打电话，博士啊，你带多少给我们？
3: 我们这个有赠送。多一盒给大家试吃的呢，所以我们顶多跟大家讲就是50组啦，
2: 50组，
3: 对啦，50组给大家，
2: 这么好，哎，50位听众朋友，今天哦，博士是特别多送一盒，
3: 对，
2: 那因为过去我们对于脑部退化这一块啦，然后你不管说是、我们先不谈那么严重，光失智症或者是那个帕金森氏症，我们光讲自己。过40岁像经营过50岁之后，我发现我的记忆力整个退化的速度非常快，
3: 没错，
2: 我甚至就像人家说了，以前我们在笑人家戴着眼镜找眼镜、对不对，拿着钥匙找钥匙，
3: 对，拿着手机找手机、
2: 对，这个这以前是我们在笑别人的现在变成我们自己，好，所以如果说您想体验看看，想试试看，甚至你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补充脑力让他读书、头好壮壮，甚至是家里有一些那个老人家他的那个脑部在持续退化，需要、多一些保健跟预防，甚至能够调整的话，欢迎拨打我们今天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这是理优麦角流音，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0: 其实忘东忘西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遇过这样子的窘境。如果像我们爸爸妈妈呢，脑部持续退化了，那其实就会发生一些危险嘛。那失智症啊，帕金森氏症在我们周遭其实持续不断的发生。那还好，现在我们已经有新的成分梨优麦角硫因，所以希望大家把握这一次的机会。王博士特别针对我们这次的商品给一盒的体验哦，里面一盒有20包，每天保养只要一包，然后调整的话我们可以吃到两包。原价一盒1190，今天给大家两盒2000，但是最特别的是今天加送一盒，等于是2000块买三盒，而加送体验的这一盒呢不用还。如果说你们试用过后想要退没有问题，这一盒你不用还，2000元买三盒，当中一盒你开来体验。有需要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5: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6: out，
5: 泡水车
6: out，
5: 调表车
6: out，
7: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5: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9: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是一半没有了。
10: 对啊，真的，我们的心里面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
0: 对我了解博士讲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如果说很多人定，就表示很多人有这方面的问题。
10: 是啊，
0: 那你说高兴，当然他的研究成果能够分享出去，他是高兴的。
10: 然后
0: 越多人定，就是越多人知道嘛。
10: 对，
0: 可是越多人用呢，就是越多人有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
10: 没错，没错。
0: 不过没关系，我觉得一个大家都就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今天总算被博士给撬了一个角出来。
10: 没错。
0: 好，但我们慢慢能够发现到这个问题的核心来解决它，这是喜事啦。
10: 对，对，而且我真的是强烈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真的脑部的退化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征兆出现，就我刚刚讲的就是初期、中期、晚期这些征兆，其实我们要多关心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父母亲如果说他开始长脸，或者是说他开始不喜欢跟人家社交，自己就喜欢封闭起来，
0: 自闭起来，
10: 因为这时候可能就都 是那当我们讲忘东忘西啦，就是刚刚讲的这些，都有可能是这些失智症前期的征兆。所以我们越早发现，越早让他补充，我们可以让我们脑部脑神经可以修补再生保护的这些保健食品，其实都是对我们的这父母亲的脑部的健康多一层的保障。
0: 对，
10: 也我讲的久病无孝子啦，我们自己长辈这边的爸爸妈妈真的也是鼓励你们，真的我们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是
10: 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头脑，免得让我们这些小朋友会更辛苦。
0: 对，就是现在其实孩子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因为我们现在也孩子越来越少嘛，
10: 老人是的，
0: 就是慢慢趋向那个年长化，就是老人化社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其实每个国家都遇到一样的问题，那每个小孩子他要承担的那个责任呢是越来越重。
10: 没错，没错。
0: 以前可能一个小孩雇一个，现在可能是一个小孩要雇4个老人，甚至是5个老人。所以呢多帮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呢，也少一点那个家人的压力啦。
10: 对，
0: 对，尤其是大家都有看过那个《脑海中的橡皮擦》这个电影嘛？
10: 是的，
0: 他其实都知道慢慢的这些记忆力退化，甚至是那个阿兹海默症，已经不是说 老人家的权利，老人家的权利，只能我们年轻人都可能碰到这样子的问题。那如果你能够提早来保养，是不是能够提早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10: 对，
0: 哎，博士，我想请教一下，那如果说家里有这样子的人的那个长辈的话，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发病的几率也会拉高？
10: 哦，这个我跟大家讲哦，这个我都有统计数字的哦，都有临床统计。哦，就这个、最有名就是那个雷神索尔的案子嘛，哈、哦，雷神索尔呢？他39岁他就不干了，他就不拍电影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父母亲都被发现带有失智的基因。那如果说父母亲一方哦、嗯、一方有失智基因的话，我们比正常人更容易得到失智症的几率是高出了三倍。
0: 是。
10: 那如果父母亲哦双方都有失智基因的话、嗯、我们比正常人高出得到失智症的几率是高出了15倍
0: 呀、啊！
10: 所以说他39岁就不干了。其实大家可以去看，等等说很多视频哦，他都会跟你讲他怎么去做养生的、嗯，怎么去让自己身体会变得更好的。
0: 是，
10: 那他呢，就是39岁开始不干，他就是要多陪父母亲，然后多陪小朋友。因为我们人生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活着，
0: 嗯，
10: 但是我忘了。最爱我爱的人，
0: 就忘了所有美好的事。
10: 最爱的人，
0: 对，这个其实想想也是挺让人难过的。尤其是刚刚博士也提到，就现代人有一些忧郁、自闭的状态，就像我们前一阵子那个捷运发生的那个就是砍人事件，其实也是一样，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很早他就已经发现哦，他有开始自闭哦，不跟社会接触，
10: 对
0: 这种情绪上的问题，其实情绪上的问题，博士是不是也是跟我们的脑部
10: 是有关系
0: 的？对，
10: 没错，是的，
0: 对，所以如果说你身边有这样子长期忧郁，然后甚至不太爱跟人家说话，包含你的孩子，甚至是你的长辈，好，甚至是你的另一半，他都有可能哦，在那个脑部补充对的元素之后。开始变得开心快乐，
10: 对，所以离忧嘛，远离忧愁，远离忧烦，欸、对
0: 是、嗯哦、然后今天我们也谢谢博士给我们分享这么一个好的新的成分出现了，我们人类的救星啦，也是谢谢博士啦，
10: 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
0: 好，那听众朋友、嗯、如果有任何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因为现在剩下少少的量啦，哦、也快要没有了，但是。拨电话进来了，问问看，也许还有一些剩余的数量可以供给您或者是您的家人使用。那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订购专线 0800-550-123 谢谢博士，谢谢大家
10: 谢谢。
6: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哥，哥哥。
1: 谨慎各自背的还是背哥哥，多少妹子像是地址。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知不觉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好你哭啦；
0: 袂爽的时阵，
1: 我放歌好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Yo!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哎哟，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每一段快乐的记忆都是一个旋转音乐盒，
2: 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嘿，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0: Music。
1: 哇塞，难怪这部剧会大爆哦！除了演员阵容很大咖，主题曲也这么厉害。第九名就是林俊杰为《主欲》带来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抒情各有分等级，那么这首歌绝对属于最高规格的强力交系情歌哦。第八名是旋律派偶像男团 UNUS 共同创作的单曲《八十你不走》，这首歌充满了八九零年代的复古浪漫氛围，尤其是萨克斯风一吹下去啊，哇，整个空气都充满了焦糖味。

0: suena distinto.
1: Otoño 26.
2: OK， 第七名是新一代的暖男歌手蔡明忍带来的最新单曲《牙痛》。蔡明忍在歌曲当中极具创意的将生理上的牙痛跟心理上的情伤做了一次深刻的感官连接。

二期专辑《没有翅膀的人》发行以来，好评声不断。八三幺在本周又带来最新一波主打《身外之物》，空降第六名。终于灵感来自主唱阿普的爱猫离开的打击哦，唱出那种压抑到极点却比大哭。

你是华语情歌天王李圣杰的车位，这首歌一改，大家对他过去大悲大喜、痴心戏情歌的印象哦，唱出一段充满孤寂感的故事。

0: la buena onda de la primavera.
1: 哇，接下来劲爆了，这位他最近的一些新歌都让人蛮惊艳的，他真的不断在突破舒适圈，唱歌风格也不断有新元素，几乎是不满现状不断在进步的优秀歌手许富凯，本周空降第四名的新歌 Army， 在制作上延续了许哲佩作品的预言童话色彩，从管乐跟钢琴营造出听觉上细致的渲染，让这首 Army 充满了画面感。

0: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Here's something I found on the web.
2: 很多人都说陈势安去了华纳之后真的有升级的感觉哦，质感升级，唱功升级，好听升级。本周第三名歌曲是以 K 歌为导向的《我坠落你自由》，这首歌被定义为无氧情歌。

恭喜阿令又要爆红了，出道20周年的阿令唱功真的是一直在进步哦，新歌绕路旋律绵密弯绕，很考验唱功技巧跟音色，阿令不愧是金曲女歌手，表现得相当完美哦，恭喜她这首绕路再度蝉联华语风吧。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1: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2: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2: 看到了，车太炫。
0: 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3: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2: 来人，拖下去。
4: 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5: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Oh, please don't go.
1: 妈，我找到工作了，
2: 真骄傲！今晚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3: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煎煮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4: 新远传好体验，网路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2: 详驾远传门市人员。
5: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6: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4: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5: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听的电台就是
1: FM92.9 城市广播，
0: 总是有播不完的好音乐，快跟我们一起 Just in， 给我们 more more more。 大家好，我们是 Popular Lady。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6: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还记得这些经典歌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指数涨跌不代表一切，真正能赚进口袋里的价差最重要。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绩效亮眼，群创大涨44%，利荣电大涨32%，苍佑、合金、华邦电接连喷出大涨20%。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留言回复免费领取点玻璃变钻石关键报告，谢老师精选价差新股就在其中，机会难得，务必想尽办法拿到。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사랑,
1: 마야,
2: amour,
3: love,
4: 爱。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

0: to toe。哎，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了。
2: 哎，新歌上架哦。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静。

0: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逸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大家好，我是阿文，今天是6月3号礼拜三的下午。今天台股涨了900点，天天都在创新高。那常常会有这种不同的股票突然冒上来，好，那今天又是冒出了这个麦威尔族群啊。什么叫麦威尔？好，这个不是那个喝的那个咖啡啊，是那个美国的一家这个网通公司。那当然它也有切入到矽光子。那为什么会受到美国的影响呢？那最终的重点就是黄仁勋嘛，他说我又投资了这个麦威尔，那我认为这个麦威尔是未来的这个下一个兆元美金的一家公司，一家企业，所以麦威尔在昨天晚上涨了20几%。然后我们今天的光通讯族群，包含光纤，包含这个地面接收站设备，包含这个矽光子，全面都大涨。好，那讲句很实在的话啦，如果今天大涨，你应该什么时候买最好？应该是昨天跟前天嘛，对不对？好，比如说像这个联雅啦，这个波洛威啦，华星光啦，那甚至于是这个环宇，我们就请会员家族同学们，在部分的啦，不是全部，在昨天就有买一些所谓的这个矽光子的股票。那这个正达连续三天大概是涨了27%、26%，因为前两天都涨停板嘛。什么时候买最好？上个礼拜买。那上个礼拜我也送资料给各位嘛，昨天也送资料给各位嘛，对不对？那你说老师啊，正达齁，昨天你送的时候已经2只涨停板了，没关系，那你总有东杰吧，对不对啊？如果你早一点进来的话，你有泰森吧，对不对啊？如果你都没有，我节目上直接跟各位讲了，雷射钻孔6207的雷科你总有了吧。所以就是提早买一点啊。老师不能很早，提早很早买，当然可以啊，有什么问题？我举例好了，比如说这个华星光4979好了，大概两个礼拜没有动，你也可以在两个礼拜前买，你买的不一定比我低。那我想请问各位，那你这两个礼拜你错失掉多少价差，你知道吗？对不对？做价差就是买在恰到好处的时候，刚刚好要起涨那个时候。起涨前一天、前两天最漂亮，对不对？有时候你今天才起涨，有时候你买还稍微高了一点，这就是做价差的意义嘛。哦，我再举例，比如说2408的南亚科，大家都听过我讲嘛，223.9以下，你拿书籍来找我阿文，我请你领饮料，我请你吃鸡排，会记得没？当然，你说老师，我可不可以从二月初开始一直爆，二月没涨，三月没涨，四月没涨，从五月初才开始涨，你也可以报三个月啊，你也可以从300块报到220，报到200块，然后再报到现在400块，可不可以？可以啊。那我想请问各位，从二月到四月底这三个月当中，你错失掉多少机会？所以做价差的意义在于哪里？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效率嘛，时效性啊，不是卖的时效性，也不是只有买的时效性，是你买在恰到好处，你卖可能不是最高点，可是相对高点。那相对高点，老师你为什么不卖最高点？因为你卖在相对高点之时，有其他有更强更有效率的股票来做，这个就是做价差嘛，对不对？很多人说现在股市很疯，你真的没有看过齁，台湾真的疯狂的年代。大家现在看到这 AI 的股票在喷，这个千金股一家一家冒出来，新闻从头到尾每天都在讲伺服器啦、记忆体啦、晶片啦，现在又是一个所谓的 AIPC 啊，很多人都觉得很夸张了。可是你翻一下历史，你看一下过去，如果你有这个你有搜寻的经验，或者是你有经历过那个90年代那个大多头，你看到这种热度，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前菜而已，这只是笑一笑而已。那个时候台湾才是最恐怖的地方在于哪里？ 不是股票涨了，是整个社会陷入在那个发财梦，那个才是泡沫，发财梦那个、才叫泡沫。下午一点半一收盘，外面的视线就不一样了。什么意思呢？餐厅满的， KTV 满的，酒店满的，对不对？还有人包场，少爷给小费，百货公司一家一家开，对，路上到处都有人在聊股票，今天赚多少，明天要买哪一档，再来要换什么东西。有时候怎么样，一天的获利比一个月还要多。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你说我说现在是钱菜，你信吗？你现在有看到 crazy 吗？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是实质的利多，好不好？那当然有人觉得嫌赚得慢哦，有人说他赚70万还觉得很慢啊，他被这个绩效快要逼疯掉了。为什么？因为看到很多人齁、哦、已经赚了1000万，赚了2000万。我跟你说，你不用跟人比啦，你的心也不用放这么大啦，好不好？好、哦、那些社群你看一看就好，听一听就好了，不要让自己的获利变成是焦虑。你已经赚70万了，你还要焦虑？当然你说有没有人赚1000万2000万，大有人在啦，还是有啦。可是不用比较嘛，我们真的赚很多钱的人，我们不会去跟人家讲说，我跟你讲我赚到多少，我赚到多少，我赚到多少，我真的不会啦，没啦。真的赚很多钱的人不会去跟人家讲啦。我跟你讲齁，我今天赚多少，我明天再赚多少，我后天赚多少，抱歉齁，晚上我们在做功课很辛苦的时候，没有时间跟你去聊这些东西啦。哦，也不要不准给我那个什么离职的拿去做股票。什么叫做生活？你有正常的现金流。什么叫正常的现金流？工作叫做你很平稳很正常的现金流，对不对？股票有赢的时候，股票能不能少赚？股票我会不会那个空头反转，有赔到一笔钱的时候？会啦。好、哦，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不要放杠杆，杠杆不要，可以开啦，不要开太大啦，不要太过分啦。好、哦，那这个自己蹦金蹦当，咱恭喜咧。好、哦，那再来就是你不要给我什么离职去做股票、哦、那个我真的受不了。我听到这样的人，我跟他说你直接就回家自己去做事就好了，我不要收你这样的客人。好，那你会觉得说，老师啊，这个市场总有一天会不会跌？当然会毁啊，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尽头嘛，我才是跟各位讲说这个叫前菜嘛，不用紧张，不用害怕嘛，好不好？一个产业的需求龙头刚开始而已，甚至于在消费者手上，你现在只有看到一些图片、一些语音档，你觉得很方便的。我告诉你，真的用在所谓的实体 AI 上面，比如说自驾车机器人，那我告诉你，那你不是疯掉了吗？那时候股价已经不知道涨到哪里去了，现在还才开始，现在还在讲基础建设。什么叫基础建设？比如说今天涨的电力股、重电股，你电够不够嘛？你没有跟我，你没有电，你跟我说什么算力是国力，你就我连插头都插不下去了。现在还在基础建设，你的国家里面有多少伺服器？你的算力有多少？你能创造多少的东西出来？对不对？好，比如说我们随便简一个简单的数学，一加一，一开始大家学的时候用心算，再来用什么样算盘珠算？我不知道现在的人有没有看过这个算盘啊？哦，再来用什么？我、哦、再来用电子计算机，再来用什么？用电脑输入一加一等于多少？再来用什么语音？来，哦，比如说 Google， 你告诉我一加一是多少？这个就是演变嘛，这是演变嘛。那你现在看到的 AI 是什么啊？只有图片而已，只有语音而已，还太早。现在讲过热，现在讲泡沫，真的言过其实了。好吗？好，那昨天再把这一份资料重新整理一下给大家。点玻璃变钻石，好，里面就有我们的正达，那也有我们的东杰，那当然泰森我们也报了一阵子。为什么呢？为什么报它呢？原因很简单，好，我们买到第二天第三天它就给我关紧闭了啊，快出来了，好，快出来了啊。这个昨天创新，前天创新高，昨天也创新高，好，今天 收盘价创新高 ,OK, 哦，这个大概在两天就出来了，哦，那我相信创新高对类似这种玻璃基板的这种股票绝对不是太大的问题。那我们的雷射钻孔6207的雷科也是如此，哦，都是我们在涨停板之前大涨之前过新高之前先提早布局。哦，那每一段的行情都是用心良苦啦，哦，希望大家可以做珍惜。那你不用怕说你进来来叫你进来这边叫做高档，好，哦，这个随时都有价差的股票可以做。行情好的时候一天我可以看到十档股票价差的机会。行情不好没有关系，可能只剩下六档股票可以做价差的机会。好，哦，想要做价差的投资人，我们有一个618专案。好，那六月份完全给各位一个福利。什么样子的福利呢？好，今天才3号嘛，刚开始而已嘛。好，那就是几乎是好，这个没有任何不收任何的费用。好，来问一下，好，这个小老鼠 OK178, 你可以留下你的电话姓名。我会请助理跟你算不是算了，助理跟你说明什么叫618专案。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有人问我们说，除了拆高点以外，好，这个老师高点是多少？大盘会来到哪里？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好，到底会不会到5万？什么时候会到6万？对大家来讲，仿佛是一个魔咒一样。我要告诉大家，你一直拆高点，你这辈子只会拆对一次。为什么？因为大概从18000-20000开始就有人在拆高点了嘛。这里要回档，这里要泡沫，对不对？好，这个甚至于在这个乌俄开打之时，也有人说这个油价会崩盘哦，油价会大升哦。那这个台湾的这个美伊开打，那我说这个，我跟你讲，这个七天以后会断油。每一段行情当中都会有人告诉你，好，这个消息啦，就是不利的消息啦，一直在拆高点嘛。那没有错，它一定会对，永远都会对啊，会对一次而已，会对一次而已。那我想请问各位，从两万点一路到现在的4000-46000点，一路做价差，我们赢了多少次？到现在那个拆高点的都还没有对啊。但是我告诉大家，从20000点到46000点。这一路上起来，我们做价差，我们赢了多少次？不要说我回答不出，我自己也算不出来赢了多少次啊，是不是？所以你要不要去拆高点，好不好？不要去拆高点，把指数盖起来，指数跟你没有关系，基手跟你无关，跟你无关系，跟你没有关系，好不好？那有一些股票，老师说啊，为什么要做价差？我们抱牢就好了。我讲句很实在的话，好不好？抱牢股票要比做价差还要难，真的吗？我告诉各位，做价差才是符合人性。我举一档股票例子哈，比如说二月份你买了南亚科300块，结果刚好那时候不好，美光说要增产，啪啦啪一大堆，对 ，Google 说开发了一个东西，然后这个记忆体以后用量会剩下1/10，从二月份从300块南亚科你一路爆，你爆到5月，终于起涨了。报到6月创新高，哇！我报下去好值得。我从300块一路报到200块，从200块5月份又涨到400块，我真的是值了。我赚了100块，我一张赚了10万块。各位投资朋友，在2月份到4月底3个月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了多少股票的价差？南亚科我们有没有做？5月初再把它买回来，大家一定听过我说过一句话嘛。223.9以下，如果你买到输钱，你找阿文，阿文请你喝饮料吃鸡排。我们就买在那个起涨最关键的时刻就好。我不是买一档股票套牢，然后我一直抱着，一直给我自己信心希望，然后新闻一直打压我说这个半导体，说这个记忆体不行了啦，美光怎么样啦，三星要罢工啦，这个谁又要增产了啦，谁又发明一个东西出来说记忆体又不需要这么多啦，会不会 overbooking 啊？所以我告诉大家，抱牢股票比做价差难太多。为什么？你违反人性。你从2月份抱到4月底，你违反了，你天天都睡不好，你天天都在想这股票到底是怎样，到底是要卖啊，是要卖啊，上涨你也想要卖，下跌你也想要卖。所以各位投资朋友，我佩服那些抱牢的人嘛。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做价差才是符合人性，才是容易赢嘛，好不好？为什么？我再举一档股票例子，3481的群创，为什么可以做5次？老师你真的很笨呢，你一路吼从25块吼，你第一次买就不要卖嘛，到现在59块60块，你看多舒服，轻轻松松5月份刚好赚一倍。各位投资朋友，在群创的过程当中，我们操作了5次。我们刚说从25块涨到大概涨到60块，大概一倍多一点啦。各位，5月份光群创我们操作5次的价差，何止25块，何止30块，何止啊，是不是？所以各位投资朋友，我佩服那些抱牢的人啊。你每天都会担心，我们不会啊，我们就是做价差而已啊。那有一些抱牢的人是，那说实在，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钱呐，人5000万在走， 哎，我也没差这啊，对不？我坑的就坑的啊，我有这多钱的啊，啊，我买群创的买群创嘛，啊，偷的偷啊，对不？啊，我也是坑这久的啊，啊，但是你呢？你可能200万、300万、500万，你的资金可能只有一套，人家有5000万，你的资金就是300万、500万。那、啊、请问你资金一套的状况下，你难道都真的不需要换股吗？除非你跟那些人一样嘛，有金山银山嘛，你轻松啊，没有压力啊，能够抱牢啊。哦、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对不对？你有5000万了，你有1亿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是不是？在我的操作过程当中，当你的资金只有一套，我就是要带你去买那种起涨的、刚起涨的、有题材性的、有价差性出现的股票，好吗？比如说最近的 AIPC、哦、比如说我举例2356，谁能够在上个礼拜五跟这个礼拜一带你去做买进？黄仁勋那时候还没讲话嘛，对不对？谁带你能够去买伟创？包含人保，包含2474的可成，可成连续2天锁涨停板，今天打开，我说打开也要买，你记得吗？是不是？玻璃基板的3149正达起涨之前，谁告诉你先买？下一个光通讯时群，下一个光通讯族群，特色都跟各位讲了，撩急第一季赔钱，有前景有希望啊！股票市场好玩的地方就在于这里。黄仁勋讲的东西，黄仁勋最厉害的地方是他讲的东西都会成真。就3149的正达，4天将近36%，3天将近27%。昨天是不是送资料给各位？有拿到吧？有拿到吧？8064的东杰，起涨之前今天过高哦，今天来到涨停板哦，有没有之前先送资料给各位？有没有先跟大家讲？哦，包含所谓的这个面板及扇形封装的这个封测，抱歉，设备的部分，玻璃基板设备的部分，是不是东杰在做？而且它还有机器人的题材，是不是？6207的雷科也是如此嘛，也是提早跟大家讲嘛，对不对？ CoWoS 的先进封装设备，包含他还有做 CPU 的检测，都是真正的大魔王武器啊，当然现在你还看不到嘛，是不是？雷射钻孔。所以各位投资朋友，行情好的时候一天可以看到10档股票有价差的机会，行情不好，嗯，6档也可以做啊。所以你觉得做价差比较好，还是每天抱牢股票比较好？当然是做价差，好不好？当然是做价差。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群创以外，2409的友达，今天昨天开始突破平台高，昨天开始跟大家开始聊，对不对？友达有什么题材？先进封测、先进封装、低轨卫星，那也过平台高了。你不要告诉我说，老师啊，群创可以从面板厂变成改做所谓的面板及扇形封装，友达不行。友达不只是如此，人家还有切入到所谓的 CPU 部分。不要告诉我说老板很笨，老板都只会做面板，都不能用他原有的技术、哦、去做所谓的这个先进制程的部分。如果能够结合，哪个老板希望去做低毛利率的东西？猛林陶给写的怎样？南宫写的好不好？你说友达未来会不会朝向跟群创一样做一个所谓的这个规格升级、技术升级呢？或者是寻求大厂合作呢？一定会嘛？面板厂的现金非常的多，技术人员非常的多，所以你不用去害怕。友达现在才28块、25块、26块，所以类似像这样子的股票，如果你想要掌握的话，麻烦你。每天都有价差出现，就把任何一档股票当作价差，高价的、低价的，比如说像联发科，高盛看5000，我们看的比人家还高，对不对？台积电大拉回的时候，一定带你大买。台达电谁有谁哪个市场现在哪一个人成本比我还低？我成本多少？600多块。高价的、低价的、做价差的、可以报小波段的、值得我去报波段的股票，想要做的，麻烦你。找我阿文，618专案，6月份完全给各位福利。什么样子的福利呢？ 麻烦你小老鼠 OK178 留下你的电话，我请特助跟您联络。
2: 掌情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97.1，中部地区92.9，北部地区90.1。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19。昨天刚过完禁烟节，在今天也跟烟酒有点关系。民国88年的6月4号，当时立法院三读通过烟酒管理法，从此开放民间可以公开参与烟酒的产销。而当时将近有50年的烟酒公卖制也正式走入历史。烟酒公卖局这个单位，当时在台湾有很多厂区，包含在台中、嘉义、屏东都各有一个烟叶厂，在台北、台中的丰原跟内埔有3个卷烟厂，还有其他4个啤酒厂，以及一个著名的南投埔里酒厂，另外有8个蒸馏酿造酒厂等等。在台湾的烟酒专卖事业则是起源自民国前10年，也就是当时还在日治时代台湾总督府专卖局，一直要到民国34年才改为台湾省烟酒公卖局。虽然现在烟酒都已经不再是公卖局专卖，而烟酒公卖局却没有消失，他们转型成为台湾烟酒公司，目前积极开发各种的创意产品，持续经营这项百年事业。以及今天6月4号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六四事件，或者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一个纪念。这是1989年当时4月份在北京市以及开始波及到全中国的抗议活动，而导火线就是当时中共的一个政治人物胡耀邦逝世，中国共产党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后来随后要悼念胡耀邦的活动。而胡耀邦在当时的中共政局算比较是改革开放进步派，在自由派知识分子跟学生当中非常受到欢迎，但是胡耀邦后续被迫辞职，而这一场悼念活动也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张震岳《跑车与坦克》。

0: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妈，我找到工作了，
2: 真骄傲！今嘛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康快生活拢顺。AI 手机只要0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3个月。
1: 现在到远传专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兼主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3选1。
3: 新远传好体验，
1: 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2: 想加远传门市人员，
4: 哎，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置吗？
5: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暨药引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4: 真的吗？
5: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6: 好，我马上打。
5: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7: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大家好，我是董成，我也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9: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来自兄弟本色这首歌曲 Return My Duty。 7:13，继续关心新闻消息。来，首先关心一下天气的部分。在今天天气方面，西南风增强，水汽也增多，南部跟东南部不定时有短暂阵雨跟雷雨出现，降雨机会比较高，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各地则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天气。中午过后对流发展旺盛，中部以北地区有短延时大雨的发生机会，还有强对流容易伴随雷击跟强阵风，到了下午也要注意天气变化。温度方面，南台湾高温稍微有下降到32度，其他各地高温都还有33到35度。另外大台北盆地、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外出的朋友要多加补充水分。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称对台军售是中国非常好的谈判筹码，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则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并强调美国政府已经在去年通过$111亿对台军售，目前则是有一笔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正在评估。卢比欧也否认美中谈判会影响到新一波的对台军售进度，并且表示美中别无选择，必须要保持对话，同时指出川普政府的目标是维持一段时期的战略稳定。环境部最新公布最新版本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测，2024年温室气体总排放量扣除碳汇量之后，净排放量是 251.404 万公吨二氧化碳当量，比基准年2005年减少 6.59%，也比2023年减少 1.92%， 是连三年下降。其中能源部门跟基准年相比则是首见到负成长，减少 1.07%。 不过环境部长彭启明坦言，目前推估2025年减碳数据只会比基准年减少大约 9%， 跟原先设定的 10% 目标有些微差距，可能无法达标，主要就是去年经济成长率大增，企业大举扩厂，用电量增加，至于后续的消长会如何变化，目前还无法肯定。空军 T-34 教练机日前失事之后，引发高龄机种汰除的讨论，对此汉翔企业工会理事长余正道主张要加速国机国造，也抛出退役机体再利用构想，可评估改装为无人飞行平台，投入无人机或者是中程僚机技术研发，延续装备价值，提升国防韧性，也打造台湾下一阶段的航空战力。余正道强调，未来国防预算投入国机国造政策，结合航太产业、无人机发展政策，将渴望带动包含航太、精密机械、复合材料、航电系统、金属加工及微生能量等产业成长，形成完整的军工航太产业聚落，兼顾飞安、国防、产业发展。美国政府在调查各国强迫劳动行为之后，最新提出将对台湾在内14个经济体的货品加征

0: 我是米利奇整形外科院长黄其琛医师，补充身体营养，增进黏膜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复原康沙棘籽油，
1: 400多种营养素，100%零添加，可取代综合维他命、矿物质和鱼油，增量50%，业界含量最高，保养更有感。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2: 征才广告，高薪，免经验，可居家上班，只要先加入 LINE 会员，名额有限，先卡位先录取哦。
3: 等等。小心，这可能是求职诈骗！不要加入来路不明的社群，会导致个资外泄。面试时要确定公司是否合法登记，条件太好的工作很有可能是诈骗陷阱哦。
2: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指数涨跌不代表一切，真正能赚进口袋里的价差最重要。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绩效亮眼，群创大涨44%，利荣电大涨32%，苍佑、合金、华邦电接连喷出大涨20%，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留言回复免费领取点玻璃变钻石关键报告，谢老师精选价差新股就在其中，机会难得，务必想尽办法拿到。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5: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6: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7: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5: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8: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两首歌曲，第一首来自曹格，他的《梁山伯与祝扩充》，他跟汪小敏也有一首歌叫做《One Day》，就刚才听到这一首，然后里面有唱到梁山伯跟祝英台。第二首歌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一丝不挂的忧伤》，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你有吃过帝王蟹吗？帝王蟹在外观上你应该会觉得它是螃蟹对吧，但是在生物学的分类上，帝王蟹其实跟寄居蟹的亲戚关系还比它跟螃蟹的关系更近一点。那么寄居蟹也好，帝王蟹也好，它们都不是在生物学的分类上真正的螃蟹。怎么看呢？你就看那个脚就知道了。如果你吃过大闸蟹，吃过红鲟，真正的螃蟹是八只脚，然后一对螯，所以总共会有十对，就是你要把它当成是手或脚都可以，就它会有一对螯，然后另外走路的脚有八只，八对啦，十只脚。那但是帝王蟹呢，它的螯只有一对，然后它的脚是六只，所以这样外观上它跟螃蟹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再看帝王蟹的肚子，你会发现帝王蟹肚子一边大一边小，不对称。这是因为帝王蟹们的祖先以前是把身体塞在海螺壳里面生活，遗留下来的演化痕迹。在海底有非常非常多类似的这种案例，就它的生物学的分类不是螃蟹，甚至还有一些是虾子，但是它却长得很像螃蟹。这就是在生物学有一个名词叫做蟹化，因为像螃蟹这种扁平的身体，然后厚厚的装甲，是大自然的这些生物们发现演化最好保护自己的方式，所以有这种趋同演化叫做蟹化。而这个事情在生物界很常见，像我们的身体也经常碰到这种病毒或者是细菌伪装成我们自己的细胞的这种事情。像是你应该有喉咙痛的经验吧，有时候喉咙痛不用太久，大概一两个礼拜自己就好了。可是有些人，有些朋友感染了链球菌这种菌之后，病已经好了，喉咙不痛了，可是身体里面被唤醒的免疫军队没有刹车，他就转过头来攻击自己的心脏。你可能会说啊，这是免疫系统叛起啊，坏掉了，但不是，是免疫系统被骗了。在医学上这个名词叫做分子模拟，你就可以把它想成生物学上的蟹化，螃蟹就变得像螃蟹一样蟹化。那白话一点就是说，外来的细菌或病毒，他们也是为了要求生存，他们就会在演化的过程当中一直去演化演化演化演化，跟宿主的那个身体的细胞变得很像。所以这些病毒这些细菌，他们可能就会演化跟我们的身体上的蛋白质很相近。那这时候免疫军队在打坏人的时候，我们的免疫军队也很聪明啊，也是在演化。所以免疫军队在打坏人的时候，他们也慢慢慢慢学会辨认伪装成那些我们身体细胞的坏人。可是有时候是坏人已经打完了，但是身体里面那些细胞因为长得很像那些坏人，所以免疫系统一起打就会变成攻击自己的身体，有这样的一个现象，这就是分子模拟。那么链球菌会伤到心脏，除此之外呢，还有先前有一个困扰科学家们的谜团，叫做多发性硬化症。这个多发性硬化症，它是一种神经被破坏，严重的话甚至会有瘫痪的疾病。后来研究才终于发现，这个是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感染过 EB 病毒，因为这个东西长得很像我们头脑里面、大脑里面的几个蛋白质，所以有这个攻击我们自己的蛋白质的这种免疫系统的现象。那这个事情不用很恐慌，因为每个人都几乎得过 EB 病毒，但是要不要发病还是要取决于你有没有特定基因跟你有没有特定的环境诱发，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中招，但就是曾经有这个事情发生。再来跟我们比较近的大概就是长新冠这个事情。在前几年新冠肺炎之后，不是有大家就说有脑雾吗，情绪低落吗？这个不是说那个病毒还在你的身体里，没有，病毒可能已经早就被消灭了，而是因为新冠病毒它本身有一段的蛋白长得很像是人类心脏的蛋白质，那病毒已经没了，可是那些被叫起来的免疫大军，那些被叫起来的警察部队还在持续的攻击，因为我们的蛋白质长得很像那个新冠病毒的有一段，所以他就以为这个是还是那个新冠病毒留在体内，赶快攻击它。所以这个就是新冠病毒的后遗症，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就是因为这个病毒也很奸诈，演化的很像我们身体的蛋白。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像是你会看到，尤其你去国外，你会发现很多饮食的店，他们都会跟你说，我们是无麸质料理。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无麸质呢？难道这是一种什么很新奇的、很独特的饮食风潮吗？其实并不是，而是因为小麦里面的麸质，有些人对它很敏感，那免疫系统就会产生抗体。这个抗体不只会攻击肠道这个麸质，而且还会顺便攻击甲状腺，甚至有时候会跑到脑部去攻击小脑，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在分子结构上长得太像了，
有的人对麸质过敏，然后麸质跟甲状腺的一些细胞跟小脑里面的一些细胞长得很像，那免疫系统就会起来，他就会去把麸质给戳掉，把它攻击掉，但又顺便他以为甲状腺那个也是麸质，以为小脑那个也是麸质，就一起攻击了。所以就有些人会要求饮食里面不要有麸质，不是因为他要做什么特立独行的饮食方式，而是因为这个可能真的会损害到他的身体。至于要怎么样避免这些伪装成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或蛋白质的细菌或病毒入侵我们体内，然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反过来攻击我们身体正常的那些细胞，怎么样避免这个状况呢？及早介入很关键，因为免疫系统虽然可能会认错人，可是通常它不会一开始就认错人，它会先还是会精准的把那些外来的细菌病毒消灭掉，后面才比较有可能会认错人。所以认错人通常不是第一时间发生，因此我们才要一直要跟大家提醒，生病的时候及早治疗，你先赶快把那个诱因清除掉是最有效的。然后注意，就是如果你有肠胃问题跟甲状腺的数值同时有异常，你可以跟医生讨论看要不要调整饮食，减少麸质的摄取。然后再来是顾好肠道健康很重要，肠道的好菌越多越好，多样性越多越好，因为你的发炎程度，你的免疫系统全部都会跟肠道的好菌有关联。如果你的肠道好菌够多，你的免疫系统就很像是佩戴一个精准的眼镜，它就比较不会认错，比较不会看错人，比较不会反过来消灭完病毒又回来打我们自己的身体。所以肠道健康真的是比你想象的还要更重要哦。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现代人呢生活的压力大，空污也严重，再加上呢外食的比例高，你有没有发现身体常常会出现状况呢？喉咙干痒啦，胃酸逆流啦，或者是伤口好得很慢，其实呢这些都跟我们的身体的第一道防线黏膜有关哦。那今天节目现场呢邀请到的就是方兴生技的健康顾问安老师，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哦这个被称为油料黄金的神奇植物了。安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安安。其实我们在讲说呢，这个沙棘籽油现在是在我们的这个健康保健圈真的是非常的火红哦。尤其它为什么会被叫做是油料黄金，因为它要400公斤的果实，就是那个沙棘果，然后呢它里面的这个籽所萃取出来的油只有1公斤这么多，那个超级浓缩，所以说它真的就跟现在的那个标高的黄金价格一样，就是它是非常珍贵的哦。
1: 真的，
2: 那尤其是它这个萃取出来的这个精华油脂呢，里面有超过428种的营养元素，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一天可能7种、5种的那种蔬果你都吃不到了，
1: 真的。
2: 那更何况要摄取到400多种的营养元素更是困难。那尤其是在沙棘籽油当中有非常独特的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叫做 Omega 7，它就是修复我们身体的黏膜非常重要的元素。虽然它不是药物，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在我们的细胞做修复的时候的一个原料，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如果你在盖房子的话，它就是很重要的建材。
1: 是。
2: 那黏膜为什么它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防线，也就是如果你所有的病毒细菌要入侵身体的时候，它就会直接从我们的黏膜入侵。那甚至于如果你是以这个中国的一个历史上来看哦，大蒙古帝国的创建者是成吉思汗，他过去呢在征战无数沙场的过程当中，发现他的战马受伤，那丢弃之后竟然没有死，回程的途中看到他每一只都活动乱跳，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被丢弃的时候吃那个沙棘的果实，让他们的受伤康复，然后毛色又变得更加漂亮，所以他对动物也很好，对人也很好，甚至于他的后代子孙就是创建蒙古帝国的这个元世祖活到80岁还能够骑马射箭，也是因为就是吃这个沙棘果。所以我们就知道沙棘籽油真的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很有帮助。
1: 是。
2: 那为什么现代人需要它呢？我先讲哦，你有没有每天在滑手机？
1: 这个每个人都有吧。
2: 对，滑的可多了。
1: 是啊。
2: 甚至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在节目上好几台的 monitor 荧幕对着你，
1: 蓝光，
2: 这些都是蓝光，都是辐射，它也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它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暗沉蜡黄，让你眼睛干涩酸涩的不得了。
1: 没错。
2: 那更不用讲说现在太阳越来越大了，夏天，你知道太阳光就是蓝光辐射最强的来源，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我没什么在看电视，我没有在用手机，你还是会被辐射伤害哦。只要你有在出门的话，所以你都需要用沙棘籽油来修护你的黏膜。那尤其是根据神政院的一个这个农业部，他们有开了一个药用植物区，特别有提到沙棘，它有很强的抗发炎跟促进组织再生的能力。那个促进组织再生讲的就是我们的黏膜。那我要特别聊到，就是我们的黏膜为什么重要？你知道前不久我才有朋友在跟我讲说，因为他是幼儿园的老师，他说他们全部又停课了，因为班上有2个小朋友肠病毒，然后他们只好在放假期，就是6日的时候呢，他们就全部大消毒，然后同时还要停课好几天，因为只要有2个以上的群聚感染的话，他们就必须要先暂时停课，因为怕全部都感染。
1: 没错。
2: 那所以最近是什么肠病毒的高峰期，再来就是呢，其实 COVID 的病毒没有消失过，
1: 一直都有啊，一直变异、
2: 对，它一直在变异。然后最近更可怕的是，你不要以为进入这个天气热了，最近的 A 流跟 B 流也很严重，
1: 是，
2: 它也是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最容易高峰。还有就是呢，夏天最容易就是我们在讲什么肠胃型感冒，就是那个所谓的轮状病毒，它就会让你上吐下泻的哦。那他们会首先入侵的地方就是什么？从你的呼吸道，
1: 对，
2: 喉咙会先痛开始。而你看那个肠病毒的话，就是人家会讲说手足口症，就是嘴巴开始会有一些
1: 破洞、
2: 水泡等等。那这些就是你的黏膜被破坏，所以沙棘籽油里面的 Omega 7就可以帮你修复，它可以强化你的黏膜的防护力。
1: 对，
2: 所以你看哦，常常会有呼吸道感染的， 或者是担心病从口入的，所以你看到对呼吸道它就是先做到了一个很好的防护。
1: 没错。
2: 再来就是什么呢，如果你是有消化道溃疡的，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包括你的胃黏膜，包括你的食道黏膜，其实也都是黏膜的一部分。那你如果常常会有那种胃食道逆流，你的那个胃酸涌上来的时候，它就会侵蚀你的这个食道，让你的食道受伤，会很疼痛嘛，就会很像那个
1: 不舒服，
2: 就会产生火烧心，因为它很灼烧。因为它是强酸，所以就会让你灼烧，你就会有伤口。那这种情况之下，也是可以靠沙棘籽油来做到一个黏膜的修复之外，更棒的是什么？因为沙棘籽油里面有很多的氨基酸、有机酸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很重要的 Omega 7，它就可以帮你平衡胃酸的分泌，让你长时间下来不仅修护你的胃食道的这个问题，同时还能够让你的胃酸不要常常的就动不动的就压起来，就动不动发作。所以对于有胃食道逆流的、消化道溃疡的都是很好的。那如果你本身呢是有这种我们在讲说进行化疗或放疗的族群，虽然这个族群看似好像不多，但他们其实真的很辛苦。因为你知道在做化疗或放疗的期间，好坏细胞都会一并被杀死。那放疗的话就是我们在讲它是透过辐射线的方式去破坏你那些增生的坏细胞嘛。那这个我们在讲化疗的话就是用药物的方式，那它好坏细胞都破坏的情况之下，最常发现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你的口腔黏膜会破光光，这个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进食，
1: 对，
2: 没有办法吃，你的体重就一直掉，然后你的疗程就可能被迫要中断或停止，那这样你又不能够继续治疗，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有很多化放疗这样的一个族群，反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补充沙棘籽油，来让他们的黏膜细胞可以快点修复，所以我们其实有蛮多听众朋友是他们的家人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就买回去给他们来做保养。这个甚至于大家如果可以去查这个奇迹医师陈卫华医师，他自己本身就是得过三种癌症，他在抗癌的期间，他其实就会用沙棘籽油来协助他身体对抗这些状况，同时因为里面400多种的营养元素，又可以协助在对抗病毒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对抗癌症的过程当中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这个在他的出书的著作当中就有特别提到这件事情所以你看我们在讲说它的 Omega 7有对于黏膜这么好的一些帮助性跟修护性，那尤其是呢其他400多种的营养元素，它可以取代掉很多的瓶瓶罐罐呢。你看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早上可能要吃什么综合维他命啦，或者是要补充什么微量元素啦，有些人特别疲劳说我要补充什么 B 群等等的，
1: 补锌啊，
2: 对啊，补钙啊，什么这些东西你通通都要补，但是你知道小小的一颗沙棘籽油里面竟然就有400多种的营养元素，你完全就不需要另外再去补充，而且它完全是老天爷配出来100%纯天然的成分，
1: 是
2: 让你就不用特别去费脑筋，或者是花时间花更多的金钱要去吃很多不同的保养品。那尤其我们今天带来这个沙棘籽油，它就是来自于俄罗斯西伯利亚最好的大果沙棘的品种的沙棘。为什么说它是最好品种？因为就是苏联人特别在俄罗斯西伯利亚这个地方种植了沙棘，当初是军事化种植，为了让太空人上太空可以吃，现在我们有机会虽然不当太空人，
1: 对，
2: 也能够吃到这么好品种的沙棘。而且你在挑选的时候要注意到它是不是100%纯天然，像我们就是100%纯天然的，然后同时我们又有专业的人士来做到一个爱用推荐，是谁呢？就是整形外科的院长黄其琛医师，他自己本身因为是整形外科的院长，所以他就是喜欢这种100%纯天然的。然后他就说，因为其实他不敢吃鱼油，因为吃鱼油他怕会有那种鱼的味道、
1: 哦、
2: 然后再加上就是呢，因为其实他们家有人吃素，那他就没有办法让他们吃鱼油的情况之下，因为我们的这个沙棘籽油里面除了 Omega 7之外， Omega 3的含量也很高，它可以取代鱼油来做到一个补充，而且它还有比起鱼油多出了更多400多种的营养元素哦。那尤其有100%纯天然之外呢，你们跟这个家里的毛小孩都可以一起来保养，因为我们刚刚说过了，古代的战马都有在吃了哈，现代毛小孩也都可以吃。所以你如果说呢是要让它改善它的这个身体健康啦、皮肤的问题，你就是直接放在饲料当中，把那颗软胶囊让它吃下去。那如果外用呢，我们有做了一罐修护霜， 皮肤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擦就 OK 了、人跟毛小孩也都是可以使用的哦。
1: 是，听完安老师的介绍之后呢，真的感觉家家户户都应该备着这个沙棘籽油，对不对？那今天呢，有没有带什么样的一个优惠的组合要来带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呢？
2: 好的，今天如果订购沙棘的优惠套组的话呢，我们要特别加送给大家价值1280的沙棘万用修护霜、就是我们刚刚讲那瓶万用修护霜，非常的好用哦，皮肤上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擦。那这个是买越多套组呢就送越多罐哦，是真的非常的优惠。那另外我们也要提供给30位听众朋友免费体验的机会，所以赶快来拨打0800-011-855 0800-011-855。不管你是要订购优惠套组送这个外用修护霜呢，还是要来索取免费体验，都可以来拨打0800-011-855 0800-011-855。
1: 是的，赶快打电话进来0800-011-855 0800-011-855。节目的最后呢，要再度感谢安老师喽，
2: 谢谢。谢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我是米利奇整形外科院长黄其琛医师，补充身体营养，增进黏膜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复原康沙棘籽油，
2: 400多种营养素，100%零添加，可取代综合维他命、矿物质和鱼油，增量50%，业界含量最高，保养更有感。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3: 无钱，拢总无钱，银行贷款爱搁等，未付起。
4: 欠钱就来三洋当铺，借多借少拢好借。
3: 利息低，好借款。
4: 智科票贴现，汽机车、金饰、土地、房屋贷款，出手紧，够方便，马上提现金，帮您解决钱的问题。
3: 台中市中民南路上台湾大道旁三洋当铺，04-2328-0000，控诉23-28-0000。
5: 社会新鲜人找工作有好康啦，涉及台中市29岁以下青年到各就业服务站台找工作，连续就业满一定期间就可以领到最高43000元就业奖励金，详情请洽04-2228-9111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7: 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8: 现在5:55，继续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高雄市目前有69处公共托育中心，年底将建设89处，落实区区有公托，但全市公托供不应求，候补人数将近2000人。社会局为了提供透明托育服务，也打造公共托育机构线上报名系统，6月1号已经上线启用。在彰化市延平里大埔路459巷有一处仍然没有完工的建筑，大约10年前有民众检举违章而停工，但附近民众指出最近2楼改采钢构建筑，结构安全堪虑。县府建设处表示，经过查出这处建筑没有申请建筑执照，已经函请彰化市公所查报违章，并且勒令停工，要取得建照才能施工。为了解决淡水新市镇近期碰到的红火蚁问题，有新北市议员协同新北市农业局邀请国家红火蚁防治中心专家跟在地里长共同举办座谈会，希望透过基层辨识教学跟市府的防治手段，全面守护市民居住安全。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CPU 强势回归， AI 伺服器新赛局。 AI 大战越演越烈， GPU 大战还没打完， CPU 又开始强势回归。当 AI 从训练走向推论，从聊天变成执行任务，以辉达为首的安谋架构阵营正大举进攻 AI 伺服器 CPU 市场，挑战英特尔跟超微主导多年的 X86 版图。这一场牵动千亿美元商机的新赛局正式引爆。根据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CPU 强势回归， AI 伺服器新赛局。过去三年代表全球 AI 风向球的台北国际电脑展，最热门的关键字清一色都是 GPU， 但今年已经不一样了。展前记者探寻 AI 供应链的时候，听到最多的问题已经变成 CPU 配好了吗？有一位伺服器采购主管就透露，最近跟国外云端客户开会的时候，对方在意的已经不再是拿到几颗 GPU， 而是 CPU 何时到货，甚至忍不住抱怨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